ꯀꯛꯉꯥꯎꯅꯔꯕ ꯇꯥꯏꯕꯪꯕꯨ ꯄ꯭ꯔꯦꯝ ꯚꯛꯇꯤꯅ ꯂꯝꯖꯤꯡꯕꯤꯌꯨ, ꯅꯍꯥꯛꯀꯤ ꯊꯧꯖꯥꯜ ꯃꯤꯠꯌꯦꯡꯅ ꯀꯣꯟꯁꯤꯟꯕꯤꯌꯨ, ꯊꯧꯖꯥꯟꯕꯤꯌꯨ ꯅꯅꯥꯏꯕꯨ ꯄ꯭ꯔꯦꯝꯒꯤ ꯄꯥꯝꯃꯦꯜ ꯑꯣꯏꯔꯤꯕ ꯔꯥꯁꯦꯁ꯭ꯋꯔꯤ ꯁ꯭ꯔꯤ ꯒꯣꯕꯤꯟꯗ꯫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ꯑꯁꯥꯡꯕꯝ ꯃꯤꯅꯥ ꯀꯦꯞꯇꯦꯟꯒꯤ ꯀꯔꯤ ꯂꯥꯏꯔꯤꯛꯇ ꯁꯥꯍꯤꯇ꯭ꯌ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ꯄꯤꯈꯤ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ꯑꯁꯥꯡꯕꯝ ꯃꯤꯅꯥ ꯀꯦꯞꯇꯦꯟꯒꯤ ꯀꯔꯤ ꯂꯥꯏꯔꯤꯛꯇ ꯁꯥꯍꯤꯇ꯭ꯌ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ꯄꯤꯈꯤ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꾱 5,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ꯑꯦꯄ꯭ꯔꯤꯜ 26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19 ꯀ꯭ꯂꯥꯁ 7ꯒꯤ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ꯂꯩꯕꯥꯛ ꯂꯩ ꯍꯥꯏꯕ ꯁꯩꯔꯦꯡ ꯑꯁꯤ ꯗꯣꯛꯇꯔ ꯀꯃꯜꯒꯤ ꯂꯩ ꯄꯔꯦꯡ ꯍꯥꯏꯕ ꯁꯩꯔꯦꯡ ꯂꯥꯏꯔꯤꯛꯇꯒꯤ ꯂꯧꯊꯣꯛꯄ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 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ꯀꯣꯟꯊꯧꯖꯝ ꯉꯥꯟꯕ ꯃꯩꯇꯩ ꯀꯥꯡꯉꯥ ꯁꯦꯟꯕꯤ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ꯊꯧꯕꯥꯜ ꯑꯅꯤꯁꯨꯕꯗ ꯁꯥꯏꯈꯣꯝ ꯆꯪꯈꯣꯟꯕꯤ ꯆꯅꯨ ꯅꯤꯔꯃꯂꯥꯕꯥꯁ ꯖꯨꯅꯤꯌ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ꯕ꯭ꯔꯣꯟꯁꯟ ꯂꯩꯃꯄꯣꯛꯄꯝ ꯗ ꯕ꯭ꯂꯥꯖꯝ ꯁ꯭ꯀꯨꯜ ꯆꯉꯥꯡ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ꯑꯦꯄ꯭ꯔꯤꯜ 26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20 ꯀ꯭ꯂꯥꯁ 7ꯒꯤ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ꯔꯥꯖꯣꯒꯤ ꯃꯄꯨꯡ ꯐꯥꯕ ꯃꯃꯤꯡ ꯔꯥꯖꯃꯅꯤ ꯀꯧꯏ ꯔꯥꯖꯣꯒꯤ ꯐꯨꯔꯤꯠ ꯁꯨꯔꯒ ꯀꯪ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ꯅ ꯋꯥꯏꯗꯨꯅ ꯆꯥꯈꯤꯕ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 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ꯑꯉꯣꯝ ꯂꯇꯥꯁꯥ ꯂꯥꯏꯐ ꯁ꯭ꯀꯨꯜ ꯘꯔꯤ ꯃꯈꯥ ꯂꯩꯀꯥꯏ ꯑꯅꯤꯁꯨꯕꯗ ꯅꯥꯟꯗꯩꯕꯝ ꯖꯣꯁꯤ ꯍꯦꯔꯤꯇꯦꯖ ꯀꯣꯟꯚꯦꯟ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ꯌꯥꯏꯐꯕꯤ ꯈꯣꯝꯗ꯭ꯔꯥꯝ ꯀꯦꯊ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7/8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7ꯒꯤ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ꯂꯦꯁꯟ ꯅꯝꯕꯔ 10 ꯃꯤꯅꯥ ꯀꯦꯇꯟ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ꯄ ꯊꯧꯔꯝꯅꯤ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0: ꯃꯍꯨꯁꯦ ꯃꯁꯤꯒꯤ ꯃꯁꯥꯗ ꯀꯥꯟꯅꯕꯗꯤ ꯂꯩꯕ꯭ꯔꯥ?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ꯍꯨꯁꯤꯒꯤ ꯃꯥꯒꯤ ꯀꯥꯟꯅꯐꯝ ꯃꯤꯑꯣꯏꯕꯗ ꯀꯔꯤ ꯀꯔꯤ ꯀꯥꯟꯅꯕ ꯄꯤꯕꯒꯦ?
1: ꯐꯅꯤ ꯑꯣꯖꯥ, ꯇꯁꯦꯡꯅꯃꯛꯁꯨ ꯈꯣꯏꯁꯤꯡꯅ ꯃꯍꯨ ꯑꯃꯗꯤ ꯃꯥꯒꯤ ꯃꯃꯨꯠ ꯄꯥꯜꯂꯝꯂꯤꯕꯁꯤ ꯑꯇꯣꯞꯄ ꯑꯃ ꯊꯤꯟꯒꯥꯏꯔꯨ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ꯇꯥꯅ ꯇꯥꯅꯗꯅ ꯑꯇꯣꯞꯄꯁꯤꯡꯕꯨ ꯗꯤꯁꯇꯔꯕ ꯇꯧꯅꯅꯕ ꯏꯚꯣꯜꯚ ꯇꯧꯔꯛꯈꯤꯕꯗꯤ ꯅꯠꯇꯦ. ꯃꯁꯤ ꯃꯈꯣꯏꯗ ꯆꯥꯛꯇꯥꯔꯤꯕ ꯃꯈꯣꯏꯒꯤ ꯄ꯭ꯔꯤꯗꯦꯇꯔꯁꯤꯡ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ꯑꯗꯒꯤ ꯃꯥꯒꯤ ꯁꯃꯥꯟ ꯂꯦꯡꯃꯥꯟꯅꯕ ꯑꯇꯣꯞꯄ ꯈꯣꯏ ꯖꯥꯠꯁꯤꯡꯒ ꯃꯈꯣꯏꯅ ꯆꯥꯒꯗꯧ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ꯂꯩꯒꯗꯧꯔꯤꯕ ꯃꯐꯝꯗꯣ ꯃꯨꯟ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ꯁꯥꯒꯤ ꯉꯥꯛꯊꯣꯛꯆꯅꯕ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ꯁꯦꯐꯇꯤ ꯗꯤꯚꯥꯏꯁ ꯑꯃꯅꯤ,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ꯕ ꯗꯤꯐꯦꯟꯁ ꯑꯥꯔꯃꯔ ꯑꯃꯁꯨꯅꯤ ꯍꯥꯏꯕ ꯇꯥꯔꯦ. ꯇꯁꯦꯡꯅꯃꯛ ꯈꯣꯏꯅ ꯃꯥꯒꯤ ꯃꯍꯨꯁꯦ ꯌꯥꯎꯗ꯭ꯔꯒꯁꯨ ꯈꯣꯏ ꯑꯃ ꯃꯊꯟꯇ ꯍꯤꯡꯕ ꯁꯣꯏꯗꯅ ꯉꯝꯒꯅꯤꯕ, ꯑꯗꯨꯕꯨ ꯃꯍꯨꯁꯤ ꯌꯥꯎꯔꯝꯕꯅ ꯃꯥꯅ ꯑꯇꯣꯞꯄ ꯃꯥꯒꯤ ꯌꯦꯡꯊꯤꯅꯕꯁꯤꯡꯗꯒꯤ ꯉꯥꯛꯊꯣꯛꯆꯕ,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ꯌꯥꯝꯅ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ꯑꯦꯛꯖꯥꯝꯄꯜ ꯈꯔꯗ ꯑꯩꯈꯣꯏꯒꯤ ꯍꯌꯤꯡ ꯈꯣꯏꯁꯤ ꯅꯠꯇꯕ ꯎꯅꯥ ꯈꯣꯏ ꯀꯥꯏꯅ ꯋꯦꯕꯁ ꯀꯥꯏꯅ ꯂꯩꯔꯤꯁꯦ ꯑꯃꯈꯛ ꯂꯩ. ꯃꯁꯤꯒꯤ ꯃꯃꯤꯡꯁꯦ ꯑꯩꯈꯣꯏ ꯖꯤꯋꯦꯜ ꯕꯤꯇꯜꯁ ꯍꯥꯏꯔꯒꯁꯨ ꯈꯪꯅꯩ. ꯍꯥꯏꯔꯤꯕ ꯖꯤꯋꯦꯜ ꯕꯤꯇꯜꯁꯦ ꯃꯄꯤ ꯐꯥꯔꯒ ꯃꯍꯨꯝꯗ ꯊꯣꯔꯛꯀꯗꯣꯏꯅꯤ. ꯊꯣꯔꯛꯄꯒ ꯀꯅꯥꯒꯨꯝꯕꯗꯒꯤ ꯇꯝꯕ ꯌꯥꯎꯗꯅ ꯃꯥꯅ ꯀꯣꯀ꯭ꯔꯣꯁ ꯑꯩꯈꯣꯏꯒꯤ ꯈꯔꯨꯝꯕꯤꯁꯦ ꯀꯣꯏꯊꯤ ꯊꯤꯔꯒ ꯈꯔꯨꯝꯕꯤꯁꯤꯒꯤ ꯃꯉꯛ ꯁꯝꯁꯤꯗ ꯃꯥꯒꯤ ꯃꯍꯨꯁꯤ ꯀꯥꯞꯁꯜꯂꯦ. ꯀꯥꯞꯁꯜꯂꯒ ꯃꯥꯅ ꯈꯔꯨꯝꯕꯤꯁꯤ ꯁꯤꯍꯟꯕꯒꯤ ꯃꯍꯨꯠꯇ ꯄꯪꯗꯍꯜꯂꯒ ꯈꯔꯨꯝꯕꯤꯁꯤ ꯆꯤꯡꯉꯒ ꯃꯥꯒꯤ ꯃꯍꯨꯝꯁꯤꯗ ꯄꯨꯔꯛꯀꯗꯣꯏꯅꯤ. ꯄꯨꯔꯛꯑꯒ ꯉꯁꯥꯏꯒꯤ ꯄꯦꯔꯥꯂꯥꯏꯁ ꯑꯣꯏꯔꯕ ꯁꯤꯗꯤ ꯁꯤꯗ꯭ꯔꯤꯕ ꯍꯤꯡꯗꯨꯅ ꯂꯩꯔꯤꯕ ꯈꯔꯨꯝꯕꯤꯁꯤꯒꯤ ꯃꯊꯛꯇ ꯃꯍꯨꯝꯁꯤ ꯀꯣꯛꯁꯜꯂꯦ. ꯑꯗ ꯃꯥꯅ ꯀꯣꯛꯂꯛꯄꯗꯒꯤ ꯑꯣꯜꯂꯛꯄ ꯇꯤꯜꯈꯥꯛꯁꯤꯡꯗꯨꯅ ꯈꯔꯨꯝꯕꯤꯁꯤ ꯃꯆꯤꯟꯖꯥꯛ ꯑꯣꯏꯅ ꯍꯥꯏꯕꯒꯤ ꯑꯥꯔꯊꯗꯤ ꯇꯤꯟꯁꯤꯡꯁꯤꯅ ꯁ꯭ꯄꯤꯁꯦꯜꯂꯤ ꯑꯩꯈꯣꯏꯒꯤ ꯍꯥꯏꯃꯤꯅꯣꯞꯇꯔꯦꯟꯁ ꯍꯥꯏꯃꯤꯅꯣꯇꯔꯦꯟꯁ ꯍꯥꯏꯔꯤꯕ ꯀꯥꯡꯂꯨꯞꯁꯤꯗ ꯌꯥꯎꯗꯣꯔꯤꯁꯤ ꯀꯛꯆꯦꯡ, ꯑꯗꯒꯤ ꯍꯌꯤꯡ ꯈꯣꯏ, ꯎꯅꯥ ꯈꯣꯏ, ꯑꯗꯒꯤ ꯍꯣꯔꯅꯦꯠꯁꯅꯆꯤꯡꯕꯀꯣ ꯍꯥꯏꯔꯤꯕ ꯆꯤꯛꯄ ꯉꯝꯕ ꯃꯍꯨ ꯄꯥꯟꯕ ꯇꯤꯜꯁꯤꯡꯁꯤ ꯌꯥꯎꯒꯗꯣꯏꯅꯤ. ꯑꯗꯣ ꯐꯨꯁꯤ ꯃꯁꯥ ꯍꯤꯡꯖꯅꯕ ꯃꯥꯒꯤ ꯃꯁꯥꯁꯤꯡꯗꯨ ꯐꯖꯅ ꯌꯣꯛꯅ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ꯏꯚꯣꯜꯚ ꯇꯧꯔꯛꯈꯤꯕꯅꯤ. ꯑ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ꯍꯥꯏꯅꯕ ꯑꯃꯈꯛꯁꯨ ꯂꯩ, ꯁ꯭ꯇꯤꯡ ꯇꯨ ꯗꯦꯠ ꯌꯦꯠ ꯁꯦꯐ ꯐ꯭ꯔꯣꯝ ꯗꯥꯏꯌꯤꯡ ꯍꯥꯏꯅ. ꯍꯥꯏꯕꯗꯤ ꯄꯣꯏ ꯃꯈꯜ ꯈꯔꯅ ꯃꯤ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ꯖꯤꯕ ꯑꯃꯗ ꯃꯥꯅ ꯆꯤꯛꯄ ꯃꯥꯅ ꯊꯤ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ꯁ꯭ꯇꯤꯡꯁꯦ ꯕꯥꯐ ꯋꯥꯌꯔꯗꯧꯅ ꯇꯧꯗꯅ ꯑꯩꯈꯣꯏ ꯇꯥꯁꯤꯟꯗꯧꯅ ꯇꯧꯕ, ꯊꯤꯟꯖꯤꯟꯈ꯭ꯔꯅꯤ ꯃꯅꯨꯡꯗ, ꯑꯗꯨꯒ ꯁꯠꯇꯣꯛꯄꯅ ꯍꯦꯛ ꯌꯥꯗꯕ.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ꯊꯤꯟꯖꯤꯟꯈ꯭ꯔꯤꯕ ꯁ꯭ꯇꯤꯡꯁꯤꯗ ꯍꯨꯁꯨ ꯌꯥꯎꯗꯣꯏꯅꯤꯀꯣ. ꯑꯗ ꯍꯨꯁꯤꯁꯨ ꯑꯗꯨꯝ ꯂꯦꯞꯇꯅ ꯀꯥꯞꯁꯟꯕ ꯉꯝꯅꯅꯕ ꯄ꯭ꯔꯦꯁꯔ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 ꯄ꯭ꯔꯦꯁꯔꯁꯤ ꯃꯁꯜ ꯑꯦꯇꯦꯁ ꯇꯧꯔꯤꯕ ꯁ꯭ꯇꯤꯡꯁꯤꯡꯁꯤꯗ ꯑꯦꯇꯦꯁ ꯇꯧꯔꯤꯕ ꯃꯁꯜꯁꯤꯡꯁꯤꯅ ꯑꯣꯏꯌꯦꯕ. ꯉꯁꯥꯏꯒꯤ ꯃꯃꯨꯠꯁꯤ ꯑꯇꯣꯞꯄ ꯖꯤꯕ ꯑꯃꯗ ꯊꯤꯟꯖꯤꯟꯈ꯭ꯔ ꯃꯇꯨꯡꯗ ꯉꯁꯥꯏꯒꯤ ꯃꯁꯜꯗꯨꯅ ꯄꯝ ꯇꯧꯔꯒ ꯈꯣꯏꯒꯤ ꯃꯍꯨꯒꯤ ꯑꯅꯥꯕꯁꯦ ꯁꯨꯝ ꯖꯤꯡ ꯖꯤꯡ ꯂꯥꯎꯕꯁꯦ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ꯑꯗ ꯉꯁꯥꯏꯒꯤ ꯃꯥꯅ ꯀꯥꯞꯁꯟꯈ꯭ꯔ ꯃꯇꯨꯡꯗ ꯊꯤꯟꯖꯤꯟꯈ꯭ꯔ ꯃꯇꯨꯡꯗ ꯈꯣꯏꯁꯤꯅ ꯆꯤꯛꯎꯔꯤꯕ ꯖꯤꯕꯗꯨꯗꯒꯤ ꯃꯁꯥꯁꯦ ꯄꯥꯏꯊꯣꯛꯈꯤꯒꯦꯅ ꯇꯧ ꯃꯇꯝꯗ ꯃꯁꯥꯒꯤ ꯍꯛꯆꯥꯡ ꯏꯟꯇꯦꯁꯇꯥꯏꯟ ꯄꯣꯔꯁꯟ ꯈꯔꯅꯦ, ꯁ꯭ꯇꯤꯡꯗꯨꯅꯦ, ꯃꯥꯒꯤ ꯚꯦꯅꯝ ꯗꯨꯒ ꯂꯩꯍꯧꯗꯅ ꯑꯀꯣꯟꯕꯗꯨꯗꯤ ꯃꯁꯥꯁꯦ ꯃꯄꯨꯡ ꯐꯥꯗꯕ ꯃꯁꯤꯗꯣꯏꯅꯦ. ꯑꯗꯨ ꯉꯁꯤ ꯃꯤꯑꯣꯏꯕꯅ ꯑꯁꯨꯝ ꯊꯤꯒꯠꯂꯛꯄꯗꯒꯤ ꯑꯗꯒꯤ ꯐꯣꯛ ꯃꯦꯗꯤꯁꯤꯟ ꯀꯌꯥ ꯑꯃ ꯅꯩꯅꯔꯨꯕꯗꯒꯤ ꯈꯪꯂꯛꯄ ꯋꯥꯐꯝ ꯑꯃꯗꯤ ꯍꯥꯏꯔꯤꯕ ꯈꯣꯏꯁꯤꯡꯁꯤꯒꯤ ꯃꯍꯨꯁꯦ ꯑꯩꯈꯣꯏꯒꯤ ꯍꯛꯁꯦꯜꯗ ꯍꯛꯆꯥꯡꯗ ꯌꯥꯝꯅ ꯕꯦꯅꯤꯐꯤꯁꯦꯜ ꯑꯣꯏ ꯍꯥꯏꯕꯁꯦ ꯈꯪꯅꯔꯛꯄ. ꯑꯗꯨꯅ ꯅꯪꯅ ꯊꯤꯟꯕ ꯃꯇꯝꯗꯗꯤ ꯅꯪ ꯁꯤꯖꯔꯦ, ꯑꯗꯨꯕꯨ ꯃꯍꯨꯗꯨꯅ ꯑꯩꯈꯣꯏꯗꯗꯤ ꯀꯥꯟꯅꯍꯜꯂꯦ, ꯑꯩꯈꯣꯏ ꯁꯤꯒꯗꯕꯗꯒꯤ ꯀꯜꯂꯦ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ꯠꯃꯦꯟ ꯑꯃꯈꯛ ꯌꯥꯝ ꯇꯣꯏꯅ ꯄꯤꯅꯩ.
0: ꯑꯣꯖꯥ, ꯑꯗꯨꯒ ꯑꯣꯖꯥꯅꯁꯨ ꯇꯥꯛꯄꯤꯔꯤ ꯍꯥꯏꯔꯤꯕ ꯃꯁꯥ ꯉꯥꯛꯊꯣꯛꯆꯅꯕ ꯑꯣꯏꯔꯤꯕ ꯃꯥꯒꯤ ꯈꯣꯏꯒꯤ ꯃꯍꯨꯁꯤꯅꯁꯨ ꯃꯁꯥ ꯉꯥꯛꯊꯣꯛꯆꯕ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ꯀꯥꯟꯅꯔꯕ ꯍꯤꯔꯝ ꯀꯌꯥꯗꯁꯨ ꯁꯤꯖꯤꯟꯅ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ꯒꯤ ꯑꯣꯖꯥꯅ ꯆꯧꯔꯥꯛꯄꯃꯗꯤ ꯇꯥꯛꯄꯤꯔꯤ. ꯑꯗꯣ ꯍꯥꯏꯔꯤꯕ ꯈꯣꯏꯒꯤ ꯃꯍꯨꯁꯤꯗ ꯌꯥꯎ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 ꯀꯦꯃꯤꯀꯦꯜ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ꯀꯔꯤ ꯀꯔꯤꯅꯣ? ꯃꯁꯤ ꯀꯔꯃꯥꯏꯅ ꯇꯧꯗꯅ ꯃꯥꯒꯤ ꯃꯊꯧꯁꯤ ꯇꯧꯒꯗꯣꯔꯤꯕꯅꯣ ꯑꯣꯖꯥ?
1: ꯆꯨꯝꯃꯤ, ꯃꯁꯥ ꯉꯥꯛꯊꯣꯛꯆꯅꯕ ꯈꯣꯏꯗ ꯌꯥꯎꯔꯤꯕ ꯃꯥꯒꯤ ꯃꯍꯨꯁꯦ ꯁꯤ ꯀꯦꯃꯤꯀꯦꯜꯂꯤ ꯑꯩꯈꯣꯏꯅ ꯁꯨꯝ ꯌꯦꯡꯉꯒꯗꯤ ꯑꯔꯥꯎꯟ ꯑꯩꯈꯣꯏꯅ ꯈꯪꯗꯣꯛꯂꯕ ꯀꯦꯃꯤꯀꯦꯜ ꯌꯥꯡꯈꯩꯒꯨꯝꯕ ꯂꯩꯔꯦ ꯍꯥꯏꯁꯤꯃ ꯑꯩꯈꯣꯏ ꯈꯪꯍꯩꯁꯤꯡꯅ ꯇꯥꯛꯇꯨꯅ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ꯈꯪꯃꯤꯟꯅꯔꯦ. ꯑꯌꯥꯝꯕꯅꯗꯤ ꯃꯁꯤ ꯄ꯭ꯔꯣꯇꯤꯟꯅꯤ ꯍꯥꯏ, ꯀꯦꯃꯤꯀꯦꯜ ꯑꯣꯏꯔꯗꯤ ꯉꯁꯥꯏꯒꯤ ꯕꯤ ꯚꯦꯅꯝꯁꯤꯡꯁꯤ ꯄ꯭ꯔꯣꯇꯤꯟꯅꯤ ꯍꯥꯏꯔꯤꯕ, ꯄ꯭ꯔꯣꯇꯤꯟꯅ ꯅꯝꯅ ꯌꯥꯎꯏ ꯍꯥꯏꯕ. ꯑꯗꯨꯒ ꯍꯌꯤꯡ ꯈꯣꯏꯒꯤ ꯍꯨ ꯑꯁꯤꯗꯗꯤ ꯕꯥꯏꯑꯣꯂꯣꯖꯤꯀꯦꯜꯂꯤ ꯑꯦꯛꯇꯤꯞ ꯑꯣꯏꯕ ꯀꯝꯄꯥꯎꯟꯁ, ꯌꯥꯝꯅ ꯔꯤꯑꯦꯛꯇꯤꯞ ꯑꯣꯏꯕ ꯀꯝꯄꯥꯎꯟꯁ ꯌꯥꯡꯈꯩ ꯑꯃꯁꯨ ꯌꯥꯎꯔꯤ. ꯍꯥꯏꯔꯤꯕ ꯌꯥꯡꯈꯩ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ꯟꯕ ꯌꯥꯕ ꯈꯔꯗꯤ ꯄꯦꯞꯇꯥꯏꯠꯁ, ꯏꯟꯖꯥꯏꯝꯁ, ꯑꯗꯒꯤ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ꯁꯇꯥꯃꯥꯏꯟ, ꯗꯣꯄꯥꯃꯥꯏꯟ ꯑꯃꯁꯨꯡ ꯅꯨꯔ ꯏꯐꯦꯟꯗꯤꯐ꯭ꯔꯥꯏꯟꯅꯆꯤꯡꯕꯁꯨ ꯌꯥꯎꯏꯅ ꯁꯨꯃꯥꯏꯅ ꯍꯥꯏ. ꯑꯗꯨꯒ ꯕꯤ ꯚꯦꯅꯝꯁꯤꯡꯁꯤꯅ ꯀꯝꯗꯧꯅ ꯃꯊꯧ ꯇꯧꯕꯒꯦꯅ ꯑꯩꯈꯣꯏꯅ ꯁꯝꯂꯞꯅ ꯍꯥꯏꯔꯕꯗ ꯉꯁꯥꯏꯒꯤ ꯄꯦꯞꯇꯥꯏꯠꯁ ꯍꯥꯏꯖꯔꯤꯁꯦ, ꯄꯦꯞꯇꯥꯏꯠꯁꯤꯅ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 ꯃꯅꯨꯡꯁꯤꯗ ꯆꯪꯉꯛꯄ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ꯅꯔꯚ ꯁꯤꯒꯅꯦꯜꯁꯤꯡꯁꯤꯗ ꯄꯣꯇꯥꯁꯤꯌꯝ ꯍꯥꯏꯔꯤꯕ ꯀꯦꯃꯤꯀꯦꯜ ꯑꯥꯏꯑꯣꯟꯁꯤꯡ ꯇ꯭ꯔꯥꯚꯦꯜ ꯇꯧꯕꯒꯤ ꯑꯩꯈꯣꯏꯒꯤ ꯑꯆꯧꯕ ꯄꯔꯥ ꯑꯃꯁꯨ ꯂꯩꯀꯣ. ꯑꯗ ꯍꯥꯏꯔꯤꯕ ꯄꯣꯇꯥꯁꯤꯌꯝ ꯑꯥꯏꯑꯣꯟ ꯇ꯭ꯔꯥꯚꯦꯜ ꯇꯧꯔꯛꯄꯁꯤꯗ ꯄꯦꯞꯇꯥꯏꯠꯁ ꯃꯥꯒꯤ ꯈꯣꯏꯁꯤꯒꯤ ꯍꯨꯁꯤꯅ ꯆꯪ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ꯆꯦꯅꯦꯜꯁꯤꯗ ꯑꯀꯥꯏꯕ ꯑꯍꯣꯡꯕ ꯈꯔ ꯄꯤꯔꯛꯄ, ꯑꯀꯥꯏꯕ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ꯉꯁꯥꯏ ꯍꯛꯆꯥꯡꯗ ꯆꯪ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ꯕꯒ ꯐꯥꯎꯍꯜꯂꯤꯁꯦ. ꯉꯁꯥꯏ ꯈꯣꯏꯅ ꯆꯤꯛꯄꯒꯤ ꯃꯍꯨꯗꯨꯅ ꯍꯛꯆꯥꯡꯁꯤ ꯊꯤꯟꯒꯥꯏꯔꯒ ꯎꯟꯁꯥꯁꯤ ꯀꯥꯏꯍꯜꯂꯒ ꯆꯪꯒꯗꯧꯕ ꯃꯗꯨꯒꯤ ꯑꯅꯥꯕ ꯑꯃ, ꯃꯗꯨꯗꯒꯤ ꯍꯦꯟꯅ ꯌꯥꯎꯕ ꯖꯤꯡ ꯖꯤꯡ ꯂꯥꯎꯕ ꯑꯩꯈꯣꯏ ꯈꯪꯉꯝꯗꯕ tight sing dunani.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ꯅꯨꯃꯤꯠ ꯈꯔꯅꯤꯒꯤ ꯃꯃꯥꯡꯗ ꯄꯣꯡꯔꯤꯂꯣꯡ ꯄꯥꯔꯠ ꯋꯥꯟꯗ ꯈꯨꯟꯒꯤ ꯏꯁꯤꯡ ꯂꯥꯛꯇ꯭ꯔꯦ ꯍꯥꯏꯗꯨꯅ ꯌꯦꯡꯁꯤꯟꯕ ꯆꯠꯈꯤꯕꯗ ꯁꯥꯊꯔꯛꯈꯤꯕ ꯑꯦꯇꯦꯛꯇ ꯃꯤꯑꯣꯏ ꯑꯅꯤꯅ ꯅꯥꯟꯊꯣꯛꯇꯨꯅ ꯁꯦꯜꯂꯛꯂꯒ ꯑꯃꯅ ꯊꯤꯕ ꯈꯪꯗꯅ ꯂꯩꯔꯛꯈꯤꯕꯗꯨ ꯉꯔꯥꯡ ꯁꯤꯅ ꯐꯪꯂꯦ ꯊꯧꯅꯥ ꯐ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ꯁꯥ ꯑꯅꯤꯗ ꯕꯤꯔ ꯆꯀ꯭ꯔ ꯑꯗꯨꯒ ꯑꯃꯗꯅ ꯁꯧꯔ꯭ꯌ ꯆꯀ꯭ꯔ ꯄꯤꯗꯨꯅ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ꯟ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ꯃꯟꯇ꯭ꯔꯤ ꯑꯁꯅꯤ ꯕꯩꯁꯅꯣ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ꯅ ꯆꯍꯤ 12 ꯚꯥꯔꯠꯄꯨ ꯑꯦꯁꯄꯤꯔꯦꯁꯅꯦꯜ ꯅꯦꯁꯟ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ꯒꯤ ꯂꯝꯕꯤꯗ ꯂꯦꯞꯇꯨꯅ ꯆꯪꯁꯤꯜꯂꯛꯂꯤ ꯅꯨꯃꯤꯠ ꯈꯔꯅꯤꯒꯤ ꯃꯃꯥꯡꯗ ꯈꯨꯟꯒꯤ ꯏꯁꯤꯡ ꯂꯥꯛꯇ꯭ꯔꯦ ꯍꯥꯏꯗꯨꯅ ꯌꯦꯡꯁꯤꯟꯕ ꯆꯠꯈꯤꯕꯗ ꯁꯥꯊꯔꯛꯈꯤꯕ ꯑꯦꯇꯦꯛꯇ ꯃꯤꯑꯣꯏ ꯑꯅꯤꯅ ꯅꯥꯟꯊꯣꯛꯇꯨꯅ ꯁꯦꯜꯂꯛꯂꯒ ꯑꯃꯅ ꯊꯤꯕ ꯈꯪꯗꯅ ꯂꯩꯔꯛꯈꯤꯕꯗꯨ ꯉꯔꯥꯡ ꯁꯤꯅ ꯐꯪꯂꯦ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 ꯑꯗꯨ ꯄꯣꯡꯔꯤꯂꯣꯡ ꯄꯥꯔꯠ ꯋꯥꯟꯗꯒꯤ ꯆꯨꯡꯖꯥꯡꯂꯨꯡ ꯄꯥꯟꯃꯩꯅꯤ ꯃꯍꯥꯛꯀꯤ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ꯑꯊꯦꯡꯕꯗ ꯏꯝꯐꯥꯜꯒꯤ ꯔꯤꯝꯁ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ꯔꯛꯇꯨꯅ ꯃꯣꯛꯇ ꯊꯝꯈ꯭ꯔꯦ ꯃꯍꯥꯛꯀꯤ ꯍꯛꯆꯥꯡ ꯑꯗꯨ ꯄꯨꯔꯛꯄꯗ ꯑꯣꯜ ꯅꯥꯒꯥ ꯁ꯭ꯇꯨꯗꯦꯟ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ꯃꯅꯤꯄꯨꯔ ꯑꯟꯁꯝ ꯑꯃꯗꯤ ꯈꯨꯜ ꯑꯗꯨꯒꯤ ꯈꯨꯟꯖꯥ ꯀꯌꯥꯃꯔꯨꯝꯁꯨ ꯂꯣꯏꯅꯔꯛꯈꯤ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ꯄꯣꯡꯔꯤꯡꯂꯣꯡ ꯄꯥꯔꯠ ꯋꯥꯟ ꯔꯣꯡꯃꯩ ꯅꯥꯒꯥ ꯚꯤꯂꯦꯖꯇꯒꯤ ꯆꯨꯟꯖꯥꯡꯂꯨꯡ ꯄꯥꯟꯃꯩ ꯀꯧꯕ ꯃꯤꯑꯣꯏ ꯑꯃ ꯍꯜꯂꯝꯕꯒꯤ ꯊꯧꯑꯣꯡ ꯑꯗꯨ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ꯃꯔꯥꯜ ꯂꯩꯖꯗꯕ ꯃꯤꯁꯝꯁꯤꯡꯗ ꯄꯥꯡꯗꯕ ꯑꯃꯁꯨꯡ ꯇꯝꯊꯤꯕ ꯃꯑꯣꯡꯗ ꯍꯤꯡꯁꯥꯒꯤ ꯊꯧꯑꯣꯡ ꯆꯠꯊꯔꯝꯕꯗꯨ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ꯊꯧꯗꯣꯛ ꯑꯗꯨꯗ ꯁꯦꯟꯅꯔꯤꯕ ꯃꯔꯥꯜ ꯂꯩꯕꯁꯤꯡ ꯑꯗꯨ ꯐꯥꯗꯨꯅ ꯑꯥꯏ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ꯇꯤꯛ ꯆꯥꯕ ꯊꯕꯛꯁꯤꯡ ꯂꯧꯈꯠꯅꯕ ꯔꯥꯖ꯭ꯌ ꯄꯨ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ꯟꯇ꯭ꯔꯦꯜ ꯄꯦꯔꯥꯃꯤꯂꯤꯇꯔꯤ ꯐꯣꯔꯁꯁꯤꯡꯅ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ꯕ ꯍꯧꯈ꯭ꯔꯦ ꯑꯋꯥꯕ ꯅꯪꯂ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ꯄꯤꯕ ꯌꯥꯕ ꯃꯇꯦꯡꯁꯤꯡ ꯁꯣꯏꯗꯅ ꯄꯤꯒꯅꯤ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ꯅ ꯄꯨꯛꯅꯤꯡ ꯐꯥꯊꯅ ꯂꯩꯗꯨ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ꯁꯥꯟꯇꯤ ꯑꯣꯏꯅ ꯂꯩꯕꯗ ꯑꯀꯥꯏꯕ ꯊꯣꯛꯍꯟꯕ ꯌꯥꯕ ꯊꯧꯑꯣꯡꯁꯤꯡ ꯇꯧꯕꯤꯗ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ꯄꯤꯜ ꯇꯧꯔꯤ ꯊꯧꯗꯣꯛ ꯑꯗꯨꯕꯨ ꯃꯥꯏꯀꯩ ꯀꯌꯥꯗꯒꯤ ꯂꯦꯞꯇ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ꯅꯔꯛꯂꯤ ꯑꯦꯝ ꯑꯦꯜ ꯑꯦ ꯖꯥꯡꯍꯦꯝꯂꯨꯡ ꯄꯥꯟꯃꯩꯅ ꯊꯧꯗꯣꯛ ꯑꯗꯨ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ꯍꯥꯏ ꯃꯤꯑꯣꯏꯕꯒꯤ ꯃꯤꯅꯨꯡꯁꯤ ꯌꯥꯎꯗꯕ ꯃꯑꯣꯡꯗ ꯆꯠꯊꯈꯤꯕ ꯇꯝꯊꯤꯔꯕ ꯊꯧꯑꯣꯡ ꯑꯗꯨ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ꯊꯧꯗꯣꯛ ꯑꯗꯨꯗ ꯆꯦꯟꯅꯔꯤꯕ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ꯐꯥꯗꯨꯅ ꯑꯥꯏ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ꯗꯟꯗꯤ ꯄꯤꯒꯗꯕꯅꯤ ꯅꯥꯒꯥ ꯄꯤꯄꯜꯁ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ꯟ ꯄꯤ ꯑꯣ ꯁꯦꯅꯥꯄꯇꯤ ꯖꯦꯂꯤꯌꯥꯡꯔꯣꯡ ꯌꯨꯅꯤꯌꯟ ꯑꯁꯥꯝ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ꯅꯥꯒꯥꯂꯦꯟ ꯖꯣꯏꯟ ꯇ꯭ꯔꯥꯏꯕ ꯁ꯭ꯇꯨꯗꯦꯟ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ꯋꯥꯔꯀꯤꯡ ꯀꯃꯤꯇꯤ ꯖꯦ ꯇꯤ ꯁꯤ ꯃꯅꯤꯄꯨꯔ ꯄꯣꯡꯔꯤꯡꯂꯣꯡ ꯌꯨꯠ ꯀ꯭ꯂꯕ ꯑꯃꯁꯨꯡ ꯀꯣꯑꯣꯔꯗꯤꯅꯦꯁꯟ ꯀꯃꯤꯇꯤ ꯂꯣꯡꯃꯥꯏ ꯑꯦꯔꯤꯌꯥꯅꯁꯨ ꯃꯤꯍꯥꯠ ꯑꯗꯨꯕꯨ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ꯅ꯭ꯌꯨ ꯗꯦꯜꯂꯤ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ꯕ ꯗꯤꯐꯦꯟꯁ ꯏꯟꯚꯦꯁꯇꯤꯆꯔ ꯁꯦꯔꯤꯃꯣꯅꯤ 2026 ꯐꯦꯁ ꯋꯥꯟ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ꯊꯧꯅꯥ ꯐ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ꯁꯥ ꯑꯅꯤꯗ ꯕꯤꯔ ꯆꯀ꯭ꯔ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ꯃꯁꯥ ꯑꯃꯗꯅ ꯁꯧꯔ꯭ꯌ ꯆꯀ꯭ꯔ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ꯕꯤꯔ ꯆꯀ꯭ꯔ ꯐꯪꯂꯕꯁꯤꯡ ꯑꯗꯨꯗꯤ ꯑꯣꯄꯔꯦꯁꯟ ꯁꯤꯟꯗꯨꯔ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ꯕꯤ ꯑꯦꯁ ꯑꯦꯐꯀꯤ ꯁꯕ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ꯗꯤꯄꯛ ꯁꯤꯡꯍꯥꯀꯝ ꯑꯃꯁꯨꯡ ꯁ꯭ꯀ꯭ꯋꯥꯗ꯭ꯔꯣꯟ ꯂꯤꯗꯔ ꯔꯤꯖ꯭ꯋꯥꯟ ꯃꯥꯂꯤꯛꯅꯤ ꯁꯧꯔ꯭ꯌ ꯆꯀ꯭ꯔ ꯐꯪꯈꯤꯕ ꯑꯗꯨꯅ 13 ꯁꯨꯕ ꯄꯦ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ꯀꯤ ꯃꯦꯖꯔ ꯂꯩꯁꯥꯡꯊꯦꯝ ꯗꯤꯄꯛꯅꯤ ꯃꯅꯤꯄꯨꯔ ꯃꯁꯥꯁꯤꯡꯅ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ꯕꯤꯔ ꯆꯀ꯭ꯔ ꯑꯃꯁꯨꯡ ꯁꯧꯔ꯭ꯌ ꯆꯀ꯭ꯔ ꯐꯪ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ꯊꯥꯗꯣꯔ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ꯌꯥꯔꯤꯄꯣꯛ ꯌꯥꯝꯌꯝꯗꯒꯤ ꯂꯩꯈꯤꯗ꯭ꯔꯕ ꯕꯤ ꯑꯦꯁ ꯑꯦꯐꯀꯤ ꯁꯕ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ꯗꯤꯄꯛ ꯁꯤꯡꯍꯥꯀꯝꯅ ꯑꯣꯄꯔꯦꯁꯟ ꯁꯤꯟꯗꯨꯔꯗ ꯂꯧꯈꯤꯕ ꯊꯧꯗꯥꯡ ꯑꯗꯨ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ꯑꯣꯏꯅ ꯃꯁꯥ ꯂꯩꯈꯤꯗ꯭ꯔꯕ ꯃꯇꯨꯡꯗ ꯄꯤꯈꯤꯕ ꯕꯤꯔ ꯆꯀ꯭ꯔ ꯑꯗꯨ ꯃꯍꯥꯛꯀꯤ ꯃꯄꯥ ꯆꯤꯡꯍꯥꯀꯝ ꯕꯣꯟ ꯕꯤꯍꯥꯔꯤ ꯑꯃꯁꯨꯡ ꯃꯃꯥ ꯆꯤꯡꯍꯥꯀꯝ ꯏꯕꯦꯃꯟꯅ ꯂꯧꯈꯤ ꯑꯣꯄꯔꯦꯁꯟ ꯁꯤꯟꯗꯨꯔꯗ ꯁ꯭ꯀ꯭ꯋꯥꯗ꯭ꯔꯣꯟ ꯂꯤꯗꯔ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ꯀꯩꯈꯨꯗꯒꯤ ꯔꯤꯖ꯭ꯋꯥꯟ ꯃꯥꯂꯤꯛꯇꯁꯨ ꯃꯍꯥꯛꯀꯤ ꯊꯧꯅꯥ ꯂꯤꯡꯖꯦꯟ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ꯇꯨꯅ ꯕꯤꯔ ꯆꯀ꯭ꯔ ꯄꯤꯈꯤ ꯁꯕ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ꯗꯤꯄꯛ ꯆꯤꯡꯍꯥꯀꯝꯅ ꯂꯩꯕꯥꯛ ꯑꯁꯤꯒꯤꯗꯃꯛ ꯉꯥꯛ 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ꯊꯧꯗꯥꯡ ꯄꯥꯡꯊꯣꯛꯈꯤ ꯁ꯭ꯀ꯭ꯋꯥꯗ꯭ꯔꯣꯟ ꯂꯤꯗꯔ ꯔꯤꯖ꯭ꯋꯥꯟ ꯃꯥꯂꯤꯛꯅꯁꯨ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ꯊꯧꯅꯥ ꯂꯤꯡꯖꯦꯜꯒ ꯂꯣꯏꯅꯅ ꯂꯩꯕꯥꯛ ꯑꯁꯤꯒꯤꯗꯃꯛ ꯉꯝꯖꯕꯤ ꯊꯥꯛꯇ ꯃꯊꯧ ꯄꯥꯡꯊꯣꯛꯈꯤ ꯃꯈꯣꯏꯒꯤ ꯊꯧꯅꯥ ꯂꯤꯡꯖꯦꯟ ꯑꯃꯁꯨꯡ ꯀꯠꯊꯣꯛꯄꯗꯨꯅ ꯚꯥꯔꯠꯀꯤ ꯅꯤꯡꯇꯝꯕ ꯑꯃꯁꯨꯡ ꯑꯄꯨꯟꯕ ꯁꯛꯇꯝ ꯉꯥꯛꯄꯗ ꯂꯧꯈꯤꯕ ꯊꯧꯗꯥꯡꯁꯤꯡ ꯑꯗꯨꯅ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ꯍꯦꯟꯅ ꯆꯥꯎꯊꯣꯛꯆꯕ ꯐꯪꯍꯜꯂꯦ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ꯃꯈꯥ ꯇꯥꯅ ꯐꯣꯡꯗꯣꯛꯂꯤ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ꯇꯤ ꯈꯣꯂꯦꯟ ꯆꯦꯛ ꯄꯣꯁꯇ ꯉꯔꯥꯡ ꯑꯆꯠ ꯑꯋꯣꯛꯁꯤꯡ ꯆꯦꯛ ꯇꯧꯕꯗ ꯁꯥꯄꯣꯟ ꯀꯦꯞ 12ꯗ ꯍꯥꯞꯇꯨꯅ ꯒ꯭ꯔꯥꯟ ꯑꯥꯏ 10 ꯀꯥꯔ ꯑꯃꯗ ꯄꯨꯔꯝꯕ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ꯅ ꯍꯦꯟꯅ ꯆꯤꯡ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ꯒꯠꯂꯦ ꯊꯧꯗꯣꯛ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ꯑꯣꯏ ꯑꯅꯤ ꯐꯥꯔꯦ ꯔꯥꯖ꯭ꯌ ꯄꯨꯂꯤꯁꯀꯤ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ꯀꯩꯊꯦꯜꯃꯥꯟꯕꯤ ꯑꯦꯔꯤꯌꯥꯗꯒꯤ ꯉꯔꯥꯡ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ꯃꯤꯑꯣꯏ ꯑꯃ ꯍꯦꯔꯣꯏꯟ ꯄꯥꯎꯗꯔ ꯒ꯭ꯔꯥꯝ 59ꯒ ꯀꯣꯟꯅꯅ ꯐꯥꯔꯦ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 ꯇꯥꯇꯥ ꯇꯦꯡꯀꯔ ꯕꯨꯂꯦꯠ ꯑꯃꯗ ꯁꯥꯄꯣꯟ ꯀꯦꯞ 5ꯗ ꯍꯥꯞꯇꯨꯅ ꯄꯨꯔꯝꯕꯅꯤ ꯍꯥꯏꯔꯤ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0: ꯂꯣꯛꯇꯥꯛ ꯄꯣꯔꯠꯇꯣ ꯀ꯭ꯂꯁꯇꯔꯁꯦ ꯃꯁꯤꯒꯤ ꯁ꯭ꯇ꯭ꯔꯛꯆꯔ ꯍꯥꯏꯖꯒꯗ꯭ꯔꯥ, ꯐꯣꯇꯣ ꯑꯣꯏꯅꯁꯨ ꯁꯨꯝ ꯊꯥꯗꯣꯔꯛꯄꯗꯁꯨ ꯑꯩꯈꯣꯏꯅꯁꯨ ꯊꯦꯡꯅꯖꯔꯦꯀꯣ, ꯑꯩꯈꯣꯏ ꯁꯕ ꯀ꯭ꯂꯁꯇꯔ ꯌꯥꯎꯕ ꯃꯐꯝꯁꯦ ꯑꯗꯨꯒ ꯃꯁꯤꯒꯤ ꯁ꯭ꯇ꯭ꯔꯛꯆꯔꯁꯦ ꯀꯃꯥꯏꯅ ꯇꯧꯕ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ꯅꯤꯡ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ꯍꯥꯏꯕꯤꯕ ꯌꯥꯒꯗ꯭ꯔꯥ?
1: ꯍꯣꯏ, ꯍꯧꯖꯤꯛꯀꯤ ꯁ꯭ꯇ꯭ꯔꯛꯆꯔꯗꯨ ꯂꯥꯛꯄꯒꯤ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ꯏꯕ ꯒꯦꯂꯦꯛꯁꯤꯒꯤ ꯁ꯭ꯇ꯭ꯔꯛꯆꯔꯁꯤꯀꯣ 12.6 billion years ꯃꯃꯥꯡꯗ ꯂꯩꯔꯝꯕꯗꯨꯅꯦꯕ. ꯍꯧꯖꯤꯛꯀꯤ ꯁ꯭ꯇ꯭ꯔꯛꯆꯔꯗꯨ ꯃꯌꯥꯝꯅ ꯊꯦꯡꯅꯕꯤꯕꯁꯤꯡꯁꯦ ꯑꯁꯤ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ꯊꯤꯕꯤ, ꯑꯩꯈꯣꯏ ꯂꯩꯔꯤꯕ ꯁꯣꯂꯔ ꯁꯤꯁꯇꯦꯝ, ꯃꯤꯜꯀꯤ ꯋꯦ ꯒꯦꯂꯦꯛꯁꯤꯁꯤ ꯄꯣꯛꯇ꯭ꯔꯤꯕ ꯂꯩꯗ꯭ꯔꯤꯕ, ꯑꯩꯈꯣꯏꯒꯤ ꯌꯨꯅꯤꯚꯔꯁꯁꯤ 13.8 billion years ꯁꯨꯔꯦꯕ, ꯌꯥꯝ ꯁꯍꯤꯅꯦ.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ꯁ꯭ꯇ꯭ꯔꯛꯆꯔꯁꯤꯅ ꯌꯨꯅꯤꯚꯔꯁ ꯄꯣꯛꯂꯕ ꯃꯇꯨꯡꯗ 1.2 billion years ꯍꯥꯏ 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ꯂꯩ. ꯑꯗꯨꯒ ꯁ꯭ꯇ꯭ꯔꯛꯆꯔꯒꯤ ꯃꯇꯥꯡꯗ ꯂꯥꯛꯄ ꯃꯇꯝꯗꯅ ꯁ꯭ꯇ꯭ꯔꯛꯆꯔꯁꯤ ꯄ꯭ꯔꯣꯇꯣꯀ꯭ꯂꯥꯁꯇꯔ ꯍꯥꯏꯕꯁꯦ ꯃꯌꯥꯝꯅꯁꯨ ꯈꯪꯕꯤꯔꯝꯗꯕ ꯌꯥꯏ, ꯕꯤꯠ ꯁꯥꯏꯟꯇꯤꯐꯤꯛꯁꯨ ꯑꯣꯏꯔꯦ. ꯄ꯭ꯔꯣꯇꯣꯀ꯭ꯂꯥꯁꯇꯔ ꯍꯥꯏꯁꯦ ꯀꯩꯅꯣ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ꯁꯤꯇꯤ ꯑꯃꯗ ꯕꯤꯜꯗꯤꯡ, ꯌꯨꯝ, ꯔꯣꯗ, ꯁ꯭ꯇ꯭ꯔꯛꯆꯔ ꯃꯤ ꯌꯥꯝ ꯇꯥꯏꯅꯀꯣ, ꯁꯤꯇꯤꯁꯤꯅ ꯀ꯭ꯂꯥꯁꯇꯔ ꯑꯃ ꯍꯥꯏꯕ ꯌꯥꯏꯕꯀꯣ, ꯍꯥꯏꯗꯤ ꯋꯦꯜ ꯗꯤꯐꯥꯏꯟ ꯑꯣꯏꯔꯦ ꯍꯥꯏ ꯇꯥꯔꯦ. ꯄ꯭ꯔꯣꯇꯣꯀ꯭ꯂꯥꯁꯇꯔ ꯍꯥꯏꯕꯁꯤꯅ ꯄ꯭ꯔꯣꯇꯣ ꯍꯥꯏꯁꯦ ꯑꯥꯔꯂꯤꯌꯔ ꯍꯥꯏꯕꯅꯦꯕ. ꯁꯤꯇꯤ ꯑꯃ ꯁꯦꯝꯕ ꯃꯇꯝꯗ ꯂꯝꯕꯤ ꯁꯥꯔꯛꯀꯅꯤ, ꯕꯤꯜꯗꯤꯡ ꯁꯦꯝꯃꯛꯀꯅꯤ, ꯑꯃꯨꯛꯇꯗ ꯄꯨꯂꯞ ꯁꯦꯝꯃꯣꯏꯗꯅ, ꯃꯇꯝꯗ ꯁꯦꯝꯃꯦ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ꯁꯦ ꯁꯤꯇꯤꯗꯨ ꯂꯥꯛꯇ꯭ꯔꯤꯉꯩ ꯃꯃꯥꯡꯗ ꯑꯥꯔꯂꯤꯌꯔ ꯏꯁꯇꯦꯖꯇꯨ ꯑꯩꯈꯣꯏꯅ ꯄ꯭ꯔꯣꯇꯣꯀ꯭ꯂꯥꯁꯇꯔꯗꯁꯨ ꯀ꯭ꯂꯥꯁꯇꯔꯗꯨ ꯂꯥꯛꯇ꯭ꯔꯤꯉꯩꯒꯤ ꯂꯥꯛꯑꯝꯗꯥꯏꯒꯤꯗꯨ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ꯇ꯭ꯔꯛꯆꯔ ꯃꯔꯤ ꯌꯥꯝꯅ ꯐꯖꯅ ꯎꯔꯤꯁꯦ ꯃꯣꯏꯁꯤꯡꯁꯦ ꯁ꯭ꯇ꯭ꯔꯛꯆꯔ ꯑꯃ ꯑꯣꯏꯅ ꯄꯨꯟꯈꯤꯗꯣꯏꯅꯦꯕ ꯑꯥꯐꯇꯔ ꯁꯝ ꯕꯤꯂꯤꯌꯟ ꯌꯥꯔꯒ ꯃꯇꯨꯡꯗ ꯍꯥꯏ ꯇꯥꯔꯦ. ꯑꯗꯨꯅ ꯍꯧꯖꯤꯛꯀꯤ ꯏꯃꯦꯖꯇ ꯑꯗꯨ ꯐꯣꯇꯣꯗ ꯎꯔꯤꯕ ꯄ꯭ꯔꯣꯇꯣꯀ꯭ꯂꯥꯁꯇꯔꯁꯦ ꯑꯩꯈꯣꯏ ꯑꯥꯔꯂꯤꯌꯔ ꯏꯁꯇꯦꯖꯇ ꯂꯩꯕ ꯃꯣꯏ ꯄꯨꯟꯁꯤꯟꯅꯔꯝꯗꯥꯏꯒꯤ ꯍꯥꯏ ꯇꯥꯔꯦ, ꯀ꯭ꯂꯥꯁꯇꯔ ꯑꯃ ꯑꯣꯏꯔꯝꯗꯥꯏꯒꯤ ꯃꯃꯥꯡꯗ ꯂꯩꯕ ꯌꯥꯝꯅ ꯏꯟꯇꯔꯦꯛꯇꯤꯞ ꯍꯥꯏꯗꯤ ꯒ꯭ꯔꯦꯕꯤꯇꯦꯁꯟ ꯑꯃ ꯕꯥꯎꯟ ꯇꯧꯔꯒ ꯂꯥꯛꯑꯝꯗꯥꯏꯒꯤ ꯏꯁꯇꯦꯖꯇꯨꯅꯦꯕꯀꯣ. ꯑꯗꯨꯅ ꯑꯗꯨ ꯂꯩꯕ ꯒꯦꯂꯦꯛꯁꯤꯒꯤ ꯄ꯭ꯔꯣꯄꯔꯇꯤꯁꯤꯡꯁꯤ ꯑꯗꯨꯝ ꯈꯦꯠꯅꯩ, ꯍꯥꯏꯗꯤ ꯄ꯭ꯔꯣꯄꯔꯇꯤꯁ ꯍꯥꯏꯔꯦ ꯑꯩꯈꯣꯏꯅ ꯒꯦꯂꯦꯛꯁꯤꯒꯤ ꯁꯥꯏꯖ, ꯁꯦꯞ ꯑꯇꯩ ꯌꯥꯝ ꯂꯩꯕꯁꯤꯡꯁꯦ ꯑꯗꯨꯃꯥꯏꯅ ꯈꯦꯠꯅꯩ. ꯑꯗꯨꯅ ꯁ꯭ꯇ꯭ꯔꯛꯆꯔꯁꯤꯒ ꯍꯥꯏꯔꯒꯗꯤ ꯃꯔꯤ ꯊꯣꯛꯅ ꯎꯔꯤꯁꯤ ꯃꯇꯝ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ꯕꯤꯛ ꯁ꯭ꯇ꯭ꯔꯛꯆꯔ ꯑꯣꯏꯅ ꯄꯨꯟꯁꯤꯟꯅꯔꯛꯇꯣꯏꯅꯦꯕ.
0: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ꯔꯛꯄ ꯅꯧꯔꯤꯉꯩ ꯃꯇꯝꯗ ꯂꯩꯈꯤꯕ ꯁ꯭ꯇ꯭ꯔꯛꯆꯔꯗꯨ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ꯀꯣ. ꯍꯧꯖꯤꯛ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ꯊꯦꯡꯅ ꯄꯤꯔꯤꯁꯦ ꯌꯨꯅꯤꯚꯔꯁ ꯐꯣꯝ ꯇꯧꯈꯤꯕ, ꯕꯣꯔꯟ ꯇꯧꯈꯤꯕꯁꯦ ꯌꯥꯝ ꯁꯥꯡꯕ ꯃꯇꯝ ꯑꯃ ꯑꯣꯏꯔꯦꯕ. ꯑꯗꯨꯅ ꯍꯧꯖꯤꯛꯇꯤ ꯑꯩꯈꯣꯏ ꯆꯦꯟꯖꯦꯁ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ꯂꯥꯛꯑꯝꯕ ꯌꯥ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ꯕꯤꯅꯤ.
1: ꯍꯧꯖꯤꯛ ꯅꯃꯨꯛ ꯑꯩꯈꯣꯏꯅ ꯑꯣꯕꯖꯥꯔꯞ ꯇꯧꯕꯗꯨ ꯄ꯭ꯔꯣꯇꯣꯀ꯭ꯂꯥꯁꯇꯔ ꯃꯇꯝꯗ ꯑꯣꯏꯗꯣꯏꯅꯦꯕ ꯁꯤꯒꯤꯅ ꯍꯥꯏꯕꯗꯣ. ꯍꯧꯖꯤꯛ ꯑꯗꯨ ꯌꯥꯝꯅ ꯁ꯭ꯇ꯭ꯔꯛꯆꯔꯁꯤꯡꯗꯨ ꯄꯨꯂꯞ ꯄꯨꯟꯁꯤꯟꯅꯔꯒꯀꯣ ꯌꯥꯝ ꯆꯥꯎꯕ ꯌꯥꯝꯅ ꯒ꯭ꯔꯦꯕꯤꯇꯦꯁꯟ ꯕ꯭ꯔꯥꯎꯟ ꯇꯧꯕ ꯀ꯭ꯂꯥꯁꯇꯔ ꯑꯣꯏꯔꯛꯇꯣꯏꯅꯦꯕ. ꯈꯨꯗꯝ ꯑꯣꯏꯅ ꯋꯦꯜ ꯗꯤꯐꯥꯏꯟ ꯑꯣꯏꯅ ꯁꯤꯇꯤ ꯑꯃ ꯇꯥꯏꯞꯇꯀꯣ, ꯍꯥꯟꯅꯒꯤꯗꯨꯅ ꯁꯤꯇꯤ ꯑꯣꯏꯔꯝꯗꯥꯏꯒꯤ ꯃꯇꯝꯗꯨꯅꯦꯕꯀꯣ. ꯍꯧꯖꯤꯛ ꯑꯣꯏꯅ ꯂꯩꯔꯝꯗꯣꯏꯁꯤꯅ ꯌꯥꯝꯅ ꯆꯥꯎꯕ ꯁ꯭ꯇ꯭ꯔꯛꯆꯔ ꯑꯃ ꯑꯣꯏꯅ ꯂꯩꯔꯝꯗꯣꯏꯅꯦꯕ.
0: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ꯁꯨꯕꯥꯔꯨ ꯇꯦꯂꯦꯁꯀꯣꯞ ꯑꯗꯨꯒ ꯖꯦꯝꯁ ꯋꯦꯕ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ꯀꯤ ꯃꯇꯦꯡꯅ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ꯔꯣꯅꯥꯜꯗꯣꯅ ꯂꯣꯛꯇꯥꯛ ꯄ꯭ꯔꯣꯇꯣꯀ꯭ꯂꯁꯇꯔ ꯁꯤꯕꯨꯗꯤ ꯗꯤꯁꯀꯚꯔ ꯇꯧꯕꯤꯔꯦ. ꯑꯗꯨ ꯁꯤꯅ ꯇꯥꯕ ꯑꯇꯣꯞꯄꯗꯤ ꯁꯨꯝ ꯅꯣꯇꯦꯕꯜ ꯑꯣꯏꯕ ꯍꯥꯏꯖꯒ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ꯑꯇꯩꯗꯤ ꯁꯨꯝ ꯊꯦꯡꯅꯕꯤꯒꯦ?
1: ꯑꯗꯨ ꯑꯩ ꯍꯥꯟꯅ ꯑꯩꯒꯤ ꯄ꯭ꯔꯤꯚꯤꯌꯁ ꯔꯤꯁꯔꯁꯇ ꯑꯅꯧꯕ ꯗꯤꯁꯀꯣꯚꯔꯤ ꯃꯌꯥꯝ ꯇꯧꯔꯦꯕꯀꯣ. ꯁꯤꯅ ꯑꯍꯥꯟ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ꯒ ꯑꯁꯤꯒꯤ ꯁ꯭ꯇꯗꯤ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ꯗꯤꯁꯀꯣꯚꯔꯤ ꯑꯇꯣꯞꯄꯁꯨ ꯑꯩ ꯊꯦꯡꯅꯩꯌꯦꯕꯀꯣ. ꯊꯦꯡꯅꯕꯁꯤ ꯃꯃꯤꯡꯁꯦ ꯑꯗꯨꯝ ꯑꯩꯅ ꯇꯣꯟꯅꯤꯡꯉꯤꯅ ꯃꯃꯤꯡ ꯊꯣꯟꯕꯁꯤ ꯏꯝꯄꯣꯔꯇꯦꯟ, ꯍꯥꯏꯗꯤ ꯄ꯭ꯔꯣꯇꯣꯀ꯭ꯂꯥꯁ ꯃꯌꯥꯝ ꯂꯩꯔꯒ ꯃꯃꯤꯡ ꯑꯃ ꯊꯣꯟ ꯂꯩꯕꯁꯤꯁꯨ ꯃꯥꯒꯤ ꯁꯤꯒꯅꯤꯐꯤꯀꯦꯟꯁꯁꯨ ꯌꯥꯝ ꯂꯩꯗ꯭ꯔꯒꯗꯤ ꯀꯥꯟꯅꯗꯦꯕ. ꯈꯔ ꯌꯨꯅꯤꯛ ꯑꯣꯏꯕ ꯁꯤꯁꯇꯦꯝ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ꯃꯤꯡ ꯊꯣꯜꯂꯤꯁꯦ ꯍꯥꯏꯗꯤ ꯁꯥꯏꯟꯇꯤꯐꯤꯛꯇ ꯍꯥꯏ ꯇꯥꯔꯒꯗꯤ ꯂꯣꯛꯇꯥꯛꯁꯤꯅ ꯊꯦꯡꯅꯔꯝꯕ ꯃꯌꯥꯝꯗꯨꯒꯤ ꯌꯨꯅꯤꯛ ꯈꯔ ꯑꯣꯏꯕ ꯃꯥꯅ ꯁꯤꯒꯅꯤꯐꯤꯀꯦꯟꯁ ꯑꯣꯏꯕ ꯑꯗꯨ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ꯂꯣꯛꯇꯥꯛ ꯊꯣꯟꯕꯅꯤ. ꯕꯠ ꯀꯃꯤꯡ ꯇꯨ ꯗ ꯀ꯭ꯋꯦꯁꯟ, ꯍꯥꯏꯗꯤ ꯌꯦꯁ ꯑꯩ ꯑꯇꯣꯞꯄ ꯄ꯭ꯔꯣꯇꯣꯀ꯭ꯂꯥꯁꯁꯤꯡꯗꯨꯗ ꯑꯩ ꯑꯅꯧ ꯑꯅꯧꯕ ꯊꯦꯡꯅꯕ ꯃꯌꯥꯝ ꯌꯥꯎꯈ꯭ꯔꯦ. ꯑꯇꯣꯞꯄ ꯄꯦꯄꯔꯗꯕꯨꯗꯤ ꯏꯕꯅꯦꯕꯀꯣ, ꯃꯃꯤꯡ ꯑꯃ ꯀꯩꯅꯣ ꯇꯧꯗ꯭ꯔꯒꯁꯨ ꯑꯗꯨꯃꯥꯏꯅ ꯌꯥꯎꯔꯦ.
0: ꯍꯣꯏ, ꯑꯗꯨꯒ ꯒꯦꯂꯦꯛꯁꯤ ꯁꯤꯁꯇꯦꯝ ꯂꯣꯛꯇꯥꯛꯁꯦ ꯋꯥꯏ ꯁꯨꯖꯤꯡ ꯗꯤꯁ, ꯃꯁꯤꯒꯤ ꯁꯤꯒꯅꯤꯐꯤꯀꯦꯟꯁꯁꯦ ꯀꯔꯤꯅꯣ? ꯑꯇꯣꯞꯄ ꯈꯟꯗꯕꯤꯗ ꯃꯁꯤ ꯈꯜꯂꯤꯁꯦ ꯁꯤꯒꯤ ꯃꯔꯝꯁꯨ ꯀꯔꯤ ꯍꯥꯏꯅ ꯊꯝꯕꯤꯅꯤꯡꯒꯦ?
1: ꯂꯣꯛꯇꯥꯛꯅ ꯁꯤꯒꯅꯤꯐꯤꯀꯦꯟ ꯑꯣꯏꯔꯤꯕ ꯃꯔꯝꯁꯤ ꯁꯥꯏꯟꯇꯤꯐꯤꯛ ꯇꯧꯕꯗꯤ ꯈꯔ ꯀꯩꯅꯣ ꯇꯧꯔꯅꯤ, ꯕꯠ ꯃꯌꯥꯝꯗ ꯒ꯭ꯌꯥꯟ ꯇꯥꯅꯕ ꯃꯑꯣꯡꯗ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ꯑꯩ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ꯁꯤꯇꯤꯗ ꯂꯩꯕ ꯃꯤ ꯑꯃꯒꯀꯣ ꯀꯟꯇ꯭ꯔꯤ ꯁꯥꯏꯠꯇ ꯂꯩꯕ ꯃꯤ ꯑꯃ ꯈꯦꯠꯅꯩꯌꯦꯕ. ꯍꯥꯏꯗꯤ ꯃꯥꯒꯤ ꯆꯤꯟꯖꯥꯛ ꯑꯣꯏꯒꯦꯔ ꯑꯗꯒꯤ ꯂꯩꯐꯝ ꯑꯣꯏꯒꯦꯔ ꯈꯦꯠꯅꯩꯅꯀꯣ. ꯑꯗꯨꯃꯥꯏꯅ ꯒꯦꯂꯦꯛꯁꯤꯒꯤ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ꯕ ꯀ꯭ꯂꯥꯁꯇꯔ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ꯂꯣꯀꯦꯜ ꯌꯨꯅꯤꯚꯔꯁꯤꯗ ꯂꯩꯕ ꯒꯦꯂꯦꯛꯁꯤ ꯀ꯭ꯂꯥꯁꯇꯔꯒꯤ ꯄ꯭ꯔꯣꯄꯔꯇꯤꯁꯦ ꯃꯥꯒꯤ ꯁꯥꯏꯖ ꯑꯣꯏꯒꯦꯔ ꯁꯦꯞ ꯑꯣꯏꯒꯦꯔ ꯑꯁꯤꯒ ꯑꯥꯏꯁꯣꯂꯦꯇꯦꯗ ꯑꯣꯏꯅ ꯂꯩꯕ, ꯃꯊꯟꯗ ꯂꯩꯕ ꯌꯥꯝ ꯀꯨꯡꯗꯕꯤꯗ ꯂꯩꯕ ꯒꯦꯂꯦꯛꯁꯤꯒꯤ ꯄ꯭ꯔꯣꯄꯔꯇꯤꯗ ꯈꯦꯠꯅꯩꯕꯀꯣ. ꯎꯕꯗ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ꯉꯜꯂꯤꯉꯩ ꯅꯥꯍꯧꯔꯤꯉꯩ ꯃꯇꯝꯗꯗꯤ ꯈꯪꯕ ꯉꯝꯗꯦꯕ, ꯃꯥ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ꯃꯥꯒꯤ ꯁꯔꯥꯎꯟꯗꯤꯡꯗꯨꯅ ꯑꯦꯐꯦꯛ ꯑꯣꯏꯕ꯭ꯔ ꯑꯣꯏꯗꯕ꯭ꯔ ꯍꯥꯏꯗꯤ ꯈꯪꯕ ꯉꯝꯗꯦꯕ. ꯂꯣꯛꯇꯥꯛꯁꯤꯒꯤ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ꯁꯦ ꯌꯨꯅꯤꯚꯔꯁ ꯅꯥꯍꯧꯔꯤꯉꯩ ꯃꯇꯝ 1.2 billion years ꯑꯗꯨ ꯕꯤꯛ ꯕꯦꯡꯒꯤ ꯃꯇꯨꯡꯗ ꯆꯍꯤ ꯕꯤꯂꯤꯌꯟ ꯑꯃ ꯗꯁꯃꯤꯛ ꯑꯅꯤ ꯍꯥꯏ ꯇꯥꯔꯦꯀꯣ. ꯑꯁꯤꯒꯤ ꯃꯇꯝꯁꯤꯗ ꯀ꯭ꯔꯥꯎꯗꯦꯗ ꯌꯥꯝ ꯀꯨꯡꯁꯤꯟꯅ ꯂꯩꯕ ꯃꯐꯝꯗ ꯂꯩꯕ ꯒꯦꯂꯦꯛꯁꯤꯒꯤ ꯁꯥꯏꯖꯁꯦ ꯃꯥꯒꯤ ꯃꯊꯟꯗ ꯂꯩꯕ ꯒꯦꯂꯦꯛꯁꯤꯗꯒꯤ ꯆꯥꯎꯕ ꯍꯦꯜꯂꯦꯕ ꯑꯣꯚꯔ ꯑꯣꯜ ꯑꯣꯏꯅ. ꯑꯗꯨꯅ ꯗꯤꯁ ꯏꯁ ꯑꯍꯥꯟꯕ ꯀꯥꯏꯟ ꯑꯣꯐ ꯁ꯭ꯇꯗꯤ ꯑꯣꯏꯌꯦꯕ.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10:30 ꯂꯝꯐꯦꯜꯗ ꯂꯩꯕ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ꯗꯥꯏꯔꯦꯛꯇꯣꯔꯦꯠꯇ ꯄꯥꯡꯊꯣꯛꯀꯅꯤ. ꯅꯨꯃꯤꯠ ꯈꯔꯅꯤꯒꯤ ꯃꯃꯥꯡꯗ ꯈꯨꯟꯒꯤ ꯏꯁꯤꯡ ꯂꯥꯛꯇ꯭ꯔꯦ ꯍꯥꯏꯗꯨꯅ ꯌꯦꯡꯁꯤꯟꯕ ꯆꯠꯈꯤꯕꯗ ꯆꯠꯊꯔꯛꯈꯤꯕ ꯑꯦꯇꯦꯛꯇ ꯃꯤꯑꯣꯏ ꯑꯅꯤꯅ ꯅꯥꯟꯊꯣꯛꯇꯨꯅ ꯁꯤꯜꯂꯛꯂꯒ ꯑꯃꯅ ꯊꯤꯕ ꯈꯪꯗꯅ ꯂꯩꯔꯛꯈꯤꯕꯗꯨ ꯉꯔꯥꯡ ꯁꯤꯅ ꯐꯪꯂꯦ.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 ꯑꯗꯨ ꯄꯣꯡꯅꯤꯡꯅꯣꯡ ꯄꯥꯔꯠ 1ꯗꯒꯤ ꯆꯨꯟꯖꯥꯡꯂꯨꯡ ꯄꯥꯟꯃꯩꯅꯤ. ꯃꯍꯥꯛꯀꯤ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ꯑꯊꯦꯡꯕꯗ ꯏꯝꯐꯥꯜꯒꯤ ꯔꯤꯝꯁ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ꯔꯛꯇꯨꯅ ꯃꯣꯛꯇ ꯊꯝꯈ꯭ꯔꯦ.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ꯄꯣꯡꯅꯤꯡꯅꯣꯡ ꯄꯥꯔꯠ 1 ꯔꯣꯡꯃꯩ ꯅꯥꯒꯥ ꯚꯤꯂꯦꯖꯇꯒꯤ ꯆꯨꯟꯖꯥꯡꯂꯨꯡ ꯄꯥꯟꯃꯩ ꯀꯧꯕ ꯃꯤꯑꯣꯏ ꯑꯃ ꯍꯥꯠꯂꯝꯕꯒꯤ ꯊꯧꯑꯣꯡ ꯑꯗꯨ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MLA ꯖꯥꯡꯍꯦꯝꯂꯨꯡ ꯄꯥꯟꯃꯩ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ꯚꯤꯜ ꯁꯣꯁꯥꯏꯇꯤ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ꯀꯌꯥꯅꯁꯨ ꯊꯧꯗꯣꯛ ꯑꯗꯨꯕꯨ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ꯅꯔꯛꯂꯤ. ꯅ꯭ꯌꯨ ꯗꯦꯜꯂꯤ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ꯕ ꯗꯤꯐꯦꯟꯁ ꯏꯟꯚꯦꯁꯇꯤꯆꯔ ꯁꯦꯔꯤꯃꯣꯅꯤ 2026 ꯐꯦꯁ 1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ꯇꯤ ꯃꯨꯔꯃꯨꯅ ꯊꯧꯅꯥ ꯐ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ꯆꯥ ꯑꯅꯤꯗ ꯕꯤꯔ ꯆꯀ꯭ꯔ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ꯃꯆꯥ ꯑꯃꯗꯅ ꯁꯧꯔ꯭ꯌ ꯆꯀ꯭ꯔ ꯄꯤꯗꯨ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ꯕꯤꯔ ꯆꯀ꯭ꯔ ꯐꯪꯂꯕꯁꯤꯡ ꯑꯗꯨꯗꯤ ꯑꯣꯄꯔꯦꯁꯟ ꯁꯤꯟꯗꯨꯔꯗ ꯁꯔꯨꯛ ꯌꯥꯈꯤꯕ BSF ꯁꯕ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ꯗꯤꯄꯛ ꯁꯤꯡꯍꯥꯀꯝ ꯑꯃꯁꯨꯡ ꯁ꯭ꯀ꯭ꯋꯥꯗ꯭ꯔꯣꯟ ꯂꯤꯗꯔ ꯔꯤꯖ꯭ꯋꯥꯟ ꯃꯥꯂꯤꯛꯅꯤ. ꯁꯧꯔ꯭ꯌ ꯆꯀ꯭ꯔ ꯐꯪꯈꯤꯕ ꯑꯗꯨꯅ 13 ꯁꯨꯕ ꯄꯦ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ꯀꯤ ꯃꯦꯖꯔ ꯂꯩꯁꯥꯡꯊꯦꯝ ꯗꯤꯄꯛꯅꯤ. ꯃꯅꯤꯄꯨꯔ ꯃꯆꯥꯁꯤꯡꯅ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ꯕꯤꯔ ꯆꯀ꯭ꯔ ꯑꯃꯁꯨꯡ ꯁꯧꯔ꯭ꯌ ꯆꯀ꯭ꯔ ꯐꯪ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ꯟ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ꯃꯟꯇ꯭ꯔꯤ ꯑꯁ꯭ꯋꯤꯅꯤ ꯕꯩꯁꯅꯣ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ꯅ ꯁꯍꯤ 19 ꯁꯤꯗ ꯚꯥꯔꯠ ꯄꯨ ꯑꯦꯁꯄꯤꯔꯦꯁꯅꯦꯜ ꯅꯦꯁꯟ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ꯒꯤ ꯂꯝꯕꯤꯗ ꯂꯦꯞꯇꯨꯅ ꯆꯪꯁꯤꯜꯂꯛꯂꯤ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ꯀꯃꯔꯁ ꯑꯦꯟ ꯏꯟꯗꯁꯇ꯭ꯔꯤꯁ ꯃꯟꯇ꯭ꯔꯤ ꯄꯤꯌꯨꯁ ꯒꯣꯌꯦꯜ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ꯀꯤ ꯐꯥꯔꯃꯥꯁꯤꯇꯤꯀꯦꯜ ꯏꯟꯗꯁꯇ꯭ꯔꯤ ꯑꯁꯤ ꯂꯥꯛꯀꯗꯧꯔꯤꯕ ꯆꯍꯤ 5ꯗ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ꯅꯤ ꯑꯣꯏꯍꯟꯅꯅꯕ ꯍꯣꯠꯅ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ꯍꯧꯖꯤꯛꯇ ꯄꯤꯔꯤ ꯔꯦꯗꯤꯑꯣ ꯂꯤꯂꯥ ꯅꯨꯄꯤꯅꯦ ꯗꯤ ꯍꯥꯏꯔꯒ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ꯀꯨꯃꯥꯔ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ꯕ꯭ꯔꯖꯕꯥꯁꯤꯃꯌꯨꯝ ꯖꯨꯒꯣꯜ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ꯀꯨꯃꯥꯔꯒꯤ ꯅꯨꯄꯤ ꯄ꯭ꯔꯦꯃꯤꯂꯥ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ꯡꯖꯝ ꯂꯂꯤꯇꯥꯕꯤ ꯗꯦꯕꯤ, ꯀꯨꯃꯥꯔꯒꯤ ꯃꯆꯥꯅꯨꯄꯥ ꯑꯅꯟꯒꯤ ꯁꯛꯇꯝꯗ ꯆꯨꯡꯈꯥꯝ ꯄꯨꯏꯅ ꯆꯟꯗ꯭ꯔ ꯁꯤꯡ, ꯀꯨꯃꯥꯔꯒꯤ ꯃꯆꯥꯅꯨꯄꯤ ꯑꯁꯥ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ꯑꯅꯧꯕꯝ ꯔꯨꯁꯤꯌꯥ ꯗꯦꯕꯤ, ꯑꯁꯥꯒꯤ ꯃꯃꯥꯅꯕꯤ ꯂꯛꯁ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ꯡꯃꯩ ꯀꯥꯞꯄꯝ ꯃꯣꯅꯥꯂꯤꯁꯥ ꯗꯦꯕꯤ, ꯂꯤꯂꯥ ꯏꯕ ꯑꯍꯩꯕꯝ ꯖꯤꯇꯦꯟ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ꯃꯦꯘꯔ 103.5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ꯄꯨꯟꯁꯤ ꯁꯤꯗ ꯂꯝꯖꯤꯡ ꯂꯝꯇꯥꯛꯄꯤꯕ ꯑꯣꯖꯥ ꯒꯨꯔꯨ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ꯈ꯭ꯋꯥꯏꯗ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ꯈꯣꯏꯕꯨ ꯄꯨꯟꯁꯤꯒꯤ ꯊꯧꯒꯜꯂꯣꯟ, ꯆꯠꯅ ꯀꯥꯡꯂꯣꯟ, ꯊꯛꯁꯤ ꯈꯥꯁꯤ ꯑꯃꯗꯤ ꯑꯐ ꯐꯠꯇ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ꯛꯄꯗꯤ ꯑꯩꯈꯣꯏꯕꯨ ꯇꯥꯏꯕꯪꯒ ꯁꯛꯈꯪꯅꯍꯜꯂꯤꯕ ꯏꯃꯥ ꯏꯄꯥꯅꯤ꯫ ꯑꯗꯨꯃꯛꯄꯨ ꯀꯨꯞꯂ ꯀꯨꯞꯂꯕ ꯄꯨꯟꯁꯤꯔꯣꯜꯁꯤꯡꯕꯨ ꯑꯃꯠꯇ ꯆꯤꯠꯊꯗꯅ ꯇꯥꯛꯄꯤꯕ ꯉꯝꯕꯗꯤ ꯄꯂꯦꯝ ꯑꯄꯣꯛꯄꯤꯅꯤ꯫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ꯒꯤ ꯄꯨꯛꯆꯦꯜꯗꯤ ꯁꯥꯔꯕ ꯀꯪꯂꯕ ꯂꯩꯇꯪꯒꯥꯏ ꯃꯔꯛꯇ ꯏꯅꯧ ꯅꯧꯅ ꯊꯣꯠꯅ ꯃꯦꯡꯅ ꯂꯩꯁꯥ ꯇꯝꯖꯕꯤ ꯉꯝꯕꯤ ꯂꯩꯕꯥꯛ ꯂꯩ ꯂꯩꯔꯥꯡ꯫

ꯑꯉꯥꯡ ꯅꯧꯋꯥ ꯑꯣꯏꯔꯤꯉꯩ ꯇꯨꯝꯊꯕ ꯍꯤꯞꯊꯕ ꯉꯝꯗ꯭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ꯆꯥ ꯑꯣꯏꯕꯤ ꯑꯩꯈꯣꯏꯕꯨ ꯄꯂꯦꯝ ꯏꯃꯥꯒꯤ ꯅꯝꯗ ꯄꯣꯕꯤꯗꯨꯅ ꯏꯆꯤꯛ ꯆꯤꯛꯂꯕ ꯅꯨꯃꯤꯗꯥꯡꯗ ꯑꯍꯤꯡꯗ ꯈꯣꯏꯊꯨꯝꯅꯔꯕ ꯅꯥꯎꯁꯨꯝ ꯏꯁꯩ ꯁꯛꯄꯤꯈꯤꯕ ꯄꯨꯡꯖꯥꯁꯤꯡꯗꯣ ꯀꯌꯥꯗ ꯃꯃꯜ ꯌꯥꯝꯈ꯭ꯔꯕ ꯇꯥꯏꯕꯪꯕꯨ ꯄꯨꯟꯁꯤꯕꯨ ꯀꯔꯤꯅꯣ ꯈꯖꯤꯛꯇꯁꯨ ꯈꯪꯗ꯭ꯔꯤꯕ ꯑꯩꯈꯣꯏꯁꯦ ꯏꯃꯥꯒꯤ ꯅꯥꯎꯁꯨꯝꯗꯅ ꯁꯤꯟꯊꯔꯝꯕ ꯄꯤꯔꯥꯡ ꯈꯥꯛꯍꯟꯕꯤꯈꯤ ꯊꯦꯝꯕ ꯌꯥꯗꯅ ꯀꯞꯂꯝꯕꯁꯨ ꯃꯣꯃꯣꯟ ꯅꯣꯛꯍꯟꯕꯤꯈꯤ ꯇꯥꯏꯕꯪꯄꯥꯜꯁꯤꯗ ꯄꯂꯦꯝ ꯏꯃꯥꯒꯤ ꯅꯥꯎꯁꯨꯝꯗꯒꯤ ꯍꯦꯟꯅ ꯃꯒꯨꯟ ꯂꯩꯕ ꯈꯣꯏꯊꯨꯝꯅꯕ ꯏꯁꯩ ꯑꯃ ꯃꯐꯝ ꯀꯩꯗꯁꯨ ꯂꯩꯔꯝꯒꯅꯤ ꯊꯥꯖꯗꯦ

ꯎꯈ꯭ꯔꯨꯜ ꯑꯃꯁꯨꯡ ꯀꯥꯝꯖꯣꯡ ꯖꯤꯂꯥꯗ ꯄꯨꯡ 24ꯒꯤ ꯇꯣꯇꯦꯜ ꯁꯠꯗꯥꯎꯟ ꯆꯠꯊꯈꯤꯕꯗꯒꯤ ꯖꯤꯂꯥ ꯑꯅꯤ ꯑꯁꯤꯒꯤ ꯍꯦꯗꯀ꯭ꯋꯥꯇꯔꯁꯤꯡ ꯑꯁꯤ ꯃꯤ ꯄꯨꯝꯇꯠ ꯇꯠꯈꯤ ꯍꯥꯏꯅ ꯄꯥꯎ ꯆꯦꯁꯤꯡꯅ ꯄꯥꯎꯗꯝꯂꯤ ꯑꯩꯈꯣꯏꯒꯤ ꯎꯈ꯭ꯔꯨꯜ ꯄꯥꯎꯃꯤ ꯁꯣꯊꯤꯡ ꯁꯤꯃꯔꯦꯟ ꯍꯥꯏ ꯚꯤꯂꯦꯖ ꯑꯣꯊꯣꯔꯤꯇꯤꯒꯤ ꯑꯌꯥꯕ ꯌꯥꯎꯗꯅ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ꯅ꯭ꯌꯨ ꯍꯦꯕꯟꯗ 90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ꯑꯥꯎꯠꯄꯣꯁ ꯍꯥꯡꯂꯛꯄ ꯑꯃꯁꯨꯡ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ꯗ ꯃꯗꯨꯕꯨ ꯌꯥꯅꯤꯡꯗꯕꯒꯤ ꯈꯣꯡꯖꯪ ꯆꯪꯁꯤꯟꯕꯗ ꯅꯨꯄꯤꯁꯤꯡ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ꯆꯠꯊꯈꯤꯕ ꯊꯧꯑꯣꯡ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ꯄꯨꯡ 7ꯇꯒꯤ ꯇꯥꯡꯈꯨꯜ ꯅꯥꯒꯥꯂꯣꯡ ꯑꯃꯁꯨꯡ ꯖꯤꯂꯥ ꯑꯅꯤ ꯑꯁꯤꯒꯤ CSOꯁꯤꯡꯅ ꯄꯨꯡ 24ꯒꯤ ꯇꯣꯇꯦꯜ ꯁꯠꯗꯥꯎꯟ ꯑꯗꯨ ꯀꯧꯈꯤꯕꯅꯤ꯫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ꯉꯁꯤ ꯖꯤꯂꯥ ꯑꯅꯤ ꯑꯁꯤꯗ ꯗꯨꯀꯥꯟ ꯑꯃꯁꯨꯡ ꯃꯍꯩ ꯇꯝꯐꯝꯁꯤꯡ ꯊꯣꯡ ꯂꯣꯜꯂꯦ, ꯂꯝꯕꯤꯗ ꯃꯤ ꯇꯥꯛ ꯇꯥꯛꯂꯦ꯫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ꯊꯧꯗꯣꯛ ꯑꯗꯨꯗ 90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ꯀꯥꯡꯕꯨꯅ ꯂꯥꯊꯤ ꯆꯥꯔꯖ ꯇꯧꯕꯗ ꯅꯨꯄꯤ 20 ꯍꯦꯟꯅ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ꯏꯀꯠꯅꯈꯤ꯫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ꯑꯣꯏꯅꯗꯤ ꯁꯠꯗꯥꯎꯟ ꯃꯅꯨꯡ ꯑꯁꯤꯗ ꯅꯠꯇꯕ ꯊꯧꯗꯣꯛ ꯊꯣꯛꯄꯒꯤ ꯄꯥꯎ ꯂꯩꯇꯦ꯫ ꯁꯠꯗꯥꯎꯟ ꯑꯁꯤ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7ꯇ ꯂꯣꯏꯁꯤꯟꯒꯅꯤ꯫ ꯇꯉꯥꯏꯐꯗ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30 ꯉꯥꯛ ꯁꯦꯟꯕ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ꯜ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ꯉꯁꯤ ꯑꯌꯨꯛ ꯀꯟꯚꯣꯏ ꯑꯅꯤ ꯊꯣꯛꯅ ꯖꯤꯔꯤꯕꯥꯝꯗꯒꯤ ꯏꯝꯐꯥꯜꯂꯣꯝꯗ ꯊꯣꯔꯛꯂꯦ꯫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ꯅ ꯍꯥꯏ ꯑꯍꯥꯟꯕ ꯀꯟꯚꯣꯏ ꯑꯗꯨꯗ LPG ꯇꯦꯡꯀꯔ 90, ꯄꯦꯇ꯭ꯔꯣꯜ 15 ꯑꯃꯁꯨꯡ ꯗꯤꯖꯦꯜ ꯀꯨꯂꯨꯝꯗꯩ ꯄꯨꯟꯅ ꯇꯦꯡꯀꯔ 100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ꯅ ꯊꯛ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ꯃꯥꯜ ꯒꯥꯔꯤ 50 ꯌꯥꯎꯔꯤ꯫ ꯑꯅꯤꯁꯨꯕ ꯀꯟꯚꯣꯏ ꯑꯗꯨꯗꯅ ꯄꯤꯂꯥꯇꯤ ꯃꯥꯇꯤ ꯑꯃꯁꯨꯡ ꯑꯇꯩ ꯆꯥ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ꯄꯨꯟꯅ ꯃꯥꯜ ꯒꯥꯔꯤ 150 ꯌꯥꯎꯔꯤ꯫ ꯍꯧꯖꯤꯛ ꯖꯤꯔꯤꯕꯥꯝꯗ LPG ꯄꯨꯕ ꯒꯥꯔꯤ 6, ꯇꯦꯡꯀꯔ 25 ꯑꯃꯗꯤ ꯇ꯭ꯔꯛ 110 ꯂꯩꯍꯧꯔꯤ꯫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ꯑꯍꯨꯝ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ꯔꯥꯏꯐꯜꯃꯦꯟ ꯃꯪꯂꯦꯝ ꯁꯥꯡ ꯕꯥꯏꯐꯩꯗ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ꯃꯊꯧꯅꯥ ꯂꯩꯕꯒꯤꯗꯃꯛ ꯁꯔꯌꯥ ꯆꯀ꯭ꯔ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ꯔꯦ꯫ ꯃꯉꯣꯟꯗ ꯃꯅꯥ ꯑꯁꯤ ꯄꯤꯔꯛꯄ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ꯏ ꯀꯨꯃꯥꯔ ꯚꯂꯥ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ꯃꯍꯥꯛꯄꯨ ꯃꯅꯤꯄꯨꯔꯒꯤ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ꯆꯥꯅꯤ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ꯍꯦꯔꯣꯅꯤ ꯍꯥꯏꯅ ꯁꯤꯡꯊꯥꯔꯤ꯫

0: ꯅꯦ ꯏꯁꯩ ꯑꯃꯇꯪ ꯂꯥꯟꯊꯣꯛꯆꯕ ꯇꯥꯔꯦꯅꯦ ꯑꯗꯨꯗꯤ ꯑꯣꯃꯤꯇꯥꯀꯣ
1: ꯍꯣꯏ ꯃꯦꯗꯥꯝꯕꯨ ꯊꯥꯒꯠ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ꯋꯥꯏꯈꯨ ꯐꯤꯂꯝꯗꯒꯤ ꯃꯥꯙꯨꯔꯤꯅ ꯁꯛꯄ ꯗꯤꯅ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0: ꯅꯨꯡꯉꯥꯏꯖꯔꯤ ꯃꯦꯝ.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ꯑꯩ ꯂꯥꯛꯆꯔꯒꯦ. ꯑꯗꯨꯗꯤ ꯊꯝꯖꯔꯒꯦ.
1: ꯕꯣꯌꯥꯏ ꯃꯁꯪꯂꯦꯟꯗ ꯕꯥꯕꯣꯛꯅꯗꯤ ꯃꯁꯤꯡ ꯌꯥꯝꯅ ꯍꯦꯟꯒꯠꯂꯛꯑꯦꯕꯀꯣ. ꯑꯗꯨ ꯑꯩꯈꯣꯏꯒꯤ ꯏꯃꯧꯒ ꯃꯅꯦꯝꯒ ꯃꯧꯒꯗꯨ ꯅꯨꯡꯁꯤꯅꯅ ꯂꯩꯃꯤꯟꯅꯩ. ꯃꯁꯤꯃꯛꯇꯤ ꯇꯥꯖ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ꯒꯤ ꯍꯥꯏꯕꯕꯨ ꯀꯣꯜ ꯇꯧꯔꯛꯏꯕ ꯃꯌꯥꯝꯁꯦ ꯂꯣꯏ ꯅꯨꯡꯁꯤꯅꯅ ꯂꯩ ꯍꯥꯏꯕꯤꯔꯛꯄ ꯅꯨꯡꯁꯤꯅꯅ ꯂꯩꯃꯤꯟꯅꯔꯗꯤ ꯍꯦꯛꯇ ꯅꯨꯡꯉꯥꯏꯖꯩ ꯍꯥꯏꯗꯨꯅꯤ.
0: ꯍꯣꯏ ꯍꯣꯏ ꯀꯥꯅꯟꯕꯂꯥ ꯑꯅꯥ ꯑꯌꯦꯛꯀꯗꯤ ꯌꯥꯎꯗꯦꯀꯣ?
1: ꯍꯧꯖꯤꯛꯇꯤ ꯃꯦꯝ ꯌꯥꯎꯖꯗ꯭ꯔꯦ, ꯈꯔ ꯁꯨꯝ ꯍꯤꯗꯥꯛ ꯅꯨꯡꯗꯥꯛ ꯆꯥꯔꯒ ꯂꯩꯖꯔꯤ.
0: ꯍꯣꯏ ꯃꯁꯤꯃ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ꯅꯨꯡꯉꯥꯏꯕ.
1: ꯍꯥꯏꯖꯅꯤꯡꯕ ꯑꯃ ꯂꯩꯕꯀꯣ?
0: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1: ꯍꯧꯖꯤꯛꯀꯥꯟꯁꯤ ꯁꯥꯕꯒꯤ ꯆꯥꯡꯁꯤ ꯌꯥꯝ ꯍꯦꯟꯒꯠꯂꯛꯑꯦꯗꯅ.
0: ꯑꯗ ꯀꯩꯅꯣꯁꯦ ꯑꯩꯈꯣꯏꯒꯤ ꯅꯨꯄꯥꯒꯤ ꯂꯥꯁꯥꯡ ꯂꯦꯟꯗꯀꯣ, ꯌꯨꯝꯌꯥꯎꯕꯤꯒꯤ ꯂꯥ ꯐꯦꯁꯇꯤꯕꯦꯜ ꯄꯤꯔꯤꯗꯅ.
1: ꯍꯣꯏ
0: ꯕꯣꯌꯥꯏ ꯃꯁꯪꯂꯦꯟꯗ ꯕꯥꯕꯣꯛꯅꯗꯤ ꯃꯁꯤꯡ ꯌꯥꯝꯅ ꯍꯦꯟꯒꯠꯂꯛꯑꯦꯕꯀꯣ. ꯑꯗꯨꯒ ꯀꯥꯅꯟꯕꯂꯥꯅ ꯑꯌꯦꯛꯀꯗꯤ ꯌꯥꯎꯗꯦꯀꯣ?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ꯡꯗ ꯌꯦꯡꯉꯨꯕꯅꯦꯕ. ꯂꯥꯛꯀꯗꯕ ꯑꯃꯨꯛ ꯅꯨꯡꯉꯥꯏꯖꯤꯡꯁꯦ ꯄꯤꯁ ꯃꯦꯀꯔꯒꯤ ꯇꯥꯏꯌꯦꯕ, ꯑꯁꯤ ꯁꯨꯝ ꯌꯦꯡꯉꯨꯅꯤ.
0: ꯍꯣꯏ ꯍꯣꯏ ꯂꯤꯂꯥꯁꯨ ꯅꯨꯡꯉꯥꯏꯅ ꯌꯦꯡꯊꯣꯛꯄꯤꯔꯣ, ꯑꯔꯣꯏꯕ ꯀꯣꯂꯔ ꯑꯣꯏꯁꯨ ꯑꯣꯏꯅ ꯀꯥꯅꯟꯕꯂꯥꯒ ꯋꯥꯔꯤ ꯁꯥꯕ ꯐꯪꯖꯕ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ꯁꯩ ꯑꯃꯇꯪ.
1: ꯃꯦꯝ ꯏꯅꯥꯎꯅꯨꯄꯤ ꯑꯃꯅꯦ ꯁꯨꯛ ꯐꯪ ꯐꯪꯗꯦ ꯍꯥꯏꯕ.
0: ꯍꯣꯏ ꯍꯣꯏ
1: ꯀꯩꯅꯣꯝꯇ ꯍꯥꯏꯖꯧꯒꯤ.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ꯌꯥꯅꯤ ꯌꯥꯅꯤ ꯄꯥꯍꯟꯕꯤꯔꯣ.
2: ꯍꯜꯂꯣ
0: ꯍꯜꯂꯣ, ꯃꯤꯡ ꯂꯩꯐꯝꯁꯨ ꯍꯥꯏꯕꯤꯌꯨ, ꯑꯔꯣꯏꯕ ꯀꯣꯂꯔꯁꯨ ꯑꯣꯏꯔꯕꯅꯤꯅ ꯇꯦꯟꯇꯛ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ꯁꯥꯟꯅꯊꯣꯛꯁꯤꯀꯣ.
2: ꯍꯣꯏ ꯃꯦꯗꯥꯝ, ꯊꯦꯡꯛ ꯌꯨ. ꯑꯩꯁꯦ ꯎꯔꯤꯄꯣꯛꯇꯒꯤꯅꯦ, ꯈꯥꯏꯗꯦꯝ ꯑꯅꯨꯔꯥꯗꯥ.
0: ꯍꯣꯏ ꯍꯣꯏ ꯑꯅꯨꯔꯥꯗꯥ, ꯀꯣꯜ ꯇꯧꯕꯁꯦ ꯁꯨꯡꯐꯪ ꯐꯪꯗꯕ꯭ꯔꯥꯕ?
2: ꯐꯣꯟ ꯐꯪꯒꯟꯗꯦ ꯑꯩꯁꯦ, ꯅꯪ ꯅꯣꯏ ꯁꯤꯒꯅꯦꯜꯁꯦ ꯐꯣꯟ ꯁꯨꯡꯐꯪ ꯐꯪꯗꯦ, ꯅꯪ ꯄꯥꯏꯅꯦꯗ ꯑꯝꯇ ꯄꯥꯏꯖꯍꯧꯒꯦ ꯍꯥꯏꯕꯅ ꯑꯩ ꯍꯩꯇꯕꯒꯤꯔ ꯈꯪꯗ꯭ꯔꯦꯅ.
0: ꯑꯗꯨꯕꯨꯗꯤ ꯀꯣꯂꯔꯁꯦ ꯃꯁꯤꯡ ꯌꯥꯝ ꯌꯥꯝꯕꯀꯣ, ꯑꯗꯨꯅꯁꯨ ꯑꯣꯏꯗꯣꯏꯅꯤ.
2: ꯑꯩꯈꯣꯏ ꯏꯆꯦꯅ ꯑꯁꯃꯥ ꯁꯤꯒꯅꯦꯜ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ꯇꯧꯔꯛꯏ ꯃꯌꯥꯝꯁꯤꯅꯅꯦ, ꯑꯩꯅ ꯑꯥꯎꯠꯁꯥꯏꯗꯁꯨ ꯌꯥꯎꯔꯝꯗꯣꯏꯅ ꯇꯧꯔꯤꯁꯦꯅ ꯋꯥꯔꯤ ꯁꯨꯝ ꯁꯥꯔꯝꯕ.
0: ꯍꯣꯏ ꯍꯣꯏ
2: ꯑꯗ ꯑꯩꯈꯣꯏꯒꯤ ꯏꯆꯦꯁꯦ ꯔꯦꯗꯤꯑꯣ ꯊꯤꯕ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ꯁꯦ ꯃꯦꯗꯥꯝ,
0: ꯍꯣꯏ
2: ꯌꯥꯝꯅ ꯔꯦꯗꯤꯑꯣꯁꯦ ꯃꯥꯅ ꯊꯋꯥꯏ ꯌꯥꯝ ꯌꯥꯎꯅ ꯇꯥꯖꯕ, ꯑꯗꯨꯒ ꯔꯦꯗꯤꯑꯣ ꯊꯤꯕꯗ ꯑꯩꯈꯣꯏꯒꯤ ꯄꯥꯈꯪ ꯂꯩꯁꯥꯕꯤꯅ ꯎꯀꯥ ꯋꯥꯈꯥꯗ ꯋꯥꯔꯤ ꯁꯥꯔꯛꯇꯕ ꯎꯀꯥ ꯋꯥꯈꯥ ꯊꯤꯗꯅ
0: ꯐꯣꯟꯁꯦ ꯇꯧꯋꯦꯕ.
2: ꯋꯥꯔꯤ ꯑꯁ ꯑꯩꯅ ꯏꯆꯦ ꯅꯪ ꯑꯃꯥꯟ ꯉꯝ ꯂꯩꯔꯦ, ꯄꯩꯁꯩ ꯅꯪꯒꯤ ꯋꯥꯈꯜꯁꯨ ꯅꯨꯡꯉꯥꯏꯊꯣꯛꯄ, ꯑꯗꯨꯃꯥꯏꯅ ꯈꯔ ꯈꯔ ꯇꯧꯊꯣꯛꯑꯒ ꯅꯪ ꯏꯁꯥꯁꯨ ꯅꯨꯡꯉꯥꯏꯅꯕ ꯍꯣꯠꯅꯧ ꯍꯥꯏꯗꯅ ꯁꯨꯝ ꯏꯆꯦꯒ ꯋꯥꯔꯤ ꯁꯥꯟꯅꯔꯝꯕ. ꯑꯗ ꯑꯩꯅ ꯑꯝꯇ ꯄꯥꯏꯔ ꯍꯥꯏꯖꯍꯧꯒꯦ, ꯑꯩꯈꯣꯏꯒꯤ ꯈꯨꯕꯤꯁꯦ ꯄꯪꯖꯟꯒꯤꯔꯦ ꯃꯦꯠꯄꯗ ꯉꯥꯛꯇ.
0: ꯍꯣꯏ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ꯅꯨꯔꯥꯗꯥ, ꯉꯁꯤ ꯌꯥꯝ ꯀꯨꯏꯅ ꯁꯥꯡꯅ ꯋꯥꯔꯤ ꯁꯥꯟꯅꯕ ꯌꯥꯕꯅꯤ, ꯑꯗꯨꯕꯨ ꯑꯔꯣꯏꯕ ꯀꯣꯂꯔ ꯑꯣꯏꯕꯅꯀꯣ ꯃꯇꯝꯁꯨ ꯌꯥꯝ ꯐꯪꯗ꯭ꯔꯦ, ꯃꯇꯨꯡꯗ ꯇ꯭ꯔꯥꯏ ꯇꯧꯕꯗꯤ ꯂꯦꯞꯄꯤꯒꯅꯨꯀꯣ.
2: ꯍꯣꯏ ꯍꯣꯏ ꯃꯦꯗꯥꯝ, ꯊꯦꯡꯛ ꯌꯨ.

ꯃꯥꯙꯕꯤ ꯐꯤꯜꯝꯗꯒꯤ ꯏꯁꯩ ꯑꯃ ꯇꯥꯃꯤꯟꯅꯔꯦ꯫ ꯃꯊꯪ ꯑꯁꯤꯗꯤ ꯇꯥꯕꯨꯅꯨ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ꯛꯄ ꯕꯤ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ꯖꯤꯟꯒꯤ ꯃꯃꯤ ꯐꯤꯂꯝꯗꯒꯤ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ꯗꯤ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ꯊꯧꯔꯝ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ꯗꯃꯛ ꯑꯗꯣꯝꯒꯤ ꯑꯦꯡꯀꯔ ꯃꯦꯔꯤ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0: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ꯕꯁꯤ ꯏꯔꯨꯝꯕ ꯃꯉꯥꯟ ꯁꯤꯡ, ꯍꯧꯖꯤꯛ ꯍꯧꯖꯤꯛ ꯄ꯭ꯔꯤꯟꯁꯤꯄꯥꯜ ꯑꯃꯣꯏꯅ ꯁꯦꯟꯇꯔ ꯐꯣꯔ ꯖꯄꯥꯅꯤꯁ ꯂꯦꯡꯒ꯭ꯋꯦꯖ ꯁ꯭ꯇꯗꯤ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ꯕꯤꯔꯤꯕꯅꯤ꯫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ꯑꯣ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 ꯑꯃꯁꯨꯡ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ꯁꯨ ꯑꯩꯍꯥꯛꯅ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ꯈꯨꯔꯨꯝꯖꯔꯤ꯫
0: ꯑꯣꯖꯥ, ꯍꯧꯗꯣꯛꯄꯁꯤꯗꯤ ꯑꯣꯖꯥꯒꯤ ꯄꯣꯛꯐꯝꯁꯤ ꯃꯅꯤꯄꯨꯔꯒꯤ ꯀꯔꯝꯐꯝꯗꯅꯣ? ꯑꯗꯨꯒ ꯏꯃꯥ ꯄꯥꯕꯨꯡꯒꯤ ꯃꯤꯡꯅ ꯀꯔꯤ ꯀꯧꯕ, ꯏꯆꯤꯟꯅꯥꯎꯅ ꯀꯌꯥ ꯁꯨꯕꯅꯣ ꯍꯥꯏꯕꯁꯦ ꯋꯥꯔꯤ ꯁꯥꯕ ꯅꯨꯡꯉꯥꯏ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ꯁꯤ ꯍꯥꯟꯅ ꯍꯥꯏꯕꯤꯌꯨ ꯑꯣꯖꯥ꯫
1: ꯐꯅꯤ, ꯑꯩ ꯍꯥꯏꯖꯒꯦ. ꯑꯩꯒꯤ ꯄꯣꯛꯐꯝꯁꯤ ꯏꯝꯐꯥꯜ ꯏꯁ ꯗꯤꯁꯇ꯭ꯔꯤꯛꯇ ꯂꯩꯕ ꯂꯝꯂꯥꯏ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ꯄꯨꯡꯗꯣꯡꯕꯝ ꯍꯥꯏꯔꯤꯕ ꯈꯨꯜꯗꯨꯗꯒꯅꯤ. ꯃꯁꯤ ꯆꯥꯎꯔꯥꯛꯅ ꯏꯝꯐꯥꯜꯗꯒꯤ 14 ꯀꯤꯂꯣꯃꯤꯇꯔ ꯂꯥꯞꯄꯤ꯫ ꯑꯗꯨꯒ ꯑꯩꯕꯨ ꯄꯣꯛꯄꯤꯕ ꯕꯕꯥꯒꯤ ꯃꯤꯡꯅ ꯏꯔꯨꯝꯐꯝ ꯁꯥꯃꯨ ꯃꯤꯇꯩ,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ꯒꯤ ꯃꯃꯤꯡꯅ ꯏꯔꯨꯝꯐꯝ ꯑꯣꯡꯕꯤ ꯒꯧꯔꯤ ꯗꯦꯕꯤ ꯀꯧꯏ꯫ ꯑꯩ ꯏꯆꯤꯟꯅꯥꯎꯁꯤ ꯑꯩꯈꯣꯏ ꯇꯔꯦꯠꯅꯤ, ꯑꯗꯨꯒ ꯅꯨꯄꯤ ꯑꯅꯤ ꯅꯨꯄꯥ ꯃꯉꯥ, ꯑꯗꯨꯒ ꯑꯩꯅ ꯌꯥꯏꯃꯅꯤ ꯅꯨꯄꯥꯗꯒꯤ ꯑꯅꯤꯁꯨ꯫
0: ꯑꯣꯖꯥ, ꯑꯗꯨꯒ ꯑꯣꯖꯥꯒꯤ ꯄꯣꯛꯐꯝ ꯑꯣꯏꯔꯤꯕ ꯄꯨꯡꯗꯣꯡꯕꯝ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ꯔꯗꯪ ꯄꯟꯕꯤꯌꯨ꯫
1: ꯄꯨꯡꯗꯣꯡꯕꯝꯁꯤ ꯂꯝꯂꯥꯏ ꯀꯦꯟꯗ꯭ꯔꯒꯤ ꯈ꯭ꯋꯥꯏꯗꯒꯤ ꯃꯤ ꯀꯨꯡꯅ ꯇꯥꯕ ꯖꯒꯥꯁꯤꯗ ꯂꯩꯕ ꯃꯐꯝ ꯑꯃꯅꯤ꯫ ꯑꯗꯨ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ꯀꯤꯂꯣꯃꯤꯇꯔ 14 ꯎꯈ꯭ꯔꯨꯜ ꯂꯥꯏꯟꯗ ꯆꯠꯂꯒ ꯂꯝꯂꯥꯏ ꯌꯧꯗ꯭ꯔꯤꯉꯩꯗ ꯂꯩꯕ, ꯂꯝꯂꯥꯏ ꯌꯧꯒꯗꯕ ꯏꯁꯇꯦꯁꯟ ꯑꯃ ꯋꯥꯠꯂꯤꯉꯩꯗ ꯂꯩꯕ ꯃꯐꯝꯗꯨꯅꯤ꯫ ꯑꯗꯨ ꯄꯨꯡꯗꯣꯡꯕꯝꯒꯤ ꯊꯣꯏꯗꯣꯛꯄ ꯑꯩꯈꯣꯏ ꯃꯁꯛ ꯅꯥꯏꯕꯁꯤ ꯀꯩꯅꯣ ꯍꯥꯏꯀꯥꯟꯗ, ꯉꯍꯥꯏ ꯅꯦꯇꯥ ꯏꯔꯥꯕꯣꯠꯀꯤ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ꯍꯤꯁꯇ꯭ꯔꯤꯁꯤ ꯌꯦꯠꯅꯔꯛꯄ ꯈꯥꯏꯒꯗ꯭ꯔꯥ? ꯑꯗꯣ ꯃꯥꯁꯤ ꯃꯥ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ꯁꯤꯗ ꯌꯥꯎ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ꯄꯨꯡꯗꯣꯡꯕꯝꯒꯤ ꯘꯣꯇꯅꯥ ꯑꯃ ꯊꯣꯛꯈꯤ, ꯑꯗꯨꯒꯤ ꯍꯦꯛ ꯊꯣꯛꯐꯝꯗꯨꯅꯤ ꯄꯨꯡꯗꯣꯡꯕꯝꯁꯤ। ꯑꯅꯧꯕ ꯈꯨꯟ ꯅꯠꯇ꯭ꯔꯦ ꯃꯥꯗꯤ, ꯃꯅꯤꯄꯨꯔꯁꯤꯅ ꯑꯩꯈꯣꯏ ꯃꯩꯇꯩ ꯂꯩꯕꯥꯛꯁꯤꯅ ꯍꯧꯔꯛꯄꯗꯒꯤ ꯈꯨꯟꯗꯥꯔꯝꯕ ꯃꯐꯝꯅꯤ ꯃꯁꯤ। ꯑꯩꯈꯣꯏꯒꯤ ꯅꯣꯡꯄꯣꯛ ꯅꯤꯡꯊꯧ ꯑꯃꯗꯤ ꯏꯃꯥ ꯄꯥꯟꯊꯣꯏꯕꯤ ꯑꯅꯤꯅ ꯀꯣꯜꯂꯤ ꯃꯥꯁꯦ, ꯃꯥꯒꯤ ꯈꯨꯕꯝꯅꯤ ꯑꯁꯤꯗ ꯏꯍꯥꯟ ꯍꯥꯟꯅ ꯈꯨꯟꯗꯥꯈꯤꯕꯁꯤ ꯑꯩꯈꯣꯏ ꯏꯔꯨꯝꯐꯝꯁꯤꯅꯤ ꯍꯥꯏ। ꯑꯗꯣ ꯏꯔꯨꯝꯐꯝꯁꯤ ꯍꯧꯖꯤꯛ ꯄꯨꯡꯗꯣꯡꯕꯝ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ꯌꯥꯝꯅ ꯂꯩ, ꯆꯥꯎꯔꯥꯛꯅ ꯌꯨꯝ 190 ꯉꯥꯛꯇ ꯂꯩ ꯏꯔꯨꯝꯐꯝꯁꯤꯅ। ꯂꯥꯏꯄꯨꯁꯨ ꯑꯗꯨꯝ ꯋꯥꯏ, ꯅꯣꯡꯄꯣꯛ ꯅꯤꯡꯊꯧ ꯏꯄꯥꯗ ꯏꯃꯥꯒꯤ ꯂꯥꯏꯄꯨꯁꯦ ꯑꯗꯨꯝ ꯋꯥꯏ, ꯑꯗꯨꯒ ꯌꯥꯝ ꯐꯖꯕ ꯑꯃꯅ ꯄꯨꯡꯗꯣꯡꯕꯝꯒꯤ ꯌꯥꯝ ꯐꯖꯕꯁꯤ ꯀꯩꯅꯣꯗ, ꯑꯩꯈꯣꯏ ꯄꯨꯡꯗꯣꯡꯕꯝꯗ ꯑꯗꯨꯛ ꯍꯥꯡꯅ ꯑꯩꯈꯣꯏ ꯁꯥꯊꯤꯕ ꯈꯠꯅ ꯆꯩꯅꯕ ꯊꯣꯛꯇꯦ, ꯑꯗꯨꯒ ꯁꯥꯒꯩ ꯈ꯭ꯋꯥꯏ ꯆꯥꯎꯕꯁꯤ ꯏꯔꯨꯝꯐꯝ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ꯋꯥꯀꯝꯕꯝ,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ꯈꯥꯏꯗꯦꯝ, ꯑꯗꯨ ꯅꯤꯉꯣꯝꯕꯝ, ꯁꯨꯃꯥꯏꯅ ꯁꯥꯒꯩ ꯂꯣꯏꯅꯃꯛ ꯏꯁꯨ ꯁꯨꯅ ꯂꯩ, ꯅꯤꯡꯊꯧꯖꯝ ꯑꯗꯨꯒꯤ ꯁꯒꯣꯟꯁꯦꯝ ꯂꯣꯏꯅ ꯁꯥꯒꯩ ꯁꯨꯅ ꯂꯩ ꯄꯨꯡꯗꯣꯡꯕꯝꯒꯤ ꯐꯖꯕꯁꯤ ꯀꯩꯅꯣꯗ, ꯄꯨꯡꯗꯣꯡꯕꯝꯁꯤ ꯌꯥꯝ ꯐꯖꯕ ꯑꯦꯐꯤꯌꯥꯔ ꯑꯃ ꯑꯩꯈꯣꯏꯒꯤ ꯂꯩꯉꯥꯛꯂꯣꯟ ꯍꯥꯏꯇꯥꯔꯦ ꯃꯁꯤ ꯄꯨꯡꯗꯣꯡꯕꯝꯁꯤ ꯑꯩꯈꯣꯏ ꯐꯧꯔꯨꯞꯁꯦ ꯐꯧꯔꯨꯞ ꯃꯔꯤ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ꯑꯦ, ꯃꯃꯥꯡ ꯐꯧꯔꯨꯞ, ꯑꯋꯥꯡ ꯐꯧꯔꯨꯞ, ꯃꯌꯥꯏ ꯐꯧꯔꯨꯞ, ꯃꯈꯥ ꯐꯧꯔꯨꯞꯅ ꯈꯥꯏꯗꯣꯛꯑꯦ। ꯈꯥꯏꯗꯣꯛꯏꯕ ꯐꯧꯔꯨꯞꯁꯤꯡꯁꯤ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ꯂꯝꯁꯤ ꯌꯥꯝ ꯐꯖꯅ ꯃꯔꯥꯡ ꯀꯥꯏꯅ ꯂꯩ, ꯑꯩꯈꯣꯏꯒꯤ ꯒ꯭ꯔꯦꯖꯤꯡ ꯒ꯭ꯔꯥꯎꯟ ꯑꯃ ꯂꯩ ꯂꯧꯄꯔꯤ, ꯑꯩꯈꯣꯏ ꯆꯥꯎꯔꯥꯛꯅ 25ꯒꯨꯝꯕꯒꯤ, ꯃꯁꯤ ꯃꯇꯝꯗꯨꯗ ꯒ꯭ꯔꯦꯖꯤꯡ ꯒ꯭ꯔꯥꯎꯟꯁꯨ ꯑꯣꯏ,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ꯑꯣꯂꯦꯝꯄꯤꯛꯅ ꯑꯣꯖꯥꯃꯩ ꯄꯥꯛꯈꯣ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ꯊꯥꯏꯅ ꯑꯩꯈꯣꯏ ꯁꯣꯡꯃꯦꯟꯅ ꯇꯥꯈꯤꯕ ꯏꯟꯗꯤꯌꯥꯒꯤ ꯑꯩꯈꯣꯏ ꯇꯥꯃꯣ ꯔꯣꯕꯤꯟꯗ꯭ꯔꯣꯈꯣꯏ, ꯑꯩꯈꯣꯏꯗꯁꯨ ꯑꯩꯈꯣꯏꯒꯤ ꯃꯗꯨ ꯁꯥꯟꯅꯕ ꯀꯥꯡꯕꯨ ꯏꯔꯨꯝꯐꯝ ꯈꯝꯕ ꯆꯧꯕꯅ ꯑꯗꯨꯒꯤ ꯃꯁꯥ ꯐꯔꯕꯖꯥꯠꯅꯤ, ꯑꯣꯖꯥꯃꯩ ꯄꯥꯛꯈꯣꯏꯅ ꯀꯤꯔꯤꯕ ꯏꯔꯨꯝꯐꯝ ꯈꯝꯕ ꯆꯧꯁꯦ, ꯋꯥꯡꯕꯁꯨ ꯑꯣꯖꯥ ꯄꯥꯛꯇꯤ ꯃꯥꯅ ꯍꯦꯜꯂꯤ, ꯃꯁꯥ ꯐꯕꯁꯨ ꯃꯥꯅ ꯍꯦꯜꯂꯤ, ꯈꯨꯡꯒꯪꯒꯤ ꯑꯩꯈꯣꯏꯒꯤ ꯑꯣꯏꯕꯗꯒꯤ ꯈꯩ ꯏꯖꯨꯀꯦꯁꯟꯒꯤ ꯃꯉꯥꯜ ꯌꯥꯝ ꯀꯟꯅ ꯐꯪꯗ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ꯇꯧꯗꯤ ꯇꯧꯔꯒ ꯀꯟꯗꯤ ꯀꯜꯂꯒ ꯉꯁꯥꯏꯒꯤ ꯌꯥꯝ ꯀꯟꯅ ꯃꯥꯁꯤ ꯐꯥꯎꯈꯤꯗꯦ, ꯑꯗꯨꯒ ꯑꯣꯖꯥ ꯃꯩꯄꯥꯛꯈꯣꯏ ꯀꯩꯈꯣꯏꯁꯤꯒꯗꯤ ꯑꯗꯨꯝ ꯄꯨꯜꯂꯒ 1976-77 ꯁ꯭ꯋꯥꯏꯗ ꯃꯅꯤꯄꯨꯔ ꯑꯣꯂꯦꯝꯄꯤꯛ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ꯒ꯭ꯔꯥꯎꯟꯁꯤꯗ ꯂꯣꯏꯅ ꯁꯥꯟꯅꯩ, ꯌꯪ ꯐꯤꯖꯤꯛꯀ ꯂꯩꯔꯤꯕ ꯅꯤꯁꯥꯒ ꯂꯩ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ꯇꯤꯝꯈꯩ ꯂꯣꯏ ꯂꯥꯛꯑꯦ ꯁꯥꯟꯅ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ꯌꯥꯝ ꯏꯁꯄꯣꯔꯠꯀꯤ ꯂꯝꯗꯁꯨ ꯌꯥꯝ ꯋꯦꯜ ꯑꯣꯔꯒꯅꯥꯏꯁ ꯇꯧꯕ ꯑꯗꯨꯝꯕ ꯃꯐꯝꯅꯤꯅ ꯑꯩ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0: ꯑꯗꯨꯒ ꯑꯣꯖꯥ,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ꯇꯝꯕꯤꯔꯛꯄ ꯁ꯭ꯀꯨꯜꯁꯤꯅ ꯀꯔꯝꯕ ꯁ꯭ꯀꯨꯜꯗ ꯇꯝꯕꯤꯔꯛꯄ? ꯑꯗꯨꯒ ꯄꯨꯡꯗꯣꯡꯕꯝꯗ ꯂꯩ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ꯐꯝ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ꯍꯣ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ꯂꯩꯔꯝꯕꯁꯦ, ꯃꯁꯤ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ꯔꯤ ꯀꯌꯥꯃꯁꯨ ꯂꯩꯔꯝꯒꯅꯤ, ꯁ꯭ꯀꯨꯜ ꯀꯥꯕ ꯆꯠꯄꯒꯤ ꯏꯃꯥꯟꯅꯕ ꯃꯌꯥꯝꯁꯤꯡꯒ ꯄꯨꯜꯂꯒ ꯁ꯭ꯀꯨꯜ ꯁꯨꯇꯤ ꯊꯥꯔꯛꯄꯗ ꯇꯧꯈꯤ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ꯅꯤꯡꯁꯤꯡꯕ ꯊꯧꯗꯣꯛ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ꯃꯤꯀꯨꯞ ꯈꯔꯗꯣ ꯃꯗꯨꯁꯨ ꯂꯤꯕꯤꯌꯨ ꯑꯣꯖꯥ꯫
1: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ꯋꯥꯍꯪꯅꯤ ꯑꯗꯣ ꯑꯩ ꯍꯧꯖꯤꯛ ꯃꯗꯨꯗꯤ ꯃꯤꯠꯇ ꯁꯪꯖꯪ ꯁꯪꯖꯪꯅꯀꯣ ꯑꯩ ꯋꯥꯈꯟꯁꯤꯗ ꯂꯣꯏꯅ ꯂꯩ, ꯑꯩꯈꯣꯏ ꯄꯨꯡꯗꯣꯡꯕꯝꯗ ꯑꯦꯜ ꯄꯤ ꯁ꯭ꯀꯨꯜ ꯑꯃ ꯂꯩ, ꯑꯦꯜ ꯄꯤ ꯁ꯭ꯀꯨꯜꯁꯤꯗꯒꯤ

0: 不带一遍吗？
1: 阿杜哥，因为干阿公爸们呐，另外个比例把碰碰都不合适，那些碰得的呢。
2: 嗯。
1: 马杜吉的么个外业城的挖掘不需要，外业城那么多碰那那不可能把他们顶帮帮阿们。
3: 哦。
1: 一般那海里不可能是那另外把他们那比例把合适阿杜尼。
2: 嗯。
1: 马西吉马特的 citizen 那么为了爱国那岛国的被偷心累的过。
2: 哎，爸爸，阿杜的爱国那岛国的被偷海里是的个里诺。
1: 아씨마시슈양빵싸우크라고와팝니아두고아세세이빠나에코이너빵톡끝에바땅아이파드바톡당하이바디이타고거래당하이게고아한바다에코이쿠딩먹나에코이기랭악바타바시부이까이쿰나게다바강나브라
2: 응강자야니바바
1: 응아두가아푸르기닝담바땅미기이호가동나하키바아왕고와클룬싱에도에코니욕핫게다바니고
2: 응
1: 아바르기닝감바닝젠마나바아뿐베기식담에세에코이나마담쭉바다나가다바니롤강룩레이펌기케나바탐드나에코이마셸아마가아마가누시사나나히미나나바호나바하이비시슈에코이기이토니고
2: 응
1: 아미양길란둥악챈가다바니힝차기타바가이바자툼카에코이타도가다바니마시드나테나레이박시기싸코타우랑기타바에코이뿜나먹나뿜닝짱나호나가다바니아바래시각때문에컴코짬빵싸우는애나비야하영와이나코는서로간다바르스도무강하니까
3: 아도바바아소기암바에코에기바랏기랭악바탑시부커마인터로가시미자노
1: 바이게크리스터굼리싱암바가사마판니푸터렛기옥토버타드기에코에기바랏기랭악바탑시기서우라악바마샥암바이톡두나시엠사바하위
3: 응
1: 그러니까마두기드랍팅커미티에도다토부레로이키바세가나노하이바다도터비아암베드카하이바두니
2: 오
1: 꿈리싱아마가사마판니푸마팔기나벤버쿤타루카랭악바타바시부바라랭악나야나두나록신키
3: 아
1: 꿈리싱아마가사마판양카이기자노아레기땅쿤마리다앙암마토싱나쿠지엥피나라가세히시기자노아레기다리쿤타루타기사나바오키바니고
2: 아드노이바타리코바바사히코딩기자나와이26아시다바라친바통나리퍼블릭데이방토이샤
1: 아이샤보보나하이드숨에아드나에코이나강가다바시바라키랭악바타바시얌빡쇼이하비시니아바래이빠슈바우세싱아타숨바게나코슈난기난기이게다바케도그다바도이토우루와소
3: 호이바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ꯈ꯭ꯔꯤꯁꯇ ꯀꯨꯝ ꯀꯌꯥꯒꯤ ꯀꯔꯝꯕ ꯊꯥꯗ ꯚꯥꯔꯠ ꯂꯩꯉꯥꯛ ꯄꯊꯥꯞꯀꯤ ꯆꯥꯎꯔꯥꯛꯄ ꯃꯁꯛ ꯑꯃ ꯏꯊꯣꯛꯇꯨꯅ ꯁꯦꯝ ꯁꯥꯕ ꯍꯧꯈꯤꯕꯒꯦ ꯑꯃꯁꯨꯡ ꯂꯩꯉꯥꯛ ꯄꯊꯥꯞ ꯁꯦꯝꯅꯕ ꯗ꯭ꯔꯥꯐꯇꯤꯡ ꯀꯃꯤꯇꯤꯒꯤ ꯊꯧꯕꯨꯔꯦꯜ ꯀꯅꯥꯅ ꯑꯣꯏꯈꯤ?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ꯈ꯭ꯔꯤꯁꯇ ꯀꯨꯝ ꯀꯌꯥꯒꯤ ꯀꯔꯝꯕ ꯊꯥꯗ ꯚꯥꯔꯠ ꯂꯩꯉꯥꯛ ꯄꯊꯥꯞꯀꯤ ꯆꯥꯎꯔꯥꯛꯄ ꯃꯁꯛ ꯑꯃ ꯏꯊꯣꯛꯇꯨꯅ ꯁꯦꯝ ꯁꯥꯕ ꯍꯧꯈꯤꯕꯒꯦ ꯑꯃꯁꯨꯡ ꯂꯩꯉꯥꯛ ꯄꯊꯥꯞ ꯁꯦꯝꯅꯕ ꯗ꯭ꯔꯥꯐꯇꯤꯡ ꯀꯃꯤꯇꯤꯒꯤ ꯊꯧꯕꯨꯔꯦꯜ ꯀꯅꯥꯅ ꯑꯣꯏꯈꯤ?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April 7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20 ꯀ꯭ꯂꯥꯁ 8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ꯑꯦꯁꯦꯛꯁꯨꯋꯦꯜ ꯔꯤꯄ꯭ꯔꯗꯛꯁꯟ ꯇꯧꯏ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ꯂꯥꯏꯁ꯭ꯔꯝ ꯙꯅꯔꯥꯖ ꯍꯦꯔꯤꯇꯦꯖ ꯀꯟꯚꯦꯟꯠ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ꯂꯤꯟꯊꯣꯏ ꯁꯥꯏꯈꯣꯝ ꯅꯣꯡꯄꯣꯛ ꯃꯍꯩ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ꯀꯔꯝꯕ ꯊꯥꯕꯨꯝꯒꯤ ꯀꯔꯝꯕ ꯅꯨꯃꯤꯠꯀꯤ ꯀꯔꯝꯕ ꯊꯕꯥꯟꯗ ꯃꯍꯥꯛ ꯂꯥꯛꯀꯅꯤ, ꯃꯍꯥꯛ ꯌꯧꯔꯛꯀꯅꯤ ꯍꯥꯏꯐꯝ ꯈꯪꯗꯅ ꯑꯁꯨꯝ ꯉꯥꯏꯗꯨꯅꯇ ꯂꯩꯕꯅ ꯁꯣꯜꯂꯕꯤ ꯊꯃꯣꯏꯒꯤ ꯁꯤꯟꯊꯥ ꯑꯣꯏꯈ꯭ꯔꯦ. ꯑꯋꯥꯕꯁꯤꯡ ꯂꯥꯛꯆꯁꯅꯨ, ꯆꯠꯈꯤꯁꯅꯨ, ꯑꯋꯥꯕ ꯈꯨꯗꯤꯡ ꯄꯨꯔꯗꯨꯅ ꯆꯣꯛꯊꯕ ꯐꯥꯎꯗ꯭ꯔꯤꯕꯁꯦ ꯎꯖꯅꯤꯡꯕ ꯃꯥꯇꯕꯨ ꯎꯖꯕ ꯐꯪꯅꯕꯅꯤ, ꯌꯦꯡꯖꯅꯤꯡꯕ ꯃꯥꯇꯕꯨ ꯌꯦꯡꯖꯕ ꯐꯪꯅꯕꯅꯤ. ꯑꯅꯧꯕ ꯑꯁꯥ ꯑꯃꯅ ꯑꯅꯧꯕ ꯀꯨꯌꯣꯝ ꯑꯃ ꯀꯨꯞꯁꯤꯟꯗꯨꯅ ꯉꯝꯅꯃꯛ ꯑꯀꯥꯎꯄꯔꯩ ꯅꯨꯡꯗ ꯂꯣꯠꯇꯨꯅ ꯊꯝꯂꯤꯗꯔꯥ? ꯂꯥꯡꯇꯛꯅꯅ ꯃꯗꯣꯝ ꯃꯊꯟꯅꯇ ꯍꯪꯖꯕ ꯋꯥꯍꯪꯁꯤꯃꯗꯤ ꯂꯥꯛꯇ꯭ꯔꯕꯗ ꯃꯍꯥꯛꯅ ꯀꯅꯥꯅꯗꯤ ꯄꯥꯎꯈꯨꯝ ꯄꯤꯒꯅꯤ? ꯅꯛꯅ ꯂꯩꯔꯤꯉꯩ ꯀꯂꯛꯆꯕ ꯃꯥꯏꯊꯣꯡꯗꯕꯨ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ꯔꯤꯉꯩ, ꯅꯨꯡꯁꯤꯕꯒꯤ ꯃꯤꯅꯣꯛ ꯈꯨꯗꯤꯡꯕꯨ ꯃꯊꯣꯏ ꯀꯥꯅ ꯅꯨꯛꯆꯔꯤꯉꯩ, ꯑꯍꯦꯟꯕ ꯀꯔꯤꯕꯨ ꯈꯟꯈꯤꯕꯒꯦ? ꯑꯍꯦꯟꯕ ꯀꯔꯤꯕꯨ ꯅꯤꯡꯈꯤꯕꯒꯦ?

ꯅꯨꯡꯁꯤꯕꯗ ꯑꯩꯅ ꯍꯦꯜꯂꯤ ꯅꯠꯇ꯭ꯔꯒ ꯅꯪꯅ ꯍꯦꯜꯂꯤ ꯍꯥꯏꯕꯒꯤ ꯃꯍꯨꯠ ꯅꯪꯅꯁꯨ ꯍꯦꯟꯗꯦ ꯑꯩꯅꯁꯨ ꯇꯥꯗꯦ ꯍꯥꯏꯕꯅ ꯍꯦꯟꯅ ꯃꯄꯨꯡ ꯐꯥꯗꯕ꯭ꯔꯅꯦ? ꯆꯥꯡ ꯃꯥꯟꯅꯕ ꯊꯃꯣꯏ ꯑꯅꯤꯒꯤ ꯅꯨꯡꯁꯤꯕ ꯑꯗꯨ ꯄꯥꯝꯗꯕ꯭ꯔ? ꯃꯔꯨꯞꯁꯤꯡ, ꯂꯥꯟꯊꯣꯛꯆꯔꯤ ꯉꯁꯤꯒꯤ ꯃꯔꯤꯁꯨꯕ ꯏꯁꯩ ꯄꯨꯁꯄꯔꯥꯅꯤ ꯍꯨꯏꯗ꯭ꯔꯣꯝ ꯑꯃꯗꯤ ꯑꯃꯤꯠ ꯇꯥꯟꯊꯥ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ꯅꯤꯔꯨꯄꯃꯥ ꯈꯦꯇ꯭ꯔꯤ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ꯂꯝꯌꯥꯟꯕ ꯑꯦꯝ ꯖꯤ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ꯄꯨꯟꯁꯤ ꯂꯝꯕꯤꯗ ꯄꯟꯊꯨꯡꯒꯤ ꯋꯥꯍꯟꯊꯣꯛꯇꯤ ꯑꯩꯒꯤ ꯑꯩꯒꯤ ꯇꯣꯉꯥꯜꯂꯝꯕ ꯌꯥꯏ, ꯑꯗꯨꯒ ꯄꯨꯟꯁꯤꯗꯤ ꯄꯟꯊꯨꯡꯒꯤ ꯉꯥꯛꯇꯁꯨ ꯈꯟꯗꯕꯅ ꯆꯨꯝꯒꯅꯤ, ꯑꯗꯨꯃꯛꯄꯨ ꯋꯥꯈꯜꯗ ꯄꯨꯛꯅꯤꯡꯒꯤ ꯑꯄꯥꯝꯕ ꯄꯨꯗꯨꯅ ꯂꯦꯞꯄ ꯂꯩꯇ ꯆꯪꯁꯤꯟꯕꯗꯤ ꯇꯉꯥꯏꯐꯗꯦ, ꯑꯋꯥ ꯅꯨꯡꯉꯥꯏ ꯀꯌꯥ ꯊꯦꯡꯅꯔꯕꯁꯨ ꯑꯗꯣꯝ ꯑꯗꯣꯝꯒꯤ ꯃꯪꯂꯥꯟꯒꯤ ꯇꯥꯏꯕꯪ ꯑꯗꯨꯒꯤꯗꯃꯛ ꯈꯣꯡ ꯊꯥꯡꯕ ꯂꯦꯞꯄꯤꯒꯅꯨ꯫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ꯔꯣꯏ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ꯏꯌꯨꯝꯕꯦꯟꯗꯒꯤ ꯃꯪꯂꯥꯟꯒꯤ ꯇꯥꯏꯕꯪ꯫

ꯇꯥꯃꯤꯟꯅꯈ꯭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 ꯈꯣꯇꯥꯈꯤꯁꯤ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ꯑꯥꯔꯇꯤꯁ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ꯔꯤꯕ ꯁꯂꯤꯝ ꯐꯨꯁꯝ,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1: ꯑꯣꯖꯥꯕꯨ ꯑꯍꯥꯟꯕꯣꯏ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 ꯂꯧꯖꯔꯤ꯫
2: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1: ꯑꯣꯖꯥꯁꯤ ꯑꯩꯈꯣꯏ ꯈ꯭ꯋꯥꯏꯅꯗꯤ ꯀꯅꯥꯅꯣ ꯍꯥꯏꯕꯗꯤ ꯈꯪꯖꯔꯦ ꯑꯣꯖꯥ, ꯑꯗꯨ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ꯆꯠꯅꯔꯣꯜ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ꯖꯥꯁꯤ ꯇꯥꯕꯤꯔꯤꯕꯁꯤꯡꯗ ꯀꯅꯥꯅꯣ ꯍꯥꯏꯕꯗꯨ ꯑꯃꯨꯛꯇꯪ ꯁꯛꯇꯥꯛꯄꯤꯒꯅꯤ꯫
2: ꯑꯩꯁꯤ ꯑꯩꯒꯤ ꯑꯃꯅꯤ, ꯑꯩꯒꯤ ꯃꯤꯡ ꯁꯥꯟꯇꯥ ꯈꯨꯔꯥꯏ, ꯑꯩ ꯈꯨꯔꯥꯏꯗꯒꯤꯅꯤ꯫
1: ꯍꯣꯏ,
2: ꯑꯩ ꯖꯦꯟꯗꯔ ꯔꯥꯏꯠꯁ ꯑꯦꯛꯇꯤꯚꯤꯁ ꯍꯥꯏꯕ ꯇꯥꯔꯦ, ꯖꯦꯟꯗꯔꯒꯤ ꯑꯣꯏꯕꯀꯣ, ꯑꯗꯨꯒꯤ ꯃꯣꯏ ꯍꯛꯀꯤꯗꯃꯛꯇꯁꯨ ꯊꯕꯛ ꯇꯧꯕ,
1: ꯍꯣꯏ,
2: ꯑꯗꯨꯒ ꯑꯣꯜ ꯃꯅꯤꯄꯨꯔ ꯅꯨꯄꯤꯃꯥꯟꯕꯤ ꯑꯁꯣꯁꯤꯌꯦꯁꯟ ꯍꯥꯏꯅ, ꯍꯧꯖꯤꯛꯇꯤ ꯑꯣꯜ ꯃꯅꯤꯄꯨꯔ ꯅꯨꯄꯤꯃꯥꯟꯕꯤ ꯑꯄꯨꯟꯕ ꯍꯥꯏꯈ꯭ꯔꯦ, ꯑꯗꯨꯒꯤ ꯁꯦꯀ꯭ꯔꯦꯇꯔꯤ ꯑꯃꯁꯨ ꯑꯣꯏꯖꯩ, ꯑꯗꯨꯅ ꯑꯩꯒꯤ ꯁꯝꯂꯞꯄ ꯍꯥꯏꯕꯨ, ꯑꯗꯨꯒ ꯑꯩꯒꯤ ꯐꯤꯂꯝ ꯅꯝꯃꯤ, ꯂꯥꯏꯔꯤꯛ ꯏ, ꯗ꯭ꯔꯃꯥ ꯏ, ꯁꯩꯔꯦꯡ ꯏ, ꯑꯗꯨ ꯌꯥꯝ ꯌꯥꯝꯈ꯭ꯔꯦ, ꯑꯗꯨꯅ ꯈꯣꯡꯎꯞ ꯂꯣꯏꯅꯃꯛ ꯁꯨꯞꯆꯜꯂꯀꯥꯟꯗ ꯑꯩꯁꯤ ꯁꯥꯟꯇꯥ ꯈꯨꯔꯥꯏ, ꯑꯩꯒꯤ ꯑꯣꯏꯅꯗꯤ ꯔꯤꯁꯔꯁ ꯇꯧꯕ ꯃꯤ, ꯑꯗꯩꯗꯤ ꯖꯦꯟꯗꯔ ꯔꯥꯏꯠꯁ ꯑꯦꯛꯇꯤꯚꯤꯁ, ꯑꯏꯕꯤ,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ꯆꯠꯂꯦ꯫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ꯖꯥꯅ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ꯄ. ꯑꯣꯖꯥ, ꯋꯥꯔꯤ ꯋꯥꯇꯥꯏꯁꯤ ꯍꯧꯗꯣꯔꯛꯄꯣꯏꯅ ꯑꯍꯥꯟꯕ ꯋꯥꯍꯪ ꯑꯁꯤ ꯑꯣꯖꯥ, ꯉꯁꯤꯒꯤ ꯃꯤꯔꯣꯜ ꯑꯁꯤꯅ ꯊꯦꯡ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ꯟꯗꯔ ꯏꯁꯨꯁꯤꯡ ꯑꯁꯤ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ꯖꯦꯟꯗꯔ ꯏꯁꯨꯁꯤꯡꯅꯤ ꯍꯥꯏꯅ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ꯂꯩꯕꯤꯕꯒꯦ ꯑꯣꯖꯥ, ꯈꯔ ꯇꯝꯕꯤꯌꯣ꯫
2: ꯖꯦꯟꯗꯔꯒꯤ ꯏꯁꯨꯁꯤ ꯖꯦꯟꯗꯔ ꯑꯄꯥꯔꯊꯥꯏꯠ ꯍꯥꯏꯇꯥꯔꯦ, ꯅꯨꯄꯤ ꯄꯥꯄꯤꯒꯤ ꯃꯔꯛꯇ ꯌꯥꯝꯅ ꯃꯥꯟꯅꯗꯕ ꯈꯜ ꯑꯃ ꯎꯏ,
1: ꯍꯣꯏ,
2: ꯑꯗꯨꯒ ꯃꯥꯟꯅꯗꯕ ꯈꯜꯁꯤ ꯀꯔ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ꯕ꯭ꯔꯤꯗꯦ ꯂꯥꯏꯐꯇꯒꯤ ꯍꯦꯟꯗꯣꯔꯛꯇꯅ ꯁꯣꯁꯦꯜ ꯃꯦꯗꯤꯌꯥ, ꯂꯥꯏꯛ ꯍꯧꯖꯤꯛꯇꯤ ꯁꯣꯁꯦꯜ ꯃꯦꯗꯤꯌꯥꯒꯤ ꯃꯇꯝꯅꯤꯗꯅ, ꯑꯗꯨ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ꯁꯣꯁꯥꯏꯇꯤ ꯁꯤꯅꯩ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ꯏꯁꯨ ꯁꯨꯝ ꯌꯦꯡꯉꯣꯕ, ꯑꯩꯈꯣꯏꯒꯤ ꯐꯦꯁꯕꯨꯛꯇ ꯏꯔꯤꯕ ꯃꯌꯥꯝꯁꯦ, ꯐꯦꯁꯕꯨꯛꯇ ꯏꯅꯔꯤꯕ ꯃꯌꯥꯝꯁꯦ ꯌꯥꯝꯅ ꯅꯨꯄꯤꯕꯨ ꯍꯟꯊꯅ ꯌꯦꯡꯕ, ꯑꯗꯩꯗꯒꯤ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ꯕꯨ ꯇꯠꯇꯅ ꯇꯥꯔꯒꯦꯠ ꯇꯧꯕ, ꯑꯦꯇꯦꯛ ꯇꯧꯕ, ꯑꯗꯨ ꯕꯨꯂꯤ ꯇꯧꯕ, ꯁꯤꯒꯨꯝꯕꯁꯦ ꯌꯥꯝꯅ ꯇꯣꯏꯅ ꯊꯦꯡꯅꯩꯌꯦ, ꯃꯁꯤꯃꯛꯅ ꯁꯃꯥꯖꯇ ꯅꯨꯄꯤꯒꯤ ꯅꯠꯇ꯭ꯔꯒꯅ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ꯀꯔꯝꯕ ꯃꯤꯠꯌꯦꯡꯗ ꯌꯦꯡꯒꯦ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ꯕ ꯐꯪꯉꯦꯕ, ꯑꯗꯨꯒꯤꯗꯨꯅ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ꯄꯤ ꯅꯨꯄꯥꯒꯤ ꯃꯔꯛꯇ ꯌꯥꯝꯅ ꯃꯥꯟꯅꯗꯕ ꯈꯜ ꯑꯃꯈꯛ, ꯑꯗꯨꯃꯥꯏꯅꯗꯤ ꯑꯩꯅ ꯑꯣꯏ ꯁꯣꯁꯥꯏꯇꯤꯁꯤꯗ꯫
1: ꯑꯣꯖꯥ, ꯃꯈꯥ ꯑꯃꯨꯛ ꯆꯠꯊꯖ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ꯖꯦꯟꯗꯔꯒ ꯃꯔꯤ ꯂꯩꯅꯕ ꯅꯨꯄꯥ ꯑꯃꯁꯨꯡ ꯅꯨꯄꯤꯒ ꯃꯔꯤ ꯂꯩꯅꯕ ꯄ꯭ꯔꯦꯁꯔꯁꯦ, ꯑꯩꯈꯣꯏ ꯅꯍꯥꯔꯤ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ꯅꯍꯥꯁꯤꯡꯒꯤ ꯃꯦꯟꯇꯦꯜ ꯍꯦꯜꯠꯇ ꯀꯌꯥꯝ ꯌꯥꯝꯅ ꯑꯣꯖꯥ ꯃꯁꯤꯒꯤ ꯄ꯭ꯔꯦꯁꯔꯁꯤꯅ ꯁꯣꯟꯕꯒꯤ ꯈꯔ ꯇꯝꯕꯤꯌꯨ꯫
2: ꯌꯥꯝ ꯁꯣꯛꯑꯦ ꯖꯦꯟꯗꯔ ꯍꯥꯏꯀꯥꯟꯗ, ꯑꯩꯗꯤ ꯅꯨꯄꯥꯒꯤꯁꯨ ꯉꯥꯡꯒꯅꯦꯕ, ꯌꯥꯝ ꯊꯤꯅ ꯁꯣꯛꯑꯦ, ꯀꯩꯒꯤꯅꯣ ꯍꯥꯏꯗꯤ ꯁꯣꯁꯦꯜ ꯅꯣꯝꯁ ꯑꯃ ꯂꯩꯕ, ꯂꯥꯏꯛ ꯅꯨꯄꯤꯅ ꯁꯨꯃꯥꯏ ꯇꯧꯕ, ꯅꯨꯄꯥꯅ ꯁꯤ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ꯌꯥꯝꯅ ꯁ꯭ꯇ꯭ꯔꯤꯛ ꯑꯣꯏꯕ ꯁ꯭ꯇ꯭ꯔꯛꯆꯔ ꯑꯃ ꯂꯩꯕ, ꯑꯗꯨꯒꯤ ꯅꯣꯝꯁꯇꯨꯗ ꯆꯠꯇꯣꯏꯅꯦꯕ, ꯑꯗꯨꯅ ꯅꯨꯄꯥ ꯀꯞꯄ ꯌꯥꯗꯦ, ꯅꯨꯄꯥꯗꯤ ꯀꯞꯀꯅꯨ, ꯋꯥꯌꯥꯝ ꯉꯥꯡꯒꯅꯨꯒ ꯍꯥꯏꯗꯣ, ꯅꯨꯄꯥꯁꯦ ꯏꯃꯣꯁꯅꯦꯜ ꯑꯣꯏꯕ ꯌꯥꯗꯦ ꯍꯥꯏ ꯅꯠꯇ꯭ꯔꯕ, ꯅꯨꯄꯥꯁꯦ ꯃꯤꯅꯦ, ꯑꯦꯟ ꯑꯣꯐ ꯗ ꯗꯦꯗꯗꯤ ꯃꯣꯏꯁꯨ ꯍ꯭ꯌꯨꯃꯦꯟꯅꯦꯕ, ꯍ꯭ꯌꯨꯃꯦꯟ ꯑꯃ ꯑꯣꯏꯕꯒꯤ ꯃꯉꯣꯟ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ꯄꯦꯟꯗꯕ ꯃꯌꯥꯝ ꯑꯃ ꯐꯥꯎꯒꯅꯤ, ꯑꯗꯨ ꯐꯣꯡꯗꯣꯛꯇꯅ ꯁꯨꯝ ꯃꯁꯥꯅ ꯃꯁꯥ ꯃꯇꯣꯝꯗ ꯐꯨꯝꯖꯜꯂꯒ ꯏꯟꯇꯔꯅꯦꯂꯥꯏꯁ ꯇꯧꯈ꯭ꯔꯀꯥꯟꯗꯗꯤ ꯗꯦꯐꯤꯅꯦꯠꯂꯤ ꯑꯐꯨꯝꯖꯟꯕ ꯍꯥꯏꯕ ꯄꯣꯠꯁꯦ ꯐꯠꯇꯦꯗꯅ, ꯑꯗꯨꯗꯨꯅ ꯃꯁꯤꯡ ꯌꯥꯝꯃꯀꯥꯟꯗꯗꯤ ꯃꯉꯣꯟ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ꯒꯤ ꯃꯦꯟꯇꯦꯜ ꯍꯦꯜꯠꯀꯤ ꯏꯁꯨ ꯌꯥꯝ ꯂꯥꯛꯀꯅꯦꯕ, ꯑ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ꯅꯨꯄꯤ ꯃꯆꯥꯗ ꯁꯨꯉꯥꯏꯔꯦ, ꯅꯨꯄꯤ ꯃꯆꯥꯒꯤ ꯅꯤꯡꯇꯝꯕ, ꯅꯨꯄꯤꯒꯤ ꯅꯤꯡꯇꯝꯕ ꯍꯥꯏꯇꯥꯔꯦꯀꯣ, ꯅꯨꯄꯤꯒꯤ ꯅꯤꯡꯇꯝꯕ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ꯅ ꯃꯅꯤꯡꯇꯝꯅ ꯋꯥꯈꯜ ꯈꯟꯕ ꯉꯝꯕ, ꯃꯅꯤꯡꯇꯝꯅ ꯃꯥꯒꯤ ꯄꯥꯝꯖꯕ ꯐꯣꯡꯗꯣꯛꯄ, ꯃꯅꯤꯡꯇꯝꯅ ꯃꯍꯥꯛꯀꯤ ꯈꯣꯜꯂꯥꯎ ꯂꯥꯎꯖꯕꯁꯦ, ꯃꯁꯤꯐꯥꯎꯗ ꯌꯥꯔꯛꯇ꯭ꯔꯕ ꯁꯃꯥꯖ ꯑꯃꯗꯗꯤ ꯃꯍꯧꯁꯥꯅ ꯃꯁꯥꯅ ꯑꯩꯒꯤ ꯑꯄꯥꯝꯕ ꯑꯅꯤꯡ ꯐꯣꯡꯗꯣꯛꯇꯕ ꯃꯤ ꯍꯥꯏꯕꯗꯨꯗꯤ ꯀꯣꯛꯀꯤ ꯄꯨꯛꯅꯤꯡꯒꯤ ꯋꯥꯈꯜꯒꯤ ꯂꯩꯅꯥꯁꯦ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ꯇꯕ ꯍꯥꯏꯕꯁꯦ ꯃꯁꯥꯅ ꯇꯥꯕꯅꯦꯕ, ꯅꯣꯏꯁꯨ ꯌꯦꯡꯉꯣ, ꯀꯔꯤꯒꯨꯝꯕ ꯅꯪꯒꯤ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ꯋꯥꯈꯜꯒꯤ ꯃꯃꯤ ꯑꯃꯈꯛ ꯐꯣꯡꯗꯣꯛꯍꯧꯗ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ꯗꯤ ꯃꯥ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ꯐꯣꯡꯗꯣꯛꯄ ꯌꯥꯏ, ꯅꯪꯅ ꯏꯕ ꯌꯥꯏ, ꯍꯥꯏꯕ ꯌꯥꯏ, ꯇꯥꯕꯤꯅꯕ ꯂꯩꯔꯛꯇ꯭ꯔꯗꯤ ꯑꯗꯨ ꯑꯣꯏꯕ ꯇꯥ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ꯀꯤꯕ ꯍꯥꯏꯔꯨꯔꯒ ꯀꯔꯤ ꯍꯥꯏꯔꯛꯀꯗꯒꯤ ꯌꯥꯝꯅ ꯑꯀꯤꯕ ꯑꯆꯧꯕ ꯑꯃ ꯊꯝꯃꯤꯕ ꯃꯅꯤꯄꯨꯔ ꯁꯣꯁꯥꯏꯇꯤꯗ, ꯑꯗꯨꯅ ꯑꯀꯤꯕ ꯍꯥꯏꯕꯁꯦ ꯈꯨꯠꯂꯥꯏ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ꯒ ꯃꯤꯑꯣꯏꯕ ꯅꯨꯄꯤ ꯅꯨꯄꯥ ꯑꯉꯥꯡ ꯏꯟꯈꯠꯂꯛꯏꯕꯁꯤꯡꯁꯤꯒꯤ ꯃꯣꯏꯒꯤ ꯈꯨꯠꯂꯥꯎꯁꯦ ꯅꯝꯁꯤꯟꯕꯤꯕ, ꯑꯗꯨꯒꯤꯗꯨꯅ ꯑꯗꯨꯒꯤ ꯑꯁꯥꯎꯕꯗꯨꯅ ꯑꯟꯊꯣꯛꯂꯛꯑꯀꯥꯟꯗ ꯑꯉꯥꯡꯁꯤꯡꯁꯤꯒꯤ ꯄ꯭ꯔꯗꯛꯇꯤꯚꯤꯇꯤ ꯏꯐꯤꯁꯤꯌꯦꯟꯁꯤ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ꯡꯉꯦꯕ, ꯑꯗꯨꯅ ꯑꯗꯨꯒꯤ ꯑꯁꯥꯎꯕꯗꯨ ꯀꯔꯝꯃꯥꯏ ꯆꯦꯟꯅꯦꯜ ꯇꯧꯔꯛꯀꯦ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ꯂꯩꯇꯥꯗꯕ ꯏꯍꯧ, ꯑꯥꯔꯀꯤꯇꯦꯛꯆꯔ ꯌꯥꯎꯗꯕ ꯏꯍꯧ ꯃꯨꯞꯃꯦꯟꯠ, ꯑꯗꯨꯗꯨ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ꯃꯥꯏꯀꯩ ꯈꯪꯗꯅ ꯆꯦꯟꯕꯅꯦꯕ, ꯁꯣ ꯑꯗꯨꯗꯨꯅ ꯀꯣꯟꯐ꯭ꯂꯤꯛꯀ ꯍꯥꯏꯔꯛꯑꯗꯤ ꯑꯩꯗꯤ ꯖꯦꯟꯗꯔ ꯏꯝꯕꯦꯂꯦꯟꯁꯀꯤ ꯌꯥꯝꯅ ꯃꯔꯤ ꯂꯩꯅꯕ ꯄꯣꯠ ꯑꯃꯅꯦꯕ
1: ꯑꯣꯖꯥ, ꯃꯈꯥ ꯑꯃꯨꯛ ꯆꯠꯊꯖ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ꯖꯦꯟꯗꯔ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ꯅꯨꯄꯥ ꯑꯃꯁꯨꯡ ꯅꯨꯄꯤꯅ ꯍꯥꯏꯕ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ꯅꯍꯥ ꯑꯃꯒꯤ ꯀꯔꯤꯌꯔꯒꯤ ꯑꯣꯞꯁꯟ ꯑꯃ ꯊꯝꯃ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ꯃꯥꯒꯤ ꯀꯔꯤꯌꯔ ꯑꯣꯞꯁꯟꯁꯤꯗ ꯀꯌꯥꯝ ꯌꯥꯝꯅ ꯁꯥꯐꯨ ꯄꯤꯒꯅꯤ ꯑꯣꯖꯥ, ꯈꯔ ꯇꯝꯕꯤꯌꯨ꯫
2: ꯌꯥꯝ ꯄꯤ, ꯌꯥꯝꯅ ꯄꯤ ꯍꯥꯏꯕ ꯃꯇꯝꯗꯗꯤ, ꯂꯥꯏꯛ ꯑꯩꯈꯣꯏꯅ ꯑꯦꯛꯅꯣꯂꯦꯖꯃꯦꯟꯁꯨ ꯈꯔ ꯗꯔꯀꯥꯔ ꯇꯥꯏ, ꯑꯦꯛꯅꯣꯂꯦꯖꯃꯦꯟꯁꯤ ꯂꯥꯏꯛ

0: ꯑꯩꯅ ꯈꯪꯕꯤꯕꯒꯤ ꯃꯑꯣꯡꯗ ꯍꯥꯏꯕ ꯃꯁꯤ ꯌꯥꯝꯅ ꯂꯥꯟꯕ ꯊꯕꯛꯅꯦꯕ ꯑꯁꯨꯃꯥꯏꯅ ꯇꯧꯔꯤꯈꯣꯏꯗꯤ ꯃꯥꯒꯤ ꯀꯦꯔꯤꯌꯔꯗꯁꯨ ꯃꯁꯥꯅ ꯑꯗꯨꯝ ꯁꯣꯛꯂꯛꯄ ꯇꯥꯕꯅꯦꯕ ꯍꯥꯏꯕ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ꯌꯥꯎꯋꯣ ꯅꯨꯄꯤꯃꯆꯥꯁꯤꯡꯁꯦ ꯃꯣꯏꯒꯤ ꯅꯤꯡ ꯇꯝꯅ ꯐꯣꯡꯗꯣꯛꯄꯒꯤ ꯑꯗꯩꯗꯤ ꯅꯤꯡ ꯇꯝꯅ ꯊꯕꯛ ꯇꯧꯕꯒꯤ ꯑꯄꯥꯝꯕ ꯃꯄꯥꯟ ꯊꯣꯛꯑꯒ ꯄꯩꯁꯥ ꯇꯥꯟꯕꯒꯤ ꯑꯌꯥꯕ ꯌꯥꯝꯅ ꯔꯦꯁꯇ꯭ꯔꯤꯛꯁꯟ ꯌꯥꯝ ꯂꯩꯈ꯭ꯔꯦꯗꯅ ꯑꯗꯨꯗꯨꯅ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ꯁꯤ ꯌꯥꯝꯅ ꯐꯥꯁ ꯃꯨꯚꯤꯡ ꯋꯥꯔꯜꯅꯦꯕ ꯌꯥꯝꯅ ꯀꯔꯛ ꯀꯔꯛ ꯏꯟꯅꯔꯒ ꯀꯣꯝꯄꯤꯇꯤꯇꯤꯞ ꯌꯥꯝꯅ ꯑꯣꯏꯔꯕ ꯃꯐꯝꯁꯤꯗ ꯅꯨꯄꯤ ꯃꯆꯥ ꯑꯃꯅ ꯅꯍꯥ ꯅꯨꯄꯥ ꯃꯆꯥ ꯑꯃꯅ ꯁꯤ ꯇꯧꯕ ꯌꯥꯗꯦ ꯀꯥꯏꯅꯒ ꯁꯨꯝ ꯔꯦꯁꯇ꯭ꯔꯤꯛꯁꯟꯗ ꯊꯝꯃꯛꯄ ꯇꯥꯔꯗꯤ ꯃꯣꯏ ꯑꯦꯛꯁꯄꯣꯖꯔ ꯂꯥꯛꯑꯔꯣꯏ ꯑꯦꯛꯁꯄꯣꯖꯔ ꯂꯥꯛꯇꯕ ꯇꯥꯔꯗꯤ ꯃꯣꯏ ꯂꯦꯡꯒ꯭ꯋꯦꯖꯀꯤ ꯂꯦꯛ ꯑꯣꯐ ꯌꯨ ꯅꯣ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ꯁ꯭ꯀꯤꯜꯁ ꯋꯥꯠꯂꯅꯤ ꯑꯗꯨ ꯑꯣꯏꯕ ꯇꯥꯔꯗꯤ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ꯁ꯭ꯀꯤꯜꯁ ꯋꯥꯠꯂꯗꯤ ꯅꯪ ꯀꯔꯝꯃꯥꯏꯅ ꯂꯥꯔꯖꯔ ꯄ꯭ꯂꯦꯠꯐꯣꯝꯗ ꯂꯥꯔꯖꯔ ꯑꯣꯗꯤꯌꯦꯟꯁ ꯅꯪ ꯐꯦꯁ ꯇꯧꯗꯣꯏꯅꯤ ꯕꯤꯀꯣꯁ ꯂꯦꯡꯒ꯭ꯋꯦꯖ ꯏꯁ ꯚꯦꯔꯤ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ꯗꯨ ꯂꯦꯡꯒ꯭ꯋꯦꯖ ꯀꯔꯥꯏꯗꯒꯤ ꯈꯪꯒꯦ ꯍꯥꯏꯕꯗ ꯅꯪꯅ ꯑꯦꯛꯁꯄꯣꯁ ꯇꯧꯔꯤꯕ ꯃꯈꯩ ꯅꯪ ꯍꯦꯟꯅ ꯈꯪꯉꯛꯀ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ꯗꯤ ꯏꯗꯤꯌꯝ ꯑꯃꯁꯨ ꯂꯩꯗꯅ ꯆꯤꯡꯂꯣꯟ ꯃꯥꯄꯜꯅ ꯈꯥꯖꯤꯟꯕꯅ ꯁꯣ ꯆꯤꯡꯂꯣꯟ ꯃꯥꯄꯜꯁꯤꯗ ꯂꯣꯏꯕ ꯌꯥꯗꯦ ꯂꯥꯏꯐꯇꯤ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ꯛꯁꯄ꯭ꯂꯣꯔ ꯇꯧꯍꯟꯒꯗꯕꯅꯤ ꯑꯅꯧꯕ ꯑꯥꯏꯗꯤꯌꯥ ꯑꯅꯧꯕ ꯊꯣꯠ ꯑꯩꯅ ꯃꯇꯝ ꯑꯃꯗ ꯄꯨꯔꯝꯕ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 ꯔꯥꯏꯠꯁ ꯃꯨꯕꯃꯦꯟꯗꯣ ꯑꯩꯒꯤ ꯏꯈꯥ ꯇꯥꯕ ꯖꯤ ꯑꯦꯟ ꯖꯤꯁꯤꯡꯅ ꯑꯃꯨꯛ ꯇꯣꯉꯥꯟꯕ ꯑꯥꯏꯗꯤꯌꯥ ꯇꯣꯉꯥꯟꯕ ꯃꯤꯠꯌꯦꯡ ꯌꯦꯡꯍꯜꯂꯤꯕꯅꯤ ꯕꯤꯀꯣꯁ ꯑꯩꯅ ꯍꯥꯏꯕ ꯉꯥꯛꯇꯅ ꯆꯨꯝꯒꯅꯤ ꯍꯥꯏꯕꯗꯤ ꯂꯥꯟꯒꯅꯦꯕ ꯕꯤꯀꯣꯁ ꯗꯦ ꯑꯥꯔ ꯁꯣ ꯃꯦꯅꯤ ꯊꯤꯡꯁ ꯋꯤ ꯅꯤꯠ ꯇꯨ ꯂꯔꯟ ꯑꯦꯟ ꯑꯟꯂꯔꯟ ꯑꯩꯅ ꯇꯧꯕꯗ ꯐꯠꯇ꯭ꯔꯦ ꯍꯥꯏꯕꯗꯣ ꯑꯩ ꯑꯗꯨꯝ ꯑꯩ ꯑꯍꯟꯅꯦꯅ ꯄꯨꯒꯗ꯭ꯔꯥꯕ ꯁꯣ ꯑꯩ ꯅꯍꯥꯗꯒꯤꯁꯨ ꯂꯔꯟ ꯇꯧꯒꯗꯕꯅꯦꯕ ꯁꯤꯒꯤ ꯖꯦꯅꯔꯦꯁꯅꯦꯜ ꯒꯦꯞ ꯑꯃꯁꯨ ꯂꯩꯕꯀꯣ ꯑꯗꯨꯗꯨꯅ ꯁꯤꯒꯤ ꯖꯦꯅꯔꯦꯁꯅꯦꯜ ꯗꯥꯏꯂꯣꯒꯁꯤꯁꯨ ꯂꯩꯇꯦ ꯃꯅꯤꯄꯨꯔꯗ ꯑꯗꯨꯗꯨꯅ ꯅꯍꯥꯁꯤꯡꯒꯤ ꯀꯦꯔꯤꯌꯔ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ꯁꯣꯛꯀꯅꯤ ꯅꯝꯕꯔ ꯋꯥꯟ ꯑꯦꯛꯁꯄꯣꯖꯔ ꯂꯩꯇꯦ ꯑꯉꯥꯡꯁꯤꯡ ꯔꯦꯁꯇ꯭ꯔꯤꯛꯁꯟ ꯌꯥꯝ ꯄꯤ ꯀꯤꯕꯁꯦ ꯀꯤꯕꯁꯤꯅ ꯑꯉꯥꯡꯁꯤꯒꯤ ꯀꯣꯟꯐꯤꯗꯦꯟꯁ ꯍꯥꯠꯄ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ꯗꯗꯤ ꯑꯃꯁꯨ ꯂꯩꯕ ꯑꯩꯅ ꯉꯁꯥꯏ ꯆꯤꯡꯂꯣ ꯃꯥꯄꯜꯅ ꯈꯥꯖꯟꯕꯒ ꯍꯥꯏꯕꯗꯣ ꯑꯩ ꯏꯃꯥ ꯂꯩꯕꯥꯛ ꯌꯥꯝ ꯅꯨꯡꯁꯤꯕ ꯀꯔꯤ ꯂꯩꯔꯤꯒꯦꯕ ꯏꯃꯥ ꯂꯩꯕꯥꯛꯁꯤꯗ ꯇꯝꯖꯅꯤꯡꯉꯥꯏ ꯀꯔꯤ ꯂꯩꯒꯦꯕ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ꯟ ꯍꯥꯏꯔꯦ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 ꯇ꯭ꯔꯦꯗꯤꯁꯟꯁꯦ ꯀꯔꯥꯏ ꯌꯧꯅ ꯄꯨꯗꯣꯏꯅꯣ ꯍꯥꯏꯕ ꯉꯁꯤ ꯐꯥꯎꯅꯩꯅꯔꯕ꯭ꯔꯕ ꯁꯤꯗ ꯑꯗꯨꯝ ꯂꯣꯏꯗꯣꯏꯔꯕ ꯑꯗꯨꯗꯨꯅ ꯑꯉꯥꯡꯁꯤꯡꯁꯤꯅꯅꯦꯕ ꯄꯨꯗꯣꯔꯤꯁꯦ ꯁꯤꯒꯤ ꯀꯜꯆꯔ ꯇ꯭ꯔꯦꯗꯤꯁꯟ ꯄꯨꯕ ꯍꯥꯏꯔꯤꯁꯦ ꯁꯤ ꯀꯦꯔꯤꯌꯔ ꯑꯃꯅꯦꯕ ꯑꯦꯛꯖꯥꯝꯄꯜꯅꯤꯀꯣ ꯑꯩ ꯍꯥꯏꯁꯦ ꯑꯇꯣꯞꯄ ꯋꯦꯁ ꯃꯌꯥꯝ ꯑꯃꯁꯨ ꯂꯩ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ꯗꯣ ꯂꯣꯏꯅꯃꯛ ꯔꯦꯁꯇ꯭ꯔꯤꯛ ꯇꯧꯔꯒ ꯑꯩꯈꯣꯏꯁꯦ ꯌꯥꯝ ꯃꯣꯅꯣꯂꯤꯠ ꯑꯣꯏꯕ ꯄꯣꯠ ꯑꯃꯒꯤ ꯃꯑꯣꯡꯗ ꯁꯤꯗꯗꯪ ꯆꯠꯀꯗꯕꯅꯦ ꯍꯥꯏꯕꯗꯨꯗꯤ ꯂꯥꯟꯒꯅꯦꯕ ꯑꯗꯨꯗ ꯑꯗꯨꯝ ꯃꯣꯏꯅ ꯍꯥꯏꯕꯗꯨꯗ ꯑꯗꯨꯝ ꯆꯠꯂꯣ ꯍꯥꯏꯕ ꯇꯥꯔꯗꯤ ꯑꯉꯥꯡꯁꯤꯡꯗꯣ ꯏꯅꯣꯚꯦꯇꯤꯞ ꯑꯥꯏꯗꯤꯌꯥ ꯊꯣꯛꯂꯛꯑꯔꯣꯏ ꯃꯣꯏꯒꯤ ꯃꯅꯨꯡꯗ ꯐꯥꯎꯔꯦ ꯀ꯭ꯔꯤꯌꯦꯇꯤꯚꯤꯇꯤ ꯃꯥꯡꯉꯛꯑꯅꯤ ꯀ꯭ꯔꯤꯌꯦꯇꯤꯚꯤꯇꯤ ꯃꯥꯡꯈ꯭ꯔꯕ ꯏꯅꯣꯚꯦꯇꯤꯞ ꯑꯥꯏꯗꯤꯌꯥꯁꯤꯡꯕꯨ ꯄꯨꯊꯣꯛꯄ ꯉꯝꯗ꯭ꯔꯕ ꯃꯣꯏꯒꯤ ꯑꯗꯨꯒꯤ ꯅꯤꯡ ꯇꯝꯕ ꯃꯌꯥꯝꯗꯣ ꯎꯠꯊꯣꯛꯐꯝ ꯂꯩꯇ꯭ꯔꯕ ꯖꯒꯥ ꯑꯃꯗ ꯁꯃꯥꯖ ꯑꯃꯗ ꯀꯔꯝꯃꯥꯏꯅ ꯅꯍꯥꯁꯤꯡꯅ ꯑꯗꯩꯗꯤ ꯃꯥꯔꯖꯤꯟꯗ ꯂꯩꯕ ꯖꯦꯟꯗꯔꯁꯤꯡꯅ ꯀꯦꯔꯤꯌꯔ ꯁꯦꯝꯗꯣꯏꯅꯣ
1: ꯍꯣꯏ ꯌꯥꯝ ꯐꯖꯕ ꯋꯥꯍꯪꯅꯤ ꯑꯣꯖꯥ ꯑꯣꯖꯥ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ꯕꯤꯔꯤꯕ ꯑꯣꯖꯥ ꯃꯈꯥ ꯑꯃꯨꯛ ꯆꯠꯊꯖ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ꯖꯦꯟꯗꯔ ꯏꯁꯇꯤꯔꯤꯌꯣꯇꯥꯏꯞ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ꯗ ꯀꯌꯥꯝ ꯌꯥꯝꯅ ꯁꯥꯐꯨ ꯄꯤꯕꯒꯦ ꯉꯁꯤꯗꯒꯤꯅ ꯆꯍꯤ ꯑꯅꯤ ꯑꯍꯨꯝꯒꯤ ꯃꯃꯥꯡ ꯃꯉꯥ ꯃꯨꯛꯀꯤ ꯃꯃꯥꯡꯗꯗꯤ ꯍꯥꯏꯔꯤꯕ ꯖꯦꯟꯗꯔ ꯏꯁꯇꯤꯔꯤꯌꯣꯇꯥꯏꯞ ꯑꯁꯤ ꯄꯥꯛꯇꯛꯅꯅ ꯈꯨꯟꯅꯥꯏ ꯈꯨꯗꯤꯡꯃꯛꯇ ꯀꯥꯡꯂꯨꯞ ꯐꯨꯔꯨꯞ ꯅꯥꯏꯗꯅ ꯑꯗꯨꯃꯛ ꯆꯠꯊꯕꯒꯤ ꯃꯃꯤ ꯑꯃ ꯄꯥꯛꯇꯛꯅꯅ ꯎꯈ꯭ꯔꯦ ꯑꯣꯖꯥ ꯍꯥꯏꯔꯤꯕ ꯃꯌꯥꯝ ꯑꯁꯤ ꯌꯦꯡꯉꯨꯔꯀꯥꯟꯗꯗꯤ ꯑꯣꯖꯥ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ꯀꯌꯥꯝ ꯌꯥꯝꯅ ꯁꯥꯐꯨ ꯄꯤꯕꯒꯦ ꯑꯣꯖꯥ ꯈꯔ ꯊꯝꯕꯤꯌꯨ
0: ꯃꯁꯤ ꯀꯩꯅꯣ ꯇꯧꯋꯤ ꯐꯠꯇꯦ ꯍꯥꯏꯕꯗꯤ ꯖꯦꯟꯗꯔ ꯏꯝꯕꯦꯂꯦꯟꯁ ꯌꯥꯝꯅ ꯆꯥꯎꯅ ꯂꯩ ꯑꯩꯒꯤ ꯃꯣꯠꯇꯗꯤ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ꯅ ꯎꯐꯕ ꯃꯥꯜꯂꯦꯕ ꯍꯧꯖꯤꯛꯇꯤ ꯌꯥꯝꯅ ꯍꯦꯟꯖꯤꯜꯂꯛꯑꯦ ꯍꯥꯏꯕ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ꯁꯤꯗꯁꯨ ꯑꯦꯊꯅꯤꯛ ꯅꯦꯁꯅꯦꯂꯤꯖꯝꯒꯤ ꯆꯥꯎꯕ ꯄꯣꯠ ꯑꯃꯁꯨ ꯌꯥꯎꯁꯜꯂꯛꯏꯅꯦꯕ ꯑꯗꯨ ꯃꯅꯤꯄꯨꯔꯗ ꯂꯩꯕ ꯅꯥꯒꯥ ꯑꯣꯏꯔꯣ ꯀꯨꯀꯤ ꯑꯣꯏꯔꯣ ꯄꯥꯡꯒꯜ ꯑꯣꯏꯔꯣ ꯃꯩꯇꯩ ꯑꯣꯏꯔꯣ ꯃꯣꯏꯗ ꯌꯥꯝꯅ ꯆꯥꯎꯕ ꯃꯦꯜ ꯑꯒ꯭ꯔꯦꯁꯟ ꯑꯃ ꯃꯦꯜ ꯏꯒꯣ ꯑꯃ ꯂꯩꯔꯤꯕ ꯁꯤꯒꯤ ꯏꯒꯣ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ꯑꯩꯅ ꯉꯁꯥꯏꯁꯨ ꯍꯥꯏꯖꯩꯗꯅ ꯐꯦꯁꯕꯨꯛꯇ ꯐꯦꯁꯕꯨꯛꯁꯦ ꯅꯝꯕꯔ ꯋꯥꯟ ꯐꯦꯁꯕꯨꯛꯁꯤꯗꯤ ꯌꯥꯝꯅ ꯎꯏꯕ ꯑꯦꯕ꯭ꯔꯤꯊꯤꯡ ꯇꯧꯔꯛꯄ ꯄꯣꯠ ꯈꯨꯗꯤꯡꯃꯛꯁꯦ ꯅꯨꯄꯤꯅꯦ ꯃꯣꯏꯅ ꯇꯥꯔꯒꯦꯠ ꯇꯧꯏꯁꯦ ꯑꯗꯨꯒ ꯅꯦꯛꯁꯇ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ꯅꯦꯕ ꯑꯗꯨꯗꯨꯅ ꯁꯃꯥꯖ ꯑꯃ ꯃꯥꯡꯍꯜꯂꯦ ꯅꯨꯄꯤꯅ ꯁꯃꯥꯖ ꯑꯃ ꯃꯥꯡꯊꯣꯛꯑꯦ ꯅꯨꯄꯤꯅ ꯑꯩꯈꯣꯏꯒꯤ ꯅꯨꯄꯤꯁꯤꯡꯅ ꯐꯤꯖꯦꯠ ꯁꯦꯠꯄꯗ ꯃꯩꯇꯩꯒꯤ ꯁꯦꯠꯇ꯭ꯔꯗꯤ ꯄꯥꯡꯒꯜꯁꯨ ꯑꯗꯨꯝ ꯇꯧꯔꯛꯏꯅꯤ ꯍꯧꯖꯤꯛꯀꯥꯟ ꯇꯧꯔꯛꯏꯅꯤ ꯏꯠꯁ ꯂꯥꯏꯛ ꯇ꯭ꯔꯤꯛꯂꯤꯡ ꯗꯥꯎꯟ ꯐ꯭ꯔꯣꯝ ꯗ ꯃꯦꯖꯣꯔꯤꯇꯤ ꯀꯝꯃ꯭ꯌꯨꯅꯤꯇꯤ ꯇꯨ ꯗ ꯃꯥꯏꯅꯣꯔꯤꯇꯤ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ꯑꯦꯕ ꯂꯣꯏꯅꯃꯛ ꯃꯔꯤ ꯃꯔꯥ ꯁꯝꯅꯔꯒ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ꯗꯨꯃꯥꯏꯅ ꯇꯧꯋꯦꯕꯀꯣ ꯑꯗꯨ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ꯗꯨꯁꯦ ꯗꯤꯁꯦꯡꯇꯤꯐꯥꯏ ꯇꯧꯕ ꯀꯥꯏꯅꯒ ꯍꯥꯏꯁꯦ ꯃꯥꯡꯊꯣꯛꯑꯦ ꯀꯥꯏꯅ ꯍꯥꯏꯔꯤꯕ ꯋꯥꯔꯗꯁꯤꯡꯁꯦ ꯑꯗꯨ ꯀꯜꯆꯔ ꯀꯟꯕ ꯍꯥꯏꯕꯁꯤꯗꯤ ꯅꯨꯄꯤ ꯉꯥꯛꯇꯒꯤ ꯅꯠꯇꯦꯗꯅ ꯅꯨꯄꯥꯒꯤꯁꯨ ꯃꯊꯧ ꯂꯩꯗꯅꯀꯣ ꯑꯗꯨꯗꯨꯅ ꯑꯦꯕ꯭ꯔꯤꯊꯤꯡ ꯑꯗꯩꯗꯤ ꯌꯥꯝꯅ ꯑꯩꯕꯨꯗꯤ ꯑꯩ ꯁꯄꯣꯔꯠꯁꯨ ꯇꯧꯋꯤ ꯇꯧꯗꯦ ꯑꯆꯨꯝꯃꯔꯥ ꯅꯩꯅꯕꯒꯤ ꯋꯥꯐꯝꯁꯨ ꯅꯠꯇꯦꯕꯀꯣ ꯑꯗꯨꯗꯨꯅ ꯌꯥꯝꯅ ꯆꯥꯎꯕ ꯄꯣꯠ ꯑꯃꯈꯛ ꯅꯨꯄꯥꯁꯤꯡꯅ ꯂꯨꯆꯤꯡꯉꯒ ꯅꯨꯄꯥꯁꯤꯡꯅ ꯂꯣꯏ ꯍꯥꯏꯒꯗꯕꯅꯤ ꯅꯨꯄꯥꯁꯤꯡꯅ ꯍꯥꯏꯕꯗ ꯂꯣꯏ ꯌꯥꯒ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ꯅꯨꯄꯤꯗꯁꯨ ꯃꯃꯤ ꯇꯥꯏꯕ ꯁꯣ ꯅꯨꯄꯤꯗꯁꯨ ꯅꯨꯄꯤ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ꯁꯥ ꯃꯁꯥꯒꯤ ꯑꯩ ꯍꯥꯏꯁꯤ ꯃꯅꯤꯄꯨꯔꯒꯤ ꯅꯨꯄꯤꯁꯤꯡꯒꯤꯅꯤꯀꯣ ꯅꯨꯄꯤꯁꯤꯡꯅ ꯃꯁꯥꯒꯤ ꯑꯦꯖꯦꯟꯁꯤ ꯀꯥꯎꯈ꯭ꯔꯕꯅꯦꯕ ꯑꯗꯨꯗꯨꯅ

0: ꯅꯨꯄꯤ ꯃꯔꯛꯇꯁꯨ ꯑꯗꯨꯝ ꯌꯦꯡꯉꯣꯕ, ꯅꯨꯄꯤꯅ ꯅꯨꯄꯤ ꯃꯁꯥ ꯅꯨꯡꯁꯤꯗ꯭ꯔꯤ ꯀꯩꯒꯤꯅꯣ ꯋꯥꯏ? ꯃꯄꯣꯛ ꯇꯔꯦꯠꯅ ꯌꯣꯝꯃꯒ ꯄꯣꯛꯂꯛꯄ ꯃꯄꯣꯛ, ꯍꯥꯏꯖꯔꯤꯁꯤ ꯀꯔꯤꯒꯤꯅꯣ? ꯅꯨꯄꯤꯅ ꯅꯨꯄꯤ ꯃꯁꯥ ꯅꯨꯡꯁꯤꯗ꯭ꯔꯤ ꯀꯩꯒꯤꯅꯣ ꯋꯥꯏ? ꯃꯄꯣꯛ ꯇꯔꯦꯠꯅ ꯌꯣꯝꯃꯒ ꯄꯣꯛꯂꯛꯄ ꯃꯄꯣꯛ, ꯍꯥꯏꯖꯔꯤꯁꯤ ꯀꯔꯤꯒꯤꯅꯣꯕ? ꯗꯦ ꯀꯦꯟ ꯕꯤ ꯅꯣ ꯔꯤꯖꯟ ꯑꯦꯠ ꯑꯣꯜ ꯇꯨ ꯕꯤꯀꯝ ꯁꯝꯕꯗꯤ ꯑꯦꯜꯁ ꯍꯥꯏꯕꯁꯦ ꯑꯩ ꯑꯗꯨꯝ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ꯝ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ꯒꯨꯝꯕ ꯈꯔꯒꯤ ꯈꯦꯠꯅꯕꯗꯤ ꯂꯩ, ꯑꯗꯨꯅ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 ꯁꯣꯁꯥꯏꯇꯤ ꯉꯥꯛꯇꯒꯤ ꯌꯦꯡꯕ ꯌꯥꯗꯦ. ꯒ꯭ꯂꯣꯕꯦꯜꯗ ꯌꯥꯝ ꯆꯥꯎ ꯂꯥꯛꯏꯕ ꯄ꯭ꯔꯤꯊꯤꯕꯤꯒꯤ ꯁꯥꯐꯨ ꯑꯃ, ꯑꯦꯟꯇꯤ ꯖꯦꯟꯗꯔ ꯃꯨꯞꯃꯦꯟꯒꯤ ꯆꯥꯎꯕ ꯁꯥꯐꯨ ꯑꯃ ꯂꯥꯛꯏꯁꯦ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ꯕ ꯑꯃ ꯃꯊꯧ ꯇꯥꯏ. ꯀꯩꯒꯤꯅꯣꯗꯤ ꯏꯟꯗꯤꯌꯥ ꯃꯁꯥꯃꯛꯁꯨ ꯌꯥꯝꯅ ꯀꯣꯂꯣꯅꯥꯏꯁ ꯇꯧꯈ꯭ꯔꯕ ꯂꯝꯅꯤ, ꯑꯗꯨꯒ ꯀꯣꯂꯣꯅꯦꯜ ꯍꯥꯏꯕꯗꯤ ꯂꯣꯏ ꯂꯝꯒꯤ ꯃꯆꯨꯝ ꯂꯩꯍꯧꯕ ꯀꯥꯡꯕꯨꯅꯤ. ꯃꯁꯥꯅ ꯒ꯭ꯂꯣꯕꯦꯜ ꯏꯟꯐ꯭ꯂꯨꯌꯦꯟꯁꯇ ꯑꯩꯈꯣꯏꯁꯤꯗ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ꯟꯅ ꯁꯤꯚꯤꯌꯔ ꯑꯣꯏꯔꯛꯄꯅꯦꯕ.
1: ꯑꯣꯖꯥ,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 ꯑꯁꯤ ꯄꯦꯇ꯭ꯔꯤꯌꯥꯔꯀꯦꯜ ꯁꯣꯁꯥꯏꯇꯤꯅꯤ, ꯄꯦꯇ꯭ꯔꯤꯌꯥꯔꯀꯦꯜ ꯑꯣꯏꯕ ꯅꯨꯄꯥꯅ ꯈꯨꯂꯤꯡꯕ ꯈꯨꯟꯅꯥꯏꯅꯤ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ꯑꯈꯪ ꯑꯍꯩ ꯀꯌꯥ ꯑꯃꯅꯁꯨ ꯍꯥꯏꯕꯤꯔꯤ.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ꯁꯨ ꯑ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ꯅꯨꯄꯥꯅ ꯈꯨꯂꯤꯡꯕ ꯈꯨꯟꯅꯥꯏꯅꯤ ꯍꯥꯏꯕꯗꯁꯨ ꯑꯗꯨꯝ ꯂꯥꯜꯂꯔꯣꯏ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ꯈꯨꯟꯅꯥꯏ ꯑꯃꯁꯨ ꯑꯣꯏꯔꯤ ꯍꯥꯏꯖꯔꯤꯕ ꯑꯣꯖꯥ. ꯍꯥꯏꯔꯤꯕ ꯅꯨꯄꯥꯅ ꯈꯨꯂꯤꯡꯕ ꯈꯨꯟꯅꯥꯏ ꯍꯥꯏꯕꯁꯤ ꯑꯣꯖꯥ ꯏꯃꯨꯡ ꯃꯅꯨꯡꯗꯒꯤ ꯃꯁꯤꯒꯤ ꯀꯟꯁꯦꯞꯁꯦ ꯀ꯭ꯔꯤꯌꯦꯠ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ꯎꯕ, ꯍꯥꯏꯕꯗꯤ ꯄꯤ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ꯅꯨꯄꯥꯒꯤ ꯁꯦꯠꯀꯗꯕ ꯗ꯭ꯔꯦꯁ ꯅꯁꯤꯅꯤ, ꯅꯨꯄꯤꯒꯤ ꯅꯁꯤꯅꯤ, ꯅꯨꯄꯤꯒꯤ ꯂꯥꯏꯗꯤ ꯂꯩꯒꯅꯤ ꯑꯗꯨꯒ ꯑꯉꯥꯡ ꯅꯨꯄꯥ ꯃꯆꯥꯁꯤꯡꯅ ꯅꯣꯡꯃꯩ ꯂꯩꯒꯅꯤ ꯍꯥꯏꯕ, ꯁꯨꯃꯥꯏꯅ ꯅꯨꯄꯥꯁꯤꯡꯅ ꯇꯨꯁꯤ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ꯖꯥꯅꯁꯨ ꯃꯃꯥꯡ ꯊꯣꯛꯇ ꯍꯥꯏꯕꯤꯈꯤꯕ ꯅꯨꯄꯥꯅꯕꯨ ꯀꯞꯄ ꯍꯧꯅꯕ꯭ꯔꯥ ꯍꯥꯏꯕ ꯗꯥꯏꯂꯣꯒ ꯄꯤꯛ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ꯑꯁꯤꯒꯨꯝꯕ ꯗꯥꯏꯂꯣꯒ ꯃꯌꯥꯝꯁꯤꯅ ꯆꯨꯁꯤꯜꯂꯒ ꯂꯩꯈꯤꯕ ꯑꯗꯨꯒꯨꯝ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ꯖꯔꯤꯕ ꯑꯣꯖꯥ. ꯍꯥꯏꯔꯤꯕ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ꯋꯥꯡꯃꯗ ꯂꯩꯔꯛꯅꯕ ꯍꯥꯏꯔꯤꯕ ꯄꯤ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 ꯑꯁꯤ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ꯁꯤ ꯆꯦꯜꯂꯛ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ꯀꯨꯜ ꯀꯣꯂꯦꯖꯁꯤꯡ ꯄꯤꯛ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ꯒꯤ ꯍꯧꯔꯀꯥꯟ ꯍꯥꯏ ꯁ꯭ꯀꯨꯜ ꯂꯦꯚꯦꯜꯗꯒꯤꯅ ꯌꯨꯅꯤꯚꯔꯁꯤꯇꯤ ꯂꯦꯚꯦꯜ ꯐꯥꯎꯕꯗꯗꯤ ꯑꯣꯖꯥ ꯖꯦꯟꯗꯔ ꯏꯀ꯭ꯋꯦꯂꯤꯇꯤꯁꯦ ꯄ꯭ꯔꯃꯣꯠ ꯇꯧꯅꯅꯕ ꯀꯔꯤ ꯀꯔꯝꯕ ꯁ꯭ꯇꯦꯞ ꯄꯥꯏꯈꯠꯄ ꯌꯥꯕꯒꯦ ꯑꯣꯖꯥ?
0: ꯑꯩ ꯌꯥꯝ ꯅꯣꯛꯅꯤꯡꯉꯤ. ꯑꯦꯖꯨꯀꯦꯁꯟ ꯁꯦꯛꯇꯔꯁꯤꯡꯁꯤꯁꯨ ꯃꯣꯏꯒꯤ ꯀꯔꯤꯀꯨꯂꯝꯁꯦ ꯌꯥꯝ ꯅꯣꯛꯅꯤꯡꯉꯤ. ꯍꯥꯏꯕ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ꯁꯣꯁꯦꯜ ꯁꯥꯏꯟꯁꯀꯤꯀꯣ ꯑꯃ ꯂꯩ ꯀ꯭ꯂꯥꯁ 7ꯗ, ꯖꯦꯟꯗꯔ ꯏꯀ꯭ꯋꯥꯂꯤꯇꯤ ꯍꯥꯏꯕ꯭ꯔ ꯑꯟꯄꯦꯛꯀꯤꯡ ꯖꯦꯟꯗꯔ ꯍꯥꯏꯕ꯭ꯔ ꯆꯦꯞꯇꯔ ꯑꯃ ꯌꯥꯎꯕꯅꯤ. ꯑꯩꯁꯦ ꯑꯗꯨꯒꯤ ꯑꯦꯗꯚꯣꯀꯦꯠꯁꯤ ꯌꯥꯝ ꯀꯟꯅ ꯇꯧꯏ, ꯀꯩꯅꯣꯒ SCRT ꯀꯣ ꯑꯗ ꯃꯣꯏꯅ ꯍꯥꯏꯔꯤ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ꯒꯤ ꯃꯇꯥꯡꯗꯁꯨ ꯍꯥꯞꯄꯦꯕ. ꯃꯅꯤꯄꯨꯔꯒꯤ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 ꯃꯣꯏꯅ ꯀꯅꯥꯅ ꯔꯤꯄ꯭ꯔꯖꯦꯟꯠ ꯇꯧ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ꯂꯤꯂꯥꯗ ꯇꯧꯏꯕ. ꯁꯣ ꯑꯗꯨꯗꯤ ꯃꯤꯁꯤꯡꯁꯤꯒꯤ ꯋꯥꯈꯜꯗ ꯖꯦꯟꯗꯔꯁꯦ ꯀꯔꯝꯃꯥꯏꯅ ꯎꯒꯦ ꯍꯥꯏꯕꯗꯨ ꯌꯥꯝꯅ ꯃꯌꯦꯛ ꯁꯦꯡꯉꯦꯕ. ꯑꯗꯨꯅ ꯌꯥꯝꯅ ꯆꯥꯎꯕ ꯖꯦꯟꯗꯔꯒꯤ ꯀꯣꯟꯚꯔꯁꯦꯁꯟ ꯑꯃꯁꯨ ꯂꯩꯇꯦ,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ꯁ꯭ꯀꯨꯜꯗ ꯍꯥꯞꯄ ꯇꯥꯔꯁꯨ ꯀꯅꯥꯅ ꯏꯗꯣꯏꯅꯣ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ꯊꯧ ꯇꯥꯏꯕ. ꯀꯅꯥ ꯀꯅꯥ ꯀꯟꯁꯜ ꯇꯧꯗꯣꯏꯅꯣ, ꯀꯅꯥꯅ ꯂꯤꯗ ꯇꯧꯗꯣ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ꯏꯟꯇꯦꯂꯦꯛꯆꯨꯌꯦꯜꯁ ꯌꯥꯎꯒꯦ ꯀꯥꯏꯅꯒ ꯍꯥꯏꯕꯁꯦ ꯑꯗꯨꯃꯁꯨ ꯃꯊꯧ ꯇꯥꯏ. ꯑꯗꯨꯒ ꯖꯦꯟꯗꯔꯒꯤ ꯄꯣꯂꯤꯁꯤ ꯑꯃꯁꯨ ꯃꯊꯧ ꯇꯥꯏ. ꯄꯣꯂꯤꯁꯤ ꯌꯥꯎꯗ꯭ꯔꯗꯤ ꯀꯩꯒꯤꯅꯣ ꯍꯥꯏꯔꯗꯤ ꯑꯩꯈꯣꯏꯗꯤ ꯌꯨꯝꯗꯒꯤ ꯁꯦꯝꯗꯣꯔꯛꯄ ꯍꯥꯏꯕꯗꯤ ꯃꯇꯝ ꯀꯨꯏꯅ ꯆꯪꯒꯅꯤ. ꯑꯗꯨꯅ ꯄꯣꯂꯤꯁꯤ ꯑꯃꯒꯤ ꯃꯈꯥꯗ ꯐ꯭ꯔꯦꯝ ꯇꯧꯈ꯭ꯔꯕꯣꯏꯗꯤ ꯗꯨꯁ ꯑꯦꯟ ꯗꯣꯟ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ꯀꯅꯤ, ꯑꯗꯨꯒꯤꯗꯨꯅ ꯑꯑꯣꯟꯕ ꯈꯔꯗꯤ ꯄꯨꯔꯛꯀꯗꯕ ꯃꯥꯜꯂꯦ. ꯑꯗꯨꯅ ꯁ꯭ꯇꯦꯠꯀꯤ ꯑꯣꯏꯕ ꯖꯦꯟꯗꯔ ꯄꯣꯂꯤꯁꯤ ꯑꯃꯁꯨ ꯌꯥꯝꯅ ꯃꯊꯧ ꯇꯥꯕ꯭ꯔꯅ ꯈꯜꯂꯤ. ꯑꯦꯁ ꯋꯦꯜ ꯑꯦꯁ ꯑꯩꯈꯣꯏꯅ ꯁ꯭ꯀꯨꯜ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ꯏꯅꯗꯤ ꯇꯧꯏ, ꯑꯃꯅꯥꯒꯤꯗꯤ ꯁ꯭ꯀꯨꯜ ꯁꯦꯟꯁꯤꯇꯥꯏꯖꯦꯁꯟ ꯌꯥꯝ ꯇꯧꯏꯕ, ꯇꯧꯕꯁꯦ ꯑꯩꯈꯣꯏꯅ ꯖꯦꯟꯗꯔ ꯑꯦꯟ ꯁꯦꯛꯁꯨꯋꯦꯂꯤꯇꯤꯗ ꯑꯣꯏꯅ ꯇꯧꯕ. ꯑꯗꯨꯗ ꯅꯨꯄꯤꯒꯤꯁꯨ ꯑꯗꯨꯝ ꯉꯥꯡꯉꯦ, ꯑꯗꯣ ꯑꯑꯣꯟꯕ ꯈꯔꯗꯤ ꯂꯥꯛꯑꯦ. ꯑꯑꯣꯟꯕ ꯈꯔ ꯂꯥꯛꯄ ꯍꯥꯏꯕꯁꯦ ꯀꯃꯥꯏꯅ ꯂꯥꯛꯀꯦ ꯍꯥꯏꯕꯗ ꯃꯣꯏꯒꯤ ꯋꯥꯈꯜꯂꯣꯟꯗꯨꯗꯤ ꯍꯣꯡꯕ ꯉꯝꯗꯦ, ꯕꯠ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ꯒꯨꯝꯕꯗ ꯇꯞꯅ ꯍꯣꯡꯉꯦ ꯍꯥꯏꯕ. ꯃꯁꯤ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ꯃꯔꯨꯑꯣꯏ ꯈꯜꯂꯤꯁꯤ ꯀꯩꯒꯤꯅꯣ ꯍꯥꯏꯕꯗ ꯍꯩꯅꯕꯤ ꯑꯃ ꯊꯝꯃꯟꯕꯗꯣ.
1: ꯑꯦꯛꯁꯦꯛꯂꯤ,
0: ꯍꯩꯅꯕꯤ ꯑꯃ ꯊꯝꯃꯟꯗꯣꯏꯅꯦꯕ. ꯑꯩꯈꯣꯏꯁꯦ ꯍꯩꯅꯔꯒ ꯂꯥꯛꯏꯅꯤꯗꯅ, ꯁꯤꯁꯦ ꯆꯥꯕ ꯌꯥꯏ, ꯁꯤ ꯁꯦꯠꯄ ꯌꯥꯗꯦ, ꯇꯧꯍꯩ ꯇꯧꯍꯩꯗꯦ ꯍꯥꯏꯁꯦ ꯍꯩꯅꯍꯜꯂꯤꯅꯤ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ꯖꯦꯟꯗꯔ ꯅ꯭ꯌꯨꯇ꯭ꯔꯦꯜ ꯇꯣꯏꯂꯦꯠ ꯑꯃ ꯂꯩꯕ ꯇꯥꯔꯕꯣꯏꯗꯤ ꯃꯤꯉꯣꯟꯗ ꯉꯛꯄ ꯐꯥꯎꯍꯟꯗꯕꯗꯣ, ꯑꯗꯨꯒꯤꯗꯣ ꯂꯣꯏꯅꯃꯛ ꯑꯦꯛꯁꯦꯁ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ꯗꯣ ꯏꯟꯀ꯭ꯂꯨꯁꯤꯞ ꯑꯄ꯭ꯔꯣꯁꯅꯤꯗꯅ. ꯑꯗꯨꯒꯨꯝꯕ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ꯆꯥ ꯃꯆꯥꯗꯤ ꯇꯧꯏ, ꯏꯚꯟ ꯖꯦꯟꯗꯔ ꯅ꯭ꯌꯨꯇ꯭ꯔꯦꯜ ꯇꯣꯏꯂꯦꯠ ꯑꯗꯨꯒ ꯍꯥꯞꯄꯅꯦꯕ ꯑꯩꯈꯣꯏꯒꯤ ꯑꯦꯗꯚꯣꯀꯦꯁꯤꯒꯤ ꯃꯇꯨꯡꯗ ꯒꯣꯔꯃꯦꯟꯠ ꯁ꯭ꯀꯨꯜ ꯃꯥꯂꯣꯝ ꯃꯦꯒꯥꯗꯒ. ꯁꯣ ꯑꯗꯨꯒꯨꯝꯕꯒꯤ ꯃꯇꯝ ꯌꯥꯝꯅ ꯆꯪꯕ ꯄꯣꯠꯅꯦ. ꯑꯗꯨꯒ ꯌꯨꯝꯒꯤꯗꯒꯤꯁꯨ ꯑꯗꯨꯝ ꯍꯧꯔꯛꯄ ꯌꯥꯏ, ꯌꯨꯝꯗꯒꯤꯁꯨ ꯇꯞꯅ ꯇꯞꯅ ꯑꯩꯈꯣꯏꯒꯤ ꯁꯃꯥꯖꯀꯤ ꯄ꯭ꯂꯨꯔꯦꯜ ꯑꯣꯏꯕ ꯁꯃꯥꯖ ꯑꯃꯒꯤ ꯃꯁꯛ ꯀꯥꯏꯔꯛꯄꯒꯤ ꯃꯃꯤꯁꯨ ꯌꯥꯝꯅ ꯑꯩꯅ ꯎꯏꯕ. ꯀꯩꯒꯤꯅꯣ ꯍꯥꯏꯕꯗꯤ ꯃꯇꯝ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ꯁꯤ ꯂꯩꯀꯥꯏꯒꯤ ꯑꯉꯥꯡ ꯌꯣꯛꯄ ꯃꯤꯅꯦꯕ. ꯍꯥꯏꯕꯗꯤ ꯃꯃꯥ ꯃꯄꯥꯁꯤꯡꯁꯦ ꯊꯕꯛ ꯆꯠꯈ꯭ꯔꯁꯨ ꯑꯩ

0: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ꯅ ꯀ꯭ꯂꯥꯁ ꯇꯦꯟꯒ ꯂꯣꯏꯔꯛꯄ ꯕ꯭ꯔꯦꯛ ꯂꯩꯕ ꯃꯇꯝꯁꯦ ꯑꯗꯨ ꯂꯩꯀꯥꯏ ꯑꯉꯥꯡꯁꯤꯡ ꯑꯩꯉꯣꯟꯗ ꯂꯣꯏ ꯆꯥꯎꯒꯤ ꯑꯗꯨ ꯑꯩꯅ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ꯑꯩꯒꯤ ꯐꯦꯃꯤꯂꯤꯗ ꯑꯩꯅ ꯑꯩꯒꯤ ꯏꯃꯥ ꯏꯄꯥ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ꯀ꯭ꯂꯥꯁ ꯇꯦꯟ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ꯍꯔꯥꯎꯕꯤꯈꯤ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ꯁꯦ ꯑꯩꯒꯤ
1: ꯇꯦꯒꯤ ꯗꯤ ꯑꯩꯈꯣꯏꯒꯤ ꯃꯦꯖꯣꯔꯤꯇꯤ ꯑꯣꯏꯅꯗꯤ ꯇꯧꯗ꯭ꯔꯦ ꯑꯗꯨꯒ ꯂꯩꯔꯤꯕ ꯅꯍꯥꯁꯤꯡ ꯖꯦꯅꯦꯔꯦꯁꯟ ꯃꯤꯂꯤꯅꯤꯌꯝ ꯐꯥꯎꯕꯒꯤ ꯑꯗꯨꯒꯤ ꯇꯥꯡꯀꯛꯇ ꯂꯩꯔꯤꯕ ꯅꯍꯥꯁꯤꯡ ꯑꯁꯤꯅꯁꯨ ꯇꯧꯔꯤ ꯍꯥꯏꯖꯔꯤꯕ ꯑꯣꯖꯥ ꯍꯥꯏꯔꯤꯕ ꯑꯩꯈꯣꯏ ꯖꯦꯟꯗꯔ ꯕꯦꯁ ꯗꯤꯁꯀ꯭ꯔꯤꯃꯤꯅꯦꯁꯟ ꯑꯁꯤ ꯑꯣꯖꯥ ꯍꯦꯛ ꯇꯧꯔꯛꯄ ꯃꯤꯀꯨꯞꯇ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ꯝ ꯑꯁꯤꯒꯤ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ꯑꯩꯈꯣꯏ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ꯛꯑꯀꯥꯟꯗ ꯍꯥꯏꯔꯤꯕ ꯖꯦꯟꯗꯔ ꯕꯦꯁ ꯗꯤꯁꯀ꯭ꯔꯤꯃꯤꯅꯦꯁꯟ ꯑꯁꯤꯒꯤ ꯊꯤꯡꯕ ꯉꯝꯒꯅꯤ ꯑꯣꯖꯥ ꯈꯔ ꯊꯝꯕꯤꯌꯨ?
0: ꯖꯦꯟꯗꯔ ꯕꯦꯁ ꯗꯤꯁꯀ꯭ꯔꯤꯃꯤꯅꯦꯁꯟ ꯍꯥꯏꯕꯁꯦ ꯊꯤꯡꯕ ꯍꯥꯏꯕꯁꯦ ꯋꯥꯒꯅꯤ,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ꯗꯒꯤ ꯅꯩꯅꯔꯤꯗꯅ ꯄꯣꯂꯤꯁꯤ ꯐ꯭ꯔꯦꯝꯋꯥꯔꯛ ꯀꯥꯏꯅꯒ ꯍꯥꯏꯔꯤꯗꯅ, ꯑꯗꯨꯁꯤꯗꯤ ꯃꯤꯂꯦꯅꯤꯌꯦꯜ ꯅꯠꯇ꯭ꯔꯒꯅ ꯖꯦꯟ ꯖꯤ ꯁꯤꯒꯨꯝꯕ ꯏꯋꯥ ꯉꯥꯛꯇ ꯅꯠꯇꯦ, ꯊꯥꯏꯅꯗꯒꯤ ꯃꯔꯥ ꯇꯥꯅ ꯃꯆꯥ ꯃꯆꯥ ꯃꯆꯥ ꯃꯆꯥ ꯂꯥꯛꯄ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ꯕꯛ ꯊꯤꯕ ꯑꯃꯅ ꯁꯨꯃꯥꯏꯅ ꯖꯦꯟꯗꯔ ꯗꯤꯁꯀꯣꯔꯁ ꯇꯧꯒꯗꯕꯁꯦ ꯀꯣꯟꯐ꯭ꯂꯤꯛꯁꯤꯅ ꯂꯣꯏꯅꯃꯛ ꯀꯔꯛ ꯀꯔꯛ ꯂꯥꯛꯁꯜꯂꯒ ꯂꯩꯕꯅꯦꯕ. ꯀꯣꯟꯐ꯭ꯂꯤꯛꯁꯤꯅ ꯀꯔꯛ ꯀꯔꯛ ꯂꯥꯛꯁꯜꯂꯒ ꯂꯩꯕꯅꯤꯅ ꯑꯩꯈꯣꯏꯗ ꯑꯇꯣꯞꯄ ꯋꯥꯔꯤ ꯁꯥꯟꯅ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ꯗꯦꯕ, ꯂꯥꯏꯔꯤꯛꯀꯤ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ꯗꯦ, ꯃꯥꯟꯅꯕ ꯈꯨꯟꯅꯥꯏ ꯁꯥꯟꯅ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ꯗꯦ. ꯑꯗꯨꯒꯤ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ꯗꯗꯤ ꯍꯦꯟꯅ ꯑꯋꯥꯕ ꯑꯃ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ꯁꯤ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ꯍꯥꯏꯕꯁꯤꯗꯤ ꯌꯥꯝꯅ ꯆꯥꯎꯕ ꯁꯦꯟꯇ꯭ꯔꯦꯜ ꯒꯣꯔꯃꯦꯟꯒꯤ ꯄꯣꯂꯤꯁꯤ ꯍꯥꯏ ꯇꯥꯔꯦ, ꯑꯆꯧꯕ ꯑꯣꯔꯒꯅꯥꯏꯖꯤꯡ ꯕꯣꯗꯤꯁꯤꯡꯁꯤꯗꯒꯤꯁꯨ ꯌꯥꯝꯅ ꯃꯊꯧ ꯇꯥꯏ, ꯑꯦꯟ ꯖꯤ ꯑꯣ ꯌꯥꯝꯅ ꯃꯄꯥꯡꯒꯟ ꯀꯟꯈꯠꯄ ꯃꯊꯧ ꯇꯥꯏ. ꯀꯩ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ꯁꯤꯗꯤ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ꯜ ꯐꯤꯂꯝꯁꯦ ꯊꯤꯡꯈ꯭ꯔꯦ, ꯃꯣꯏꯅ ꯍꯧꯖꯤꯛ ꯊꯥꯗꯣꯔꯛꯏ ꯁꯤꯅ ꯑꯃꯨꯛ ꯌꯥꯝꯅ ꯁꯣꯐ ꯑꯣꯏꯕ ꯚꯔꯖꯟ ꯑꯃ ꯊꯥꯗꯣꯔꯛꯇ꯭ꯔꯣ, ꯀ꯭ꯔꯥꯏꯝ ꯄꯦꯇ꯭ꯔꯣꯜ ꯀꯥꯏꯅ ꯐꯦꯁꯕꯨꯛ ꯏꯠꯁꯦꯜ ꯁꯤꯁꯨ ꯑꯃ ꯅꯠꯇ꯭ꯔ? ꯑꯗꯨꯒꯤꯗꯨꯅ ꯄꯣꯂꯤꯁꯤꯗ ꯇꯦꯛꯅꯣꯂꯣꯖꯤꯗ ꯀꯅꯥꯅ ꯇꯦꯛꯅꯣꯂꯣꯖꯤꯁꯤ ꯄꯥꯏꯔꯒ ꯇꯦꯛꯅꯣꯂꯣꯖꯤꯁꯤ ꯀꯟꯇ꯭ꯔꯣꯜ ꯇꯧꯔꯤꯒꯦꯒꯤ ꯃꯈꯥꯁꯨ ꯄꯣꯜꯂꯦ. ꯑꯗꯨꯅ ꯌꯥꯝꯅ ꯆꯥꯎꯕ ꯂꯥꯔꯖꯔ ꯑꯦꯗꯚꯣꯀꯦꯁꯤ ꯑꯃ ꯆꯪꯉꯤ ꯑꯆꯧꯕ ꯕꯣꯗꯤꯗꯒꯤ ꯍꯧꯔꯒ.
1: ꯑꯣꯖꯥ ꯃꯈꯥ ꯑꯃꯨꯛ ꯆꯠꯊꯖ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ꯈꯨꯟꯅꯥꯏꯁꯤꯗ ꯖꯦꯟꯗꯔ ꯏꯀ꯭ꯋꯦꯂꯤꯇꯤ ꯍꯥꯏꯕꯁꯤ ꯀꯌꯥꯝ ꯌꯥꯝꯅ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ꯗꯤ ꯃꯔꯨ ꯑꯣꯏ ꯍꯥꯏꯅ ꯈꯟꯕꯤꯌꯨ ꯑꯣꯖꯥ?
0: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ꯄꯤꯁ ꯂꯥꯛꯍꯟꯒꯦ ꯍꯥꯏꯕ ꯇꯥꯔꯗꯤ, ꯄꯤꯁ ꯑꯦꯟ ꯍꯥꯔꯃꯅꯤ ꯁꯣꯁꯥꯏꯇꯤ ꯑꯃ ꯕꯦꯂꯦꯟꯁ ꯑꯣꯏꯅ ꯍꯤꯡꯒꯦ ꯍꯥꯏꯕ ꯇꯥꯔꯗꯤ ꯖꯦꯟꯗꯔ ꯏꯀ꯭ꯋꯦꯂꯤꯇꯤ ꯂꯩꯒꯗꯕꯅꯤ. ꯂꯥꯟ ꯍꯥꯏꯕꯁꯦ ꯅꯨꯄꯥꯒꯤ ꯑꯁꯥꯎꯕ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ꯄ꯭ꯔꯣꯖꯦꯛ ꯑꯃꯅꯤ. ꯑꯗꯨꯒ ꯅꯨꯄꯤꯒꯤ ꯑꯌꯥꯕ ꯂꯧ, ꯅꯪ ꯄ꯭ꯔꯤꯊꯤꯕꯤꯒꯤ ꯂꯥꯟ ꯈꯨꯗꯤꯡꯃꯛꯇ ꯌꯦꯡꯉꯣ, ꯅꯨꯄꯥꯅ ꯂꯣꯏ ꯂꯨꯆꯤꯡꯗ꯭ꯔ? ꯍꯤꯠꯂꯔ ꯌꯦꯡꯉꯣ, ꯑꯐꯥꯎ ꯑꯐꯥꯎꯕ ꯃꯌꯥꯝ ꯑꯃ ꯌꯦꯡꯉꯣ, ꯃꯣꯏꯅ ꯂꯣꯏ ꯂꯨꯆꯤꯡꯕꯅꯦꯕ, ꯅꯨꯄꯤꯒꯤ ꯚꯣꯏꯁ ꯇꯥꯗꯕꯅꯤ ꯂꯩꯇꯕꯅꯦꯕ. ꯑꯗꯨꯒꯤꯗꯨꯅ ꯖꯦꯟꯗꯔ ꯏꯀ꯭ꯋꯦꯂꯤꯇꯤ ꯂꯩꯕ ꯇꯥꯔꯗꯤ, ꯖꯦꯟꯗꯔ ꯏꯀ꯭ꯋꯦꯂꯤꯇꯤ ꯂꯩꯔꯦ ꯍꯥꯏꯗꯤ ꯅꯨꯄꯤ ꯈꯪꯗꯦ, ꯇ꯭ꯔꯥꯟꯁ ꯖꯦꯟꯗꯔ ꯈꯪꯗꯦ, ꯃꯣꯏꯁꯨ ꯗꯤꯁꯤꯖꯟ ꯃꯦꯀꯤꯡꯗ ꯌꯥꯎꯔꯛꯇꯣꯏꯅꯤꯗꯅ. ꯑꯗꯨꯅ ꯗꯤꯁꯤꯖꯟ ꯃꯦꯀꯤꯡꯗ ꯌꯥꯎꯔꯛꯄ ꯇꯥꯔꯗꯤ ꯃꯁꯥ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ꯁꯄꯦꯛꯇꯤꯞꯇꯣ ꯂꯥꯛꯑꯀꯥꯟꯗ ꯃꯥꯟꯅꯕ ꯋꯥꯔꯣꯜ ꯑꯃ ꯊꯝꯃꯒ ꯑꯌꯥꯗꯣ ꯌꯥꯝꯅ ꯁ꯭ꯃꯨꯠ ꯑꯣꯏꯅ ꯆꯠꯄ ꯉꯝꯃꯦꯕ.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ꯂꯣꯟꯗꯁꯨ ꯑꯃ ꯂꯩꯗꯅ, ꯅꯨꯄꯥ ꯍꯥꯏꯕꯁꯤꯗꯤ ꯌꯥꯝꯅ ꯂꯤꯡꯒꯗꯕꯅꯤ, ꯉꯥꯛꯊꯣꯛꯀꯗꯕꯅꯤ, ꯃꯥꯒꯤ ꯇꯦꯔꯤꯇꯔꯤ ꯃꯥꯒꯤ ꯕꯥꯎꯟꯗ꯭ꯔꯤ ꯀꯌꯥ ꯂꯩꯗꯅ,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ꯗ ꯁ꯭ꯇ꯭ꯔꯛꯆꯔ ꯇꯧꯔꯒ ꯀꯟꯗꯤꯁꯟ ꯇꯧꯔꯒ ꯊꯝꯈꯤꯕꯅꯤꯅ ꯃꯥꯟꯅꯗꯕꯁꯤ ꯌꯥꯝꯅ ꯆꯥꯎꯅ ꯂꯩꯕ.
1: ꯑꯣꯖꯥ ꯃꯈꯥ ꯑꯃꯨꯛ ꯆꯠꯊꯖ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ꯊꯧꯗꯣꯛ ꯋꯥꯊꯣꯛ ꯌꯥꯝꯅ ꯀꯨꯝꯕ ꯂꯩꯕꯥꯛꯀꯤ ꯏꯁꯨꯁꯨ ꯀꯌꯥ ꯑꯃ ꯂꯩꯕ ꯑꯗꯨꯒꯨꯝꯕ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ꯖꯔꯤꯕ ꯑꯣꯖꯥ, ꯚꯥꯔꯠꯅ ꯅꯤꯡꯈꯥ ꯇꯝꯈ꯭ꯔꯕ ꯃꯇꯨꯡ ꯃꯅꯤꯄꯨꯔꯁꯤ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ꯀꯤ ꯐꯤꯕꯥꯜꯂꯣꯝꯗ ꯇꯤꯜꯂꯛꯑꯕ ꯃꯇꯨꯡ ꯑꯗꯨ ꯐꯥꯎꯕꯗꯁꯨ ꯑꯗꯨꯃꯛ ꯏꯍꯧꯁꯦ ꯃꯊꯪ ꯃꯅꯥꯎ ꯅꯥꯏ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ꯏꯍꯧ ꯀꯌꯥ ꯑꯃ ꯆꯠꯇꯨꯅ ꯂꯥꯛꯏ ꯍꯥꯏꯔꯤꯕ ꯏꯍꯧ ꯀꯌꯥ ꯑꯁꯤ ꯌꯦꯡꯉꯨꯔꯀꯥꯟꯗ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ꯖꯥ ꯅꯨꯄꯤꯁꯤꯡ ꯑꯁꯤꯕꯨ ꯑꯩꯈꯣꯏꯅ ꯏꯍꯧꯁꯤꯡꯁꯤꯗ ꯃꯃꯤꯡ ꯈꯛꯇꯒꯤ ꯑꯣꯏꯅ ꯃꯈꯣꯏꯒꯤ ꯔꯣꯜꯁ ꯑꯦꯟ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ꯑꯩꯈꯣꯏꯒꯤ ꯂꯩ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ꯏꯍꯧ ꯀꯌꯥ ꯑꯃ ꯑꯩꯈꯣꯏ ꯃꯃꯥꯡꯗ ꯊꯪꯕ ꯑꯗꯨꯒꯨꯝꯕ ꯐꯤꯕꯝ ꯑꯁꯤꯗ ꯌꯦꯡꯉꯨꯔꯀꯥꯟꯗꯗꯤ ꯑꯣꯖꯥ ꯅꯨꯄꯤꯁꯤꯡ ꯑꯁꯤ ꯍꯥꯏꯔꯤꯕ ꯏꯍꯧꯁꯤꯡ ꯑꯁꯤꯗ ꯀꯌꯥ ꯌꯥꯝꯅ ꯃꯈꯣꯏꯒꯤ ꯃꯁꯥꯒꯤ ꯑꯣꯏꯕ ꯚꯣꯏꯁ

0: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ꯌꯥꯒꯅꯤ ꯑꯣꯖꯥ?
1: ꯑꯩꯈꯣꯏꯒꯤ ꯅꯨꯄꯤꯁꯤꯡꯁꯤꯗ ꯑꯩꯅ ꯍꯥꯏꯁꯤꯅꯦ, ꯑꯩꯈꯣꯏꯒꯤ ꯇꯣꯉꯥꯟꯕ ꯖꯒꯥ ꯑꯃ ꯃꯇꯝ ꯑꯃꯗ ꯂꯩꯔꯝꯃꯦ, ꯑꯩꯈꯣꯏꯒꯤ ꯆꯍꯤ ꯈꯔꯒꯤ ꯃꯃꯥꯡꯗ ꯁꯨꯃꯥꯏꯅ ꯖꯦꯟꯗꯔꯒꯤꯒ ꯊꯕꯛ ꯇꯧꯕ ꯂꯥꯏꯛ ꯋꯤꯡꯁ ꯀꯥꯏ ꯂꯩ
0: ꯍꯣꯏ
1: ꯂꯩꯌꯦ, ꯊꯧꯕꯥꯜꯒꯤ ꯏꯆꯦ ꯅꯣꯅꯤꯒ ꯌꯥꯝ ꯑꯦꯛꯇꯤꯞ ꯑꯣꯏꯕꯅꯤ ꯃꯣꯏꯁꯦ, ꯑꯗꯩꯗꯤ ꯆꯤꯡꯃꯩꯔꯣꯡꯒꯤ ꯏꯆꯦ ꯅꯟꯗꯤꯅꯤ ꯀꯥꯏꯅ ꯂꯩ, ꯑꯗꯩꯗ ꯕꯕ꯭ꯂꯨ ꯍꯣꯏ, ꯑꯗꯩ ꯀꯣꯔ ꯗꯦꯕꯕ꯭ꯔꯇ ꯔꯣꯏ, ꯃꯣꯏꯁꯦ ꯁ꯭ꯄꯦꯁ ꯃꯆꯥ ꯃꯆꯥ ꯄꯤꯔꯒ ꯁꯨꯝꯕꯩ ꯋꯥꯔꯤ ꯌꯥꯝ ꯁꯥꯔꯝꯃꯦꯕ, ꯑꯗꯨꯗꯒꯤ ꯈꯪꯍꯧꯗꯅ ꯁꯤꯒꯨꯝꯕ ꯁ꯭ꯄꯦꯁ ꯂꯣꯏꯅꯃꯛ ꯗꯤꯁꯃꯦꯟꯇꯜ ꯇꯧꯊꯣꯛꯈ꯭ꯔꯦꯕ, ꯇꯧꯊꯣꯛꯈ꯭ꯔꯕꯅꯤꯅ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ꯅ ꯃꯩꯔꯥ ꯄꯥꯏꯕꯤꯒꯁꯨ ꯋꯥꯔꯤ ꯁꯥꯕꯒꯤ ꯇꯟꯖꯥ ꯐꯪꯗꯦ, ꯀꯩꯒꯤꯅꯣꯗꯤ ꯃꯩꯔꯥꯁꯤꯗꯤ ꯐꯣꯔꯐ꯭ꯔꯟꯠ ꯂꯩꯕꯅꯤꯅ ꯃꯣꯏꯗꯤ ꯍ꯭ꯌꯨꯃꯦꯟ ꯔꯥꯏꯠꯁ ꯗꯤꯐꯦꯟꯗ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ꯂꯩꯔꯕꯅꯦꯕ ꯑꯩꯈꯣꯏꯒꯤ
0: ꯍꯣꯏ
1: ꯂꯝꯗꯗꯤ, ꯑꯗꯨꯗꯨꯅ ꯃꯣꯏꯗꯒꯤ ꯍꯧꯔꯛꯑꯒ ꯃꯣꯏꯁꯦ ꯑꯦꯋꯦꯔꯅꯦꯁ ꯄꯤꯕ ꯁꯦꯟꯁꯤꯇꯥꯏꯁ ꯇꯧꯕ ꯌꯥꯝꯅ ꯃꯊꯧ ꯇꯥꯏꯕ,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ꯋꯦꯔꯅꯦꯁ ꯁꯦꯟꯁꯤꯇꯥꯏꯁ ꯇꯧꯕꯗꯨ ꯁꯤ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ꯑꯩꯈꯣꯏꯒꯤ ꯂꯩꯍꯥꯎꯁꯤꯒ ꯆꯥꯟꯅꯕ ꯃꯑꯣꯡꯗ ꯉꯥꯡꯅꯒꯅꯤ ꯀꯥꯏꯁꯤ ꯌꯥꯝ ꯂꯨꯏꯕ, ꯑꯗꯣ ꯑꯦꯠꯂꯤꯁ ꯈꯔꯗꯤ ꯇꯧꯕ ꯍꯧꯔꯝꯃꯝꯅꯤ ꯃꯇꯝꯗꯨꯗ ꯌꯥꯎꯈꯤꯕ ꯑꯍꯟꯁꯤꯡꯗꯤ ꯉꯁꯤꯁꯨ ꯉꯥ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ꯏꯅ ꯂꯝꯁꯤꯒꯤ ꯉꯥꯡꯕ ꯇꯥꯔꯁꯨ
0: ꯍꯣꯏ
1: ꯅꯨꯄꯤꯒꯤ ꯑꯣꯏꯕ ꯖꯒꯥꯒꯁꯨ ꯊꯝꯃꯛꯑꯦꯕ ꯈꯔ ꯈꯔ, ꯑꯗꯨꯗꯨꯅ ꯁꯤꯒꯨꯝꯕ ꯖꯒꯥꯁꯤꯡꯁꯤꯁꯨ ꯃꯥꯡꯁꯤꯟꯈꯤꯕꯁꯤꯁꯨ ꯑꯩꯈꯣꯏꯗ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ꯑꯗꯨꯅ ꯁ꯭ꯄꯦꯁ ꯌꯥꯝꯅ ꯃꯊꯧ ꯇꯥꯏ, ꯁ꯭ꯄꯦꯁ ꯍꯥꯏꯕꯗꯤ ꯖꯒꯥ
0: ꯍꯣꯏ
1: ꯖꯒꯥ ꯃꯐꯝ ꯃꯐꯝ ꯐ꯭ꯔꯤ ꯑꯣꯏꯅ ꯋꯥꯔꯤ ꯁꯥꯕ ꯌꯥꯕ, ꯑꯗꯨꯒꯤ ꯋꯥꯔꯤꯁꯤꯡꯗꯨꯅ ꯃꯄꯥꯟ ꯊꯣꯛꯑꯒ ꯍꯦꯛ ꯂꯥꯎꯗꯅ ꯈꯣꯡꯗꯅ ꯇꯧꯅꯤ ꯍꯥꯏꯕ ꯅꯠꯇꯕ, ꯏꯟꯇꯦꯂꯦꯛꯆꯨꯋꯦꯜ ꯂꯦꯚꯦꯜ ꯑꯃꯗ
0: ꯍꯣꯏ
1: ꯋꯥꯔꯤ ꯁꯥꯕ, ꯑꯗꯩꯗꯤ ꯂꯤꯇꯔꯦꯆꯔ ꯅꯨꯄꯤ ꯑꯏꯕꯤ ꯌꯥꯝꯅ ꯄꯨꯊꯣꯔꯛꯄ,
0: ꯍꯣꯏ
1: ꯑꯗꯨꯗꯒꯤꯗꯤ ꯅꯨꯄꯤꯒꯤ ꯏꯂꯦꯛꯇ꯭ꯔꯦꯜ ꯄꯣꯂꯤꯇꯤꯛꯁꯇ ꯃꯣꯏꯒꯤ ꯁꯤꯌꯔ ꯃꯣꯏꯒꯤ ꯄꯔꯁꯦꯟꯇꯦꯖ, ꯀꯩꯝꯗꯤ ꯄꯣꯂꯤꯁꯤ ꯑꯃꯗ ꯃꯥꯟꯅꯕ ꯈꯨꯟꯅꯥꯏ ꯄꯨꯔꯛꯀꯦ ꯍꯥꯏꯕ ꯇꯥꯔꯗꯤ ꯑꯩꯈꯣꯏꯅ ꯁꯣꯊꯍꯧꯔꯦꯅ ꯍꯥꯏꯔꯤꯕ ꯀꯥꯡꯂꯨꯞꯁꯤꯡꯁꯦ ꯃꯣꯏꯒꯤ ꯖꯒꯥ ꯄꯤꯕ ꯃꯊꯧ ꯇꯥꯏꯕ, ꯑꯗꯨ ꯅꯠꯇꯅ ꯃꯣꯏ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ꯃꯤ ꯑꯇꯣꯞꯄꯅ ꯅꯩꯅꯔꯛꯄꯗꯗꯤ ꯌꯥꯝꯅ ꯑꯥꯊ꯭ꯔ ꯊꯣꯛꯇꯕ ꯄꯣꯠꯅꯦꯕ,
0: ꯍꯣꯏ
1: ꯑꯗꯨꯅꯦꯕ ꯍꯧꯖꯤꯛ ꯍꯧꯖꯤꯛ ꯇꯧꯔꯤꯁꯦ, ꯑꯗꯨꯗꯨꯅ ꯅꯨꯄꯤꯒꯤ ꯑꯣꯏ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ꯂꯤꯁꯤ ꯃꯌꯥꯝ ꯑꯃ ꯌꯥꯝꯅ ꯃꯊꯧ ꯇꯥꯏ, ꯅꯝꯕꯔ ꯋꯥꯟ ꯑꯩꯗꯤ ꯗꯤꯁꯤꯖꯟ ꯃꯦꯀꯤꯡꯗ ꯌꯥꯎꯒꯦ ꯍꯥꯏꯕ ꯇꯥꯔꯗꯤ ꯃꯣꯏꯁꯤ ꯄ꯭ꯔꯣꯁꯦꯁꯁꯤꯗ ꯌꯥꯎꯒꯗꯕꯅꯦꯕ, ꯅꯨꯄꯤꯒꯤ ꯔꯤꯖꯔꯕꯦꯁꯟ ꯄꯤꯒꯗꯕꯅꯤ,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ꯒꯤ ꯔꯤꯖꯔꯕꯦꯁꯟ ꯄꯤꯒꯗꯕꯅꯤ, ꯚꯣꯠ ꯂꯦꯞꯄ ꯃꯐꯝꯗꯒ ꯄꯋꯥꯔ ꯑꯃ ꯗꯤꯁꯃꯦꯟꯇꯜ ꯇꯧꯒꯦ ꯍꯥꯏ ꯇꯥꯔꯗꯤ ꯑꯆꯧꯕ ꯄꯋꯥꯔ ꯑꯃꯗ ꯆꯪꯉꯒ ꯄꯋꯥꯔꯗꯨ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ꯔꯒ ꯄꯋꯥꯔꯗꯨꯒꯤ ꯄ꯭ꯔꯤꯚꯤꯂꯦꯖꯇꯨꯅ ꯃꯥꯒꯨꯝꯕ ꯃꯌꯥꯝꯗ ꯕꯦꯅꯤꯐꯤꯠ ꯄꯤꯔꯛꯄ ꯍꯥꯏꯕꯁꯤꯗꯤ ꯌꯥꯝꯅ ꯃꯌꯦꯛ ꯁꯦꯡꯕ ꯄꯣꯠꯅꯦꯕ,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1: ꯑꯣꯖꯥ,
0: ꯃꯇꯝꯒꯤ ꯈꯣꯡꯂꯩ ꯂꯦꯞꯇꯨꯅ ꯆꯠꯈꯤꯕꯅꯤꯅ ꯑꯩꯈꯣꯏ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ꯃꯤꯀꯨꯞꯁꯤꯒꯤ ꯑꯔꯣꯏꯕ ꯃꯤꯀꯨꯞ ꯑꯗꯨꯁꯨ ꯌꯧꯁꯤꯜꯂꯛꯑꯦ ꯍꯥꯏꯖꯔꯤꯕ ꯑꯣꯖꯥ.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ꯑꯣꯖꯥ,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ꯈꯨꯟꯗꯥ ꯃꯤꯟꯅꯔꯤꯕ ꯀꯥꯡꯂꯨꯞ ꯐꯨꯔꯨꯞ ꯅꯥ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ꯁꯤꯗ ꯑꯣꯖꯥꯒꯤ ꯑꯣꯏꯕ ꯃꯥꯏꯀꯩꯗꯒꯤ ꯀꯔꯤ ꯀꯔꯝꯕ ꯄꯥꯎꯖꯦꯜ ꯄꯤꯕꯤꯅꯤꯡꯉꯤ ꯈꯔ ꯊꯝꯕꯤꯌꯨ.
1: ꯂꯥꯏꯔꯤꯛ ꯌꯥꯝ ꯀꯟꯅ ꯏꯌꯣ, ꯂꯥꯏꯔꯤꯛ ꯌꯥꯝ ꯄꯥꯎꯋꯣ, ꯑꯁꯥꯎꯕ ꯈꯨꯗꯨꯝ ꯆꯟꯕ ꯇꯝꯃꯣ. ꯂꯥꯏꯔꯤꯛ ꯍꯥꯏꯕꯁꯦ 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ꯆꯨꯝ ꯑꯔꯥꯟ ꯄꯤꯕ ꯃꯦꯗꯤꯌꯝ ꯑꯃꯅꯦꯕ,
0: ꯍꯣꯏ.
1: ꯑꯗꯨꯗꯨꯅ ꯃꯇꯝ ꯃꯥꯡꯍꯟ ꯕꯤꯒꯅꯨ, ꯂꯥꯏꯔꯤꯛ ꯄꯥꯕ ꯂꯥꯏꯔꯤꯛ ꯍꯩꯕ ꯍꯥꯏꯕꯁꯦ ꯊꯕꯛ ꯐꯪꯅꯤ ꯐꯪꯉꯣꯏ ꯍꯥꯏꯕ ꯅꯠꯇꯦ, ꯃꯥꯟꯅ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ꯄꯨꯔꯛꯅꯕꯒꯤ ꯈꯣꯡꯂꯣꯏ ꯑꯃ ꯑꯣꯏꯕꯗ ꯋꯥꯈꯜ ꯕꯨꯗꯤ ꯌꯥꯎꯅ
0: ꯍꯣꯏ
1: ꯆꯪꯕ ꯉꯝꯅꯅꯕ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ꯖꯥ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ꯑꯃꯕꯨ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ꯇꯨꯅ ꯉꯁꯤ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ꯕꯤꯕ ꯑꯣ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1: ꯊꯥꯒꯠꯆꯔꯤ.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ꯅꯍꯥꯁꯤꯡꯅ ꯖꯦꯟꯗꯔ ꯏꯁꯨꯁꯤꯡ ꯈꯪꯖꯤꯟ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ꯁꯥꯟꯇ ꯈꯨꯔꯥꯏ, ꯑꯣꯊꯔ ꯑꯃꯗꯤ ꯑꯥꯔꯇꯤꯁ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ꯈꯤꯕ ꯁꯂꯤꯝ ꯐꯨꯁꯥꯡ.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ꯁꯂꯥꯝ ꯂꯟꯆꯦꯟꯕꯤ ꯆ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ꯀꯣꯏ ꯌꯥꯎꯍꯜꯂꯕ, ꯅꯪꯅ ꯀꯛꯂꯤꯕꯗꯨ ꯐꯥꯎꯕ ꯑꯩ ꯄꯥꯗꯤ ꯂꯧꯔꯣꯏꯗꯕꯅꯤ ꯀꯣ,
1: ꯕꯥꯕꯥ,
0: ꯂꯧꯔꯣꯏꯗꯕꯅꯤ
1: ꯕꯥꯕꯥ, ꯏꯃꯥꯒꯤꯗꯤ ꯄꯥꯕꯅ ꯀꯟꯅ ꯊꯤꯡꯕꯗꯒꯤ ꯌꯥꯎꯈꯤꯗꯕꯅꯤ, ꯄꯥꯕꯁꯨ ꯈꯔꯗꯤ ꯈꯟꯊꯕꯤꯌꯨ ꯀꯩꯗꯧꯕꯒꯦ ꯕꯥꯕꯥ?
0: ꯑꯩ ꯌꯥꯝꯅ ꯈꯟꯊꯈ꯭ꯔꯦ, ꯑꯩ ꯆꯥꯃꯔꯛ ꯍꯟꯅ ꯈꯟꯊꯈ꯭ꯔꯦ,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ꯟꯊꯅꯕꯒꯤ ꯃꯇꯝꯗꯣ ꯂꯩꯇ꯭ꯔꯦꯅꯦ ꯑꯩ ꯄꯥꯗ.
1: ꯕꯥꯕꯥ, ꯃꯤꯑꯣꯏꯕꯅ ꯄꯥꯝꯅꯔꯤꯁꯤꯕꯨ ꯑꯐꯕ ꯂꯝꯕꯤꯗ ꯆꯠꯄꯗꯨ ꯅꯠꯇ꯭ꯔꯣ? ꯍꯌꯦꯡ ꯄꯥꯕꯅ ꯇꯥꯏꯕꯪ ꯄꯥꯜ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ꯕꯗ ꯐꯠꯇꯅ ꯆꯠꯈꯤ ꯍꯥꯏꯅꯗꯧ ꯁꯔꯨꯛ ꯐꯅ ꯆꯠꯈꯤ ꯍꯥꯏꯕꯗꯨꯅ ꯐꯠꯇ꯭ꯔꯣ ꯕꯥꯕꯥ?
0: ꯏꯄꯥ ꯈꯪꯉꯤ, ꯏꯄꯥꯒꯤ ꯊꯃꯣꯏꯁꯦ ꯆꯥꯛꯄ ꯍꯦꯟꯈ꯭ꯔꯦ,
1: ꯕꯥꯕꯥ,
0: ꯇꯨ ꯏꯈꯨꯠꯁꯤꯗ ꯇꯥꯔꯤꯕ ꯗꯥꯛꯐꯝꯁꯦ ꯅꯪꯁꯨ ꯈꯪꯂꯤꯕ ꯅꯠꯇ꯭ꯔꯅ깹 ꯅꯨꯄꯤꯃꯆꯥ,
1: ꯕꯥꯕꯥ,
0: ꯅꯈꯣꯏꯕꯨ ꯃꯤ ꯑꯃ ꯃꯝ ꯑꯣ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ꯃꯥꯒ ꯑꯩꯒꯅ ꯀꯌꯥꯗ ꯋꯥꯅ ꯍꯣꯠꯅꯖꯈꯤ, ꯑꯗꯨꯒ ꯈꯪꯉꯣꯟꯊꯛꯇ ꯑꯔꯦꯝꯕꯗ ꯆꯥꯍꯩꯗꯕ ꯆꯥꯗꯨꯅ ꯇꯧꯍꯩꯗꯕ ꯊꯕꯛ ꯀꯌꯥ ꯇꯧꯗꯨꯅ ꯃꯁꯥ ꯁꯣꯛ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ꯕꯨꯁꯨ ꯀꯌꯥꯗ ꯋꯥꯍꯟꯈꯤꯕ
1: ꯕꯥꯕꯥ, ꯑꯩ ꯂꯣꯏꯅ ꯈꯪꯉꯤ ꯄꯥꯕꯒ ꯏꯃꯥꯒꯅ ꯑꯩꯈꯣꯏꯒꯤꯗꯃꯛ ꯀꯌꯥꯗ ꯋꯥꯖꯈꯤꯕ, ꯍꯧꯈꯤꯕ ꯑꯋꯥꯕ ꯀꯌꯥꯗ ꯀꯥꯎꯊꯣꯛꯄ ꯇꯝꯃꯁꯦꯕ ꯕꯥꯕꯥ, ꯋꯥꯈꯜ ꯂꯩꯅꯥ ꯑꯣꯏꯗꯅ ꯍꯦꯟꯅ ꯁꯣꯛꯆꯤꯟꯅꯕꯅꯤ ꯕꯥꯕꯥ, ꯏꯀꯨꯕꯣꯛꯀꯤ ꯃꯆꯦꯗꯣ ꯌꯥꯝꯅ ꯀꯟꯅ ꯉꯝꯗꯦꯅ ꯍꯥꯏ, ꯑꯗꯨꯅ ꯍꯣꯔꯦꯟꯁꯦ ꯑꯩꯈꯣꯏ ꯄꯨꯂꯞ ꯑꯅꯥꯕ ꯍꯪꯕ ꯆꯠꯀꯗꯧꯔꯤ, ꯂꯝꯅꯒ ꯂꯥꯞꯄꯒ ꯍꯣꯔꯦꯟ ꯊꯦꯡꯉꯛꯑꯕꯗꯤ ꯂꯥꯛꯄ ꯐꯔꯛ ꯇꯥꯒꯗꯕ ꯃꯥꯜꯂꯦꯕ, ꯑꯗꯨ ꯕꯥꯕꯥ, ꯆꯥꯛꯇꯣ ꯈꯔ ꯍꯦꯟꯅ ꯄꯨꯔꯛꯑꯕꯅꯤ, ꯍꯣꯠ ꯀꯦꯁꯇ ꯌꯥꯎꯕꯅꯤꯀꯣ, ꯑꯗꯨ ꯆꯥꯕꯤꯔꯝꯃꯣ, ꯍꯌꯦꯡ ꯉꯟꯅ ꯂꯥꯛꯅꯕ ꯇꯧꯒꯦꯕ,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ꯅꯪꯒꯤ ꯍꯣꯕꯤ ꯍꯣꯕꯤ ꯑꯃꯁꯤꯅ ꯐꯔꯦ ꯐꯔꯦ ꯐꯔꯦ, ꯆꯠꯂꯣ ꯆꯠꯂꯣ,
1: ꯑꯗꯨ ꯕꯥꯕꯥ, ꯑꯋꯥꯕ ꯋꯥꯈꯟꯗꯤ ꯈꯪꯒꯅꯨꯀꯣ,
0: ꯅꯈꯣꯏꯅ ꯆꯥꯎꯔꯒ ꯋꯥꯔꯝꯕꯁꯤꯡꯗꯨ ꯀꯣꯛꯈꯤꯒꯗ꯭ꯔꯥ ꯍꯥꯏꯅ ꯏꯄꯥꯅ ꯈꯜꯂꯝꯕꯁꯤꯡ ꯑꯗꯣ
1: ꯕꯥꯕꯥ,
0: ꯂꯥꯜꯂꯝꯅꯦꯅꯦ ꯅꯨꯄꯤꯃꯆꯥ,
1: ꯑꯗꯨꯕꯨꯗꯤ ꯆꯨꯝꯃꯤ ꯕꯥꯕꯥ, ꯑꯗꯣ ꯑꯐ ꯐꯠꯇꯗꯨꯗꯤ ꯃꯁꯥ ꯃꯁꯥꯅ ꯈꯪꯖꯔꯛꯀꯅꯤꯅ ꯈꯟꯗꯣꯛꯄꯤꯔꯣꯕ,
0: ꯑꯗꯨꯕꯨ ꯏꯆꯥ ꯀꯧꯕꯅꯤꯅ ꯁꯣꯏꯔꯛꯀꯗꯕ ꯃꯌꯥꯝꯗꯨꯒꯤ ꯈꯜꯂꯨꯕꯗ ꯈꯟꯗꯕ ꯉꯝꯗꯕꯅꯤꯅꯦ ꯅꯨꯄꯤꯃꯆꯥ,
1: ꯉꯝꯗꯦꯅ ꯄꯥꯕꯅ ꯃꯈꯣꯏꯁꯤꯡꯅ ꯀꯔꯤ ꯇꯧꯕ ꯉꯝꯕꯤꯈ꯭ꯔꯕꯒꯦꯕ,
0: ꯉꯝꯕ ꯍꯥꯏꯕꯕꯨ ꯃꯄꯥ ꯑꯃꯅꯦꯅ ꯍꯥꯏꯔꯨꯔꯕꯁꯨ ꯃꯤꯅ ꯇꯥꯕꯗ ꯋꯥꯔꯕ ꯋꯥꯍꯩ ꯋꯥꯇꯥꯡ ꯍꯥꯛꯇꯅꯤꯅꯦ ꯃꯈꯣꯏꯅ ꯅꯪꯒꯤ ꯇꯥꯆꯧꯁꯤꯅ ꯑꯩꯒꯤ ꯐꯝꯗ ꯉꯥꯡꯈꯤ ꯁꯛꯈꯤꯕꯁꯤꯡꯗꯣ,
1: ꯕꯥꯕꯥ, ꯉꯥꯛꯄꯤ ꯍꯩꯕꯅ ꯑꯊꯣꯏꯕ ꯂꯟꯅꯤ, ꯑꯩꯅ ꯇꯧꯕꯅ ꯑꯩꯅ ꯐꯪꯏ, ꯃꯥꯅ ꯇꯧꯕꯅ ꯃꯥꯅ ꯐꯪꯏ, ꯑꯗꯨꯒꯤ ꯁꯔꯨꯛ ꯆꯥꯛꯁꯦ ꯆꯥꯊꯣꯛꯄꯤꯔꯣ, ꯄꯥꯕꯅ ꯄꯥꯝꯖꯕ ꯀꯦꯡꯒꯣꯏ ꯊꯣꯡꯕꯗꯣ ꯑꯗꯨꯁꯨ ꯌꯥꯎꯔꯛꯄꯅꯤ, ꯑꯗꯨ ꯕꯥꯕꯥ, ꯑꯩ ꯆꯠꯂꯒꯦꯀꯣ, ꯍꯌꯦꯡ ꯉꯟꯅ ꯂꯥꯛꯀꯦꯕ, ꯕꯥꯕꯥ ꯆꯥꯛꯇꯣ ꯆꯥꯊꯣꯛꯑꯣꯀꯣ, ꯑꯩ
0: ꯐꯔꯦ
1: ꯆꯠꯂꯦ,
0: ꯐꯔꯦ ꯐꯔꯦ ꯐꯔꯦ, ꯑꯩꯅ ꯉꯥꯡꯈꯤꯕꯁꯤꯡꯗꯣ ꯃꯥꯗꯤ ꯈꯪꯕꯅꯤ ꯅꯪ, ꯁꯤꯅꯅꯤꯀꯣ ꯃꯥꯅ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ꯅ ꯄꯥꯜꯂꯤꯕꯁꯦ, ꯏꯕꯦꯝꯃ ꯏꯄꯥꯒꯤ ꯏꯕꯦꯝꯃ ꯅꯪ ꯅꯀꯣꯛ ꯐꯥꯎꯕ ꯆꯤꯛꯇꯕ ꯑꯣꯏꯌꯨꯀꯣ,

0: ꯏꯅꯝꯃ ꯇꯥꯆꯧꯈꯣꯏ ꯏꯅꯝꯃꯈꯣꯏꯅ ꯉꯁꯤ ꯐꯥꯎꯕ ꯄꯥꯕꯒꯤ ꯅꯥꯛꯇ ꯆꯪꯗꯕꯁꯦ ꯅꯨꯡꯉꯥꯏꯖꯗꯦ, ꯆꯪꯕꯤꯌꯨ ꯇꯥꯆꯧ, ꯄꯥꯕꯅ ꯐꯅ ꯁꯥꯎꯔꯕꯁꯨ ꯏꯅꯝꯃꯈꯣꯏ ꯇꯥꯆꯧꯈꯣꯏꯒꯤ ꯃꯤꯅꯨꯡꯁꯤ ꯎꯕꯗ ꯄꯥꯕꯅ ꯁꯥꯎꯔꯤꯕꯗꯣ ꯑꯗꯨꯝ ꯐꯈꯤꯅꯤ, ꯃꯄꯥꯅ ꯃꯆꯥꯗꯕꯨ ꯀꯌꯥꯝ ꯀꯨꯏꯅ ꯁꯥꯎꯗꯣꯏꯅꯣ?
1: ꯏꯃꯥ
0: ꯇꯥꯆꯧ,
1: ꯍꯥꯎ
0: ꯏꯅꯝꯃꯈꯣꯏ ꯂꯩꯅ ꯂꯩꯅ ꯑꯩꯅ ꯁꯨꯝꯅ ꯀꯌꯥꯝ ꯀꯨꯏꯅ ꯇꯧꯕ ꯌꯥꯒꯅꯤ?
1: ꯏꯃꯥ
0: ꯇꯦꯜꯂꯕ ꯃꯇꯝ ꯈꯔꯁꯤꯗꯤ ꯑꯩꯈꯣꯏ ꯃꯁꯦꯟ ꯅꯨꯡꯁꯤꯅꯅ ꯂꯩꯃꯤꯟꯅꯕꯅ ꯐꯠꯇ꯭ꯔꯦ ꯇꯥꯆꯧ.
1: ꯆꯨꯝꯃꯤ, ꯏꯆꯟ ꯍꯥꯏꯕ ꯌꯥꯝꯅ ꯆꯨꯝꯃꯤ, ꯑꯗꯨꯕꯨ ꯄꯥꯕꯅ ꯀꯣꯛ ꯄꯤꯕ ꯉꯝꯂꯣꯏꯗꯕ ꯑꯩꯈꯣꯏꯒꯤ ꯏꯔꯥꯟꯁꯤꯡꯗꯨꯒꯤ ꯈꯜꯂꯨꯕꯗ ꯅꯕꯨꯡꯉꯩꯒꯤ ꯈꯣꯡꯁꯤ ꯄꯥꯕꯒꯤ ꯃꯔꯥꯡꯗ ꯊꯥꯡꯖꯤꯟꯕ ꯉꯝꯗ꯭ꯔꯤꯅꯤ ꯊꯝꯕ.
0: ꯇꯥꯆꯧ, ꯇꯥꯆꯧꯈꯣꯏ ꯏꯅꯝꯃꯈꯣꯏꯗꯤ ꯄꯥꯕꯒꯤ ꯂꯦꯡꯗ꯭ꯔꯕ ꯑꯁꯦꯡꯕ ꯂꯟꯅꯤ.
1: ꯏꯃꯥ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ꯆꯪꯅꯤꯡꯉꯤꯕꯅꯤ, ꯀꯤꯕꯗꯒꯤ ꯏꯀꯥꯏꯕꯗꯒꯤ ꯇꯧꯕꯅꯤ, ꯑꯗꯨꯗꯤ ꯏꯃꯥ ꯊꯝꯕꯥꯜ
0: ꯇꯥꯆꯧ,
1: ꯅꯪ ꯌꯥꯎꯔꯤꯉꯩꯗ ꯅꯅꯝꯃꯒ ꯑꯩꯈꯣꯏ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ꯔꯁꯤꯔꯣ? ꯑꯗꯨꯅ ꯐꯠꯇ꯭ꯔꯅꯦ ꯁꯪꯖꯥꯎꯕꯤ.
0: ꯇꯥꯆꯧ, ꯀꯔꯤꯒꯤ ꯑꯩ ꯌꯥꯎꯕꯅꯣ? ꯑꯩ ꯌꯥꯎꯗ꯭ꯔꯕꯁꯨ ꯇꯥꯆꯧꯈꯣꯏ ꯑꯗꯨꯝ ꯆꯪꯕꯤꯌꯣ, ꯃꯁꯥꯅꯕꯨ ꯃꯃꯥ ꯃꯄꯥꯒꯤ ꯃꯐꯝꯗ ꯀꯔꯤꯒꯤ ꯀꯥꯏꯕꯅꯣ? ꯃꯤꯒꯤ ꯃꯄꯣꯠ ꯍꯨꯔꯥꯟꯕꯁꯨ ꯅꯠꯇꯅ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ꯆꯥꯕꯨ ꯀꯔꯤꯒꯤ ꯅꯨꯡꯁꯤꯔꯣꯏꯗꯧꯔꯤꯕꯅꯣ? ꯇꯥꯆꯧꯒ ꯏꯅꯝꯃꯒꯅ ꯊꯃꯣꯏ ꯁꯦꯡ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ꯀꯔꯝꯕ ꯃꯃꯥ ꯃꯄꯥꯅ ꯉꯥꯛꯄꯤꯔꯣꯏꯗꯒꯦ? ꯇꯥꯆꯧ, ꯑꯐꯕ ꯊꯕꯛꯇꯤ ꯊꯤꯟꯊꯗꯕꯅ ꯐꯩꯀꯣ ꯏꯅꯝꯃ, ꯑꯗꯨꯗꯤ ꯅꯆꯜ ꯆꯠꯆꯔꯒꯦ,
1: ꯏꯃꯥ
0: ꯄꯥꯕꯒꯤ ꯅꯥꯛꯇ ꯇꯥꯆꯧꯒ ꯏꯅꯝꯃꯒꯅ ꯆꯪꯕꯤꯍꯧꯔꯣ, ꯏꯅꯝꯃ ꯅꯆꯜ ꯆꯠꯆꯔꯦ, ꯆꯠꯂꯦꯀꯣ
1: ꯈꯪꯗ꯭ꯔꯦꯗ ꯁꯅꯥ ꯆꯥꯎꯕꯤ, ꯃꯥꯅꯕꯨꯗꯤ ꯍꯥꯏꯔꯝꯃꯤꯕꯨ ꯑꯣꯇꯣꯛꯅꯗꯤ ꯀꯥꯏꯈ꯭ꯔꯦꯗ ꯀꯔꯝ ꯇꯧꯅꯤ?
0: ꯑꯗꯨꯅꯦ ꯃꯤ, ꯑꯣꯇꯣꯛꯅ ꯏꯀꯥꯏꯗꯧꯔꯤ ꯃꯤꯃꯣꯏ ꯇꯥꯆꯧ,
1: ꯉꯥꯏꯈꯣꯅꯤ ꯇꯟꯖꯥꯁꯤ ꯀꯥꯏꯕ ꯌꯥꯗ꯭ꯔꯤꯀꯣ, ꯕꯦꯃꯅꯤꯡ ꯑꯁꯤ ꯂꯥꯛꯑꯒ ꯍꯥꯏꯔꯝꯃꯤꯁꯦ ꯏꯁꯣꯔꯃꯛꯅ ꯍꯦꯛ ꯏꯟꯁꯤꯜꯂꯛꯄꯒ ꯆꯞ ꯃꯥꯟꯅꯤꯀꯣ ꯁꯟꯖꯥꯎꯕꯤ?
0: ꯑꯁꯦꯡꯕꯅꯤ, ꯏꯁꯣꯔꯃꯛꯅ ꯍꯦꯛ ꯏꯟꯁꯤꯜꯂꯛꯂꯕꯅꯤ ꯃꯣꯏ ꯇꯥꯆꯧ, ꯂꯥꯛꯑꯣ ꯂꯥꯛꯑꯣ,
1: ꯑꯗꯨꯗꯤ ꯂꯥꯛꯑꯣꯅꯦ ꯄꯥꯕꯒꯤ ꯅꯥꯛꯇ ꯆꯪꯂꯣꯁꯤ, ꯂꯥꯛꯑꯣ
0: ꯍꯣꯏ ꯍꯣꯏ
1: ꯂꯥꯛꯑꯣ
0: ꯆꯪꯉꯁꯤ ꯂꯥꯛꯑꯣ
1: ꯕꯥꯕꯥ ꯕꯥꯕꯥ ꯕꯥꯕꯣ ꯅꯆꯥ ꯑꯩꯈꯣꯏ ꯆꯪꯉꯛꯏꯌꯦ, ꯑꯩꯈꯣꯏꯒꯤ ꯂꯪꯖꯈꯤꯕ ꯌꯥꯟ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ꯃꯨꯛꯇ ꯉꯥꯛꯄꯤꯌꯨ ꯍꯥꯏꯗꯅ ꯆꯪꯖꯔꯛꯄꯅꯤ ꯕꯥꯕꯥ
2: ꯏꯕꯣꯍꯜ
1: ꯕꯥꯕꯥ
2: ꯏꯄꯥꯒꯤꯗꯤ ꯀꯨꯏꯔꯦ ꯉꯥꯛꯄꯤꯈꯤꯕ ꯆꯠꯂꯣ ꯆꯠꯂꯣ ꯅꯊꯧ ꯇꯧꯖꯔꯨꯔꯣ ꯃꯄꯥꯒꯤꯗꯃꯛ ꯃꯇꯝ ꯈꯖꯤꯛ ꯐꯥꯎꯕ ꯄꯤꯕ ꯉꯝꯈꯤꯗ꯭ꯔꯕ ꯅꯈꯣꯏꯅ
1: ꯕꯥꯕꯥ
2: ꯏꯄꯥꯒꯤ ꯅꯥꯛꯁꯤꯗ ꯑꯃꯨꯛ ꯃꯇꯝ ꯃꯥꯡꯍꯜꯂꯒꯅꯨ
1: ꯕꯥꯕꯥ
2: ꯆꯠꯂꯣ ꯆꯠꯂꯣ
1: ꯕꯥꯕꯥ ꯑꯗꯨꯝ ꯍꯥꯏꯕꯤꯒꯅꯣ ꯅꯆꯥ ꯅꯃꯧꯒꯤ ꯏꯔꯥꯟꯗꯨꯅ ꯄꯥꯕꯒꯤ ꯅꯥꯛꯇ ꯆꯪꯖꯔꯛꯄ ꯉꯝꯖꯈꯤꯗꯕꯅꯤ ꯑꯃꯨꯛꯀꯁꯨ ꯍꯥꯏꯖꯔꯤ ꯕꯥꯕꯥ ꯑꯩꯈꯣꯏ ꯌꯥꯝꯅ ꯂꯥꯟꯈ꯭ꯔꯦ ꯕꯥꯕꯥ
2: ꯀꯔꯤꯒꯤ ꯆꯪꯉꯛꯄ ꯉꯝꯗ꯭ꯔꯤꯕ
1: ꯕꯥꯕꯥ
2: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ꯆꯥꯒꯤꯗꯃꯛ ꯇꯨꯝꯕ ꯃꯆꯦꯠ ꯆꯥꯕ ꯃꯆꯦꯠ ꯋꯥꯅ ꯁꯦꯝꯖꯔꯛꯄ ꯍꯣꯠꯅꯖꯔꯛꯄ ꯄꯨꯝꯅꯃꯛ ꯃꯆꯥꯁꯤꯡ ꯑꯗꯨꯅ ꯑꯐ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ꯍꯩ ꯌꯥꯜꯂꯦ ꯈꯟꯖꯔꯤꯕ ꯑꯗꯨꯒ ꯃꯆꯥ ꯃꯁꯨ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ꯁꯦꯕꯥ ꯇꯧꯕꯤꯕ ꯂꯨꯅ ꯆꯥꯟꯅ ꯍꯣꯠꯅꯕꯤꯕꯗꯨ ꯎꯔꯒ ꯏꯆꯥ ꯄꯣꯛꯆꯕꯒꯤ ꯃꯍꯩ ꯌꯥꯜꯂꯦ ꯈꯟꯅ ꯅꯨꯡꯉꯥꯏꯖꯔꯤꯕ ꯃꯗꯨꯒꯤ ꯇꯥꯏꯑꯣꯟꯅꯕꯗ ꯅꯈꯣꯏꯅ ꯇꯧꯈ꯭ꯔꯤꯕꯁꯤꯡ ꯑꯗꯨꯗꯤ ꯏꯄꯥ ꯄꯦꯟꯗꯦ ꯏꯄꯥ ꯌꯥꯝꯅ ꯄꯦꯟꯕ
1: ꯄꯥꯕꯅ ꯉꯁꯤ ꯅꯆꯥ ꯅꯃꯧ ꯑꯩꯈꯣꯏꯕꯨ ꯉꯥꯛꯄꯤꯗꯕ ꯇꯥꯔꯕꯗꯤ ꯄꯣꯛꯄꯒꯤ ꯍꯥꯔꯠꯇ ꯊꯣꯛꯇ꯭ꯔꯕ ꯄꯨꯟꯁꯤ ꯍꯥꯏꯕꯗꯨ ꯁꯣꯏꯅ ꯑꯣꯏꯍꯧꯔꯒꯅꯤ ꯕꯥꯕꯥ ꯑꯩꯈꯣꯏ ꯃꯃꯨꯛꯇꯗꯤ ꯉꯥꯛꯄꯤꯌꯨ ꯑꯩꯈꯣꯏ ꯃꯃꯨꯛꯇꯗꯤ ꯉꯥꯛꯄꯤꯌꯨ ꯕꯥꯕꯥ
2: ꯃꯃꯥ ꯃꯄꯥꯒꯤ ꯃꯐꯝꯗꯗꯤ ꯃꯆꯥ ꯈꯨꯗꯤꯡꯃꯛ ꯆꯞ ꯃꯥꯟꯅꯩ
1: ꯕꯥꯕꯥ
2: ꯅꯨ�ꯁꯤꯕ ꯃꯤꯠꯌꯦꯡꯅ ꯂꯣꯏꯅ ꯎꯔꯤꯕꯅꯤ ꯌꯦꯡꯂꯤꯕꯅꯤ ꯑꯗꯨꯕꯨ ꯃꯌꯨꯝ ꯄꯥꯟꯈ꯭ꯔꯕꯤ ꯅꯆꯟ ꯅꯨꯄꯤ ꯑꯁꯤꯅꯗꯤ ꯏꯄꯥꯒꯤ ꯁꯦꯕꯥ ꯇꯧꯕꯤꯔꯗꯤ
1: ꯕꯥꯕꯥ
2: ꯅꯨꯡꯇꯤ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ꯅꯈꯣꯏꯅꯗꯤ ꯉꯝꯐꯝ ꯊꯣꯛꯇ꯭ꯔꯕꯔꯥ ꯏꯕꯣꯍꯜ
1: ꯕꯥꯕꯥ
2: ꯀꯔꯤꯒꯤ ꯏꯄꯥꯒꯤ ꯅꯥꯛꯇ ꯆꯪꯉꯛꯇꯕꯅꯣ
1: ꯕꯥꯕꯥ
2: ꯃꯄꯥ ꯃꯃꯥꯅ ꯃꯆꯥ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ꯀꯌꯥ ꯀꯨꯏꯅ ꯋꯥꯔꯕꯗꯒꯤꯅꯦ ꯏꯆꯥꯁꯥ
0: ꯕꯥꯕꯥ ꯅꯆꯥꯅꯕꯨ ꯑꯩꯈꯣꯏꯅ

0: ꯍꯥꯟꯅ ꯊꯟꯊꯅ ꯋꯥꯈꯜ ꯈꯟꯕ ꯉꯝꯂꯛꯄꯁꯤ ꯏꯄꯥ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ꯌꯦꯡꯉꯨ ꯅꯪꯁꯨ ꯑꯗꯨꯝ ꯐꯒꯠꯂꯛꯑꯦ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ꯄꯗ ꯑꯩꯁꯨ ꯌꯥꯝ ꯍꯔꯥꯎꯔꯦ ꯏꯄꯥ꯫ ꯁꯦꯜ ꯇꯥꯟ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ꯂꯨꯕꯅꯤ, ꯑꯗꯨꯒ ꯂꯣꯏꯁꯟꯕꯗꯤ ꯂꯥꯏ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ꯐꯠꯇꯕꯅ ꯃꯇꯝꯒꯤ ꯃꯃꯜ ꯈꯪꯗꯕ ꯑꯔꯦꯝꯕꯗ ꯂꯟ ꯊꯨꯝ ꯂꯣꯏꯁꯤꯟꯈꯤꯕ, ꯅꯈꯣꯏꯅ ꯉꯁꯤ ꯋꯥꯈꯜ ꯇꯥꯔꯛꯄꯁꯦ ꯏꯄꯥ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ꯏꯕꯣꯜ
1: ꯕꯕꯥ
0: ꯏꯄꯥ ꯌꯥꯝ ꯅꯨꯡꯉꯥꯏꯔꯦ
2: ꯕꯕꯥ ꯑꯩ ꯂꯥꯛꯑꯦ
0: ꯊꯝꯕꯥꯜ
2: ꯕꯕꯥ
0: ꯏꯆꯥꯁꯨ ꯂꯥꯛꯏꯕ꯭ꯔꯥ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ꯆꯪꯂꯛꯎ
1: ꯊꯝꯕꯥꯜ ꯁꯔꯕꯨ
2: ꯑꯩ ꯌꯨꯝ ꯍꯟꯗ꯭ꯔꯤ ꯇꯥꯆꯧ
0: ꯑꯣ
2: ꯉꯁꯥꯏꯗꯒꯤ ꯄꯥꯕꯒ ꯇꯥꯆꯧꯒ ꯏꯅꯝꯃꯈꯣꯏꯅ ꯁꯥꯟꯅꯔꯤꯕ ꯋꯥꯔꯤꯗꯣ ꯃꯄꯥꯟꯗꯒꯤ ꯇꯨꯃꯤꯟꯅ ꯇꯥꯖꯔꯝꯕꯅꯤ ꯑꯗꯨꯕꯨ ꯉꯁꯤꯗꯤ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ꯅ ꯅꯤꯡꯖꯔꯝꯕ ꯄꯨꯝꯕ ꯊꯨꯡꯂꯦ ꯇꯥꯆꯧ ꯏꯅꯝꯃ ꯅꯤꯉꯣꯜꯅ ꯈ꯭ꯋꯥꯏꯗꯒꯤ ꯋꯥꯖꯕ ꯀꯤꯖꯕꯁꯦ ꯃꯥꯒꯤ ꯍꯧꯔꯛꯐꯝ ꯃꯄꯥꯝꯅꯤ ꯍꯥꯏꯅꯔꯤꯕ ꯌꯨꯝ ꯑꯁꯤꯅ ꯌꯨꯝꯕꯥꯟ ꯃꯍꯤ ꯂꯥꯡꯅ ꯄꯥꯟꯕ ꯑꯗꯨꯅꯤ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ꯗꯅꯤ ꯅꯆꯟꯅ ꯉꯥꯏꯖꯔꯛꯄ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ꯇꯥꯆꯧ ꯏꯅꯝꯃ ꯑꯩ ꯅꯨꯡꯉꯥꯏꯔꯦ
1: ꯏꯆꯟꯅ ꯑꯩꯈꯣꯏꯗ ꯍꯛꯊꯦꯡꯅꯅ ꯄꯣꯔꯛ ꯑꯣꯏꯅ ꯇꯝꯕꯤꯗ꯭ꯔꯕꯁꯨ ꯏꯆꯜꯒꯤ 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ꯅꯤꯡꯍꯟꯅꯗꯕ ꯊꯧꯅꯥ ꯑꯗꯨꯅ ꯉꯁꯤꯗꯤ ꯄꯥꯕ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ꯏꯆꯦꯜꯁꯤꯒꯤ ꯊꯣꯡ ꯑꯣꯏꯗꯨꯅ ꯇꯣꯔꯕꯥꯜ ꯑꯅꯤ ꯁꯝꯖꯟꯅꯍꯜꯂꯤ ꯉꯁꯤꯗꯤ ꯀꯌꯥꯗ ꯅꯨꯡꯉꯥꯏꯔꯦ ꯑꯩꯈꯣꯏ ꯀꯌꯥꯗ ꯅꯨꯡꯉꯥꯏꯔꯦ
2: ꯇꯥꯆꯧ ꯑꯗꯨ ꯕꯥꯕꯥ ꯍꯣꯔꯦꯟꯒꯤ ꯄꯥꯕꯒꯤ ꯆꯥꯛ ꯄꯨꯔꯛꯅꯕ ꯅꯆꯥ ꯑꯃꯨꯛꯇ ꯁꯤꯜ ꯂꯥꯡꯕ
0: ꯆꯠꯂꯨꯈꯤꯒꯦ ꯑꯉꯥꯎꯕꯤꯁꯤꯗꯤ ꯅꯕꯨꯡꯒ ꯅꯅꯝꯃꯒꯕꯨ ꯋꯥꯈꯜ ꯇꯥꯔꯛꯅꯕ ꯍꯥꯏꯗꯅ ꯏꯄꯥꯅ ꯃꯣꯏꯗ ꯄꯔꯥ ꯑꯃ ꯇꯝꯕꯤꯕꯅꯤꯅꯦ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ꯛ ꯏꯟꯁꯥꯡꯗꯣ ꯊꯣꯡꯅꯅꯕ ꯊꯧꯔꯥꯡ ꯇꯧꯔꯔꯣ ꯉꯁꯤꯗꯤꯅꯦ ꯏꯄꯥꯗ ꯏꯃꯧꯅ ꯄꯤꯖꯅꯤꯡ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ꯊꯣꯡꯕ ꯆꯥꯛ ꯏꯟꯁꯥꯡꯗꯣ ꯆꯥꯔꯒ ꯏꯄꯥꯒꯤ ꯍꯛꯆꯥꯡꯁꯤ ꯀꯟꯈꯠꯄ ꯌꯥꯕ꯭ꯔꯦ ꯌꯦꯡꯒꯦꯅ ꯏꯕꯦ ꯑꯃ ꯑꯗꯨꯕꯨ ꯏꯕꯣꯍꯜ ꯉꯁꯤꯒꯤ ꯆꯥꯛ ꯑꯁꯤꯗꯤ ꯅꯆꯟꯒ ꯂꯣꯏꯅꯅ ꯏꯄꯥ ꯏꯆꯥ ꯑꯩꯈꯣꯏ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ꯁꯤꯀꯣ
1: ꯄꯥꯕ ꯍꯩ ꯇꯥꯔꯤꯕ꯭ꯔꯥ ꯄꯥꯕꯅ ꯍꯥꯏꯔꯤꯁꯤ ꯆꯠꯂꯣ ꯆꯥꯛ ꯊꯣꯡꯅꯕ ꯊꯧꯔꯥꯡ ꯇꯧꯔꯣꯕ ꯆꯠꯂꯣꯕ ꯉꯁꯤꯗꯤ ꯑꯩꯁꯨ ꯉꯥ ꯑꯃ ꯀꯩꯊꯦꯟꯗꯒꯤ ꯌꯦꯡꯂꯨꯈꯤꯒꯦꯕ ꯕꯦꯃꯥ ꯉꯁꯤ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ꯒꯗꯧꯔꯤꯕꯅꯤꯀꯣ ꯑꯗꯨꯒ ꯍꯣꯔꯦꯟ ꯊꯦꯡꯗ ꯊꯦꯡꯉꯕꯁꯨ ꯅꯅꯝꯃꯒ ꯑꯩꯒꯅ ꯅꯪꯒꯤ ꯌꯨꯝ ꯐꯥꯎꯕ ꯊꯤꯟꯕꯤꯔꯒ ꯂꯣꯏꯔꯦꯗꯅ
2: ꯑꯗꯨ ꯇꯥꯆꯧ
1: ꯍꯥꯎꯅꯤ
2: ꯑꯩꯗꯤ ꯆꯥꯗ꯭ꯔꯕꯁꯨ ꯌꯥꯔꯅꯤꯗ
1: ꯀꯔꯤꯒꯤ
2: ꯅꯤꯉꯣꯜ ꯆꯥꯛꯀꯧꯕꯁꯨ ꯄꯪꯀꯨꯏ ꯀꯨꯏꯗ꯭ꯔꯦ ꯑꯗꯨꯗ ꯑꯣꯏꯅ ꯄꯨꯟꯅ ꯆꯥꯔꯁꯦꯕ
1: ꯅꯤꯉꯣꯜ ꯆꯥꯛꯀꯧꯕꯗꯁꯨ ꯏꯆꯟ ꯀꯧꯒꯅꯤ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ꯒꯅꯤ ꯉꯁꯤꯒꯤ ꯆꯥꯛꯂꯦꯟꯁꯤꯁꯨ ꯑꯗꯨꯒ ꯃꯥꯟꯅꯗꯕ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ꯈꯟꯅꯕ ꯆꯥꯛꯂꯦꯟꯅꯤꯅꯦ ꯆꯥꯛꯂꯦꯟ
2: ꯀꯔꯤ ꯑꯈꯟꯅꯕꯅꯣ ꯇꯥꯆꯧ
1: ꯍꯦ ꯑꯄꯪꯕꯤ ꯉꯁꯤꯒꯤ ꯆꯥꯛꯂꯦꯟꯁꯤꯅ ꯄꯥꯕꯅ ꯑꯩꯈꯣꯏꯕꯨ ꯋꯥꯈꯟ ꯇꯥꯍꯟꯕꯤꯕ ꯑꯅꯧꯕ ꯃꯄꯣꯛ ꯑꯃꯗ ꯄꯣꯛꯍꯟꯕꯤꯕꯒꯤ ꯑꯅꯧꯕ ꯃꯄꯣꯛꯀꯤ ꯑꯍꯥꯟꯕ ꯆꯥꯛꯂꯦꯟꯅꯤꯅꯦ ꯆꯥꯛꯂꯦꯟ
0: ꯉꯁꯤ ꯅꯣꯛꯄ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ꯁꯨꯝ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ꯕꯁꯤ ꯎꯔꯒ ꯏꯄꯥꯒꯤ ꯊꯝꯃꯣꯏꯗ ꯄꯦꯟ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 ꯑꯗꯨꯕꯨ ꯏꯕꯣꯍꯜ
1: ꯄꯥꯕ
0: ꯄꯨꯟꯁꯤꯒꯤ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ꯐꯥꯎꯕꯗ ꯅꯆꯟꯒꯤ ꯄꯨꯛꯅꯤꯡꯗꯗꯤ ꯅꯨꯡꯁꯤꯍꯟꯒꯅꯨꯀꯣ ꯏꯕꯣꯍꯜ
1: ꯑꯩꯈꯣꯏ ꯄꯥꯕꯁꯤꯗꯤ ꯄꯥꯕ ꯅꯆꯥꯅꯨꯄꯥ ꯑꯩꯅ ꯍꯤꯡꯂꯤꯕꯁꯦ ꯏꯆꯟꯒꯤꯗꯃꯛ ꯄꯥꯕꯒꯤꯗꯃꯛ ꯑꯃꯗꯤ ꯏꯃꯨꯡꯁꯤꯒꯤꯗꯃꯛꯇꯅꯤꯅꯦ
2: ꯑꯁ ꯄꯥꯕ ꯑꯩꯈꯣꯏ ꯇꯥꯆꯧꯒꯤ ꯑꯅꯧꯕ ꯃꯄꯣꯛꯁꯤꯗꯤ ꯑꯦꯛꯁꯟ ꯄꯥꯜꯂꯤꯍꯦ ꯄꯥꯕ ꯍꯣ ꯑꯅꯧꯕ ꯃꯄꯣꯛꯀꯤ ꯆꯥꯛꯂꯦꯟꯗꯣ ꯉꯥ ꯂꯩꯕꯤꯔꯨꯔꯣ ꯊꯦꯡꯈ꯭ꯔꯅꯤꯌꯦ
1: ꯑꯩꯗꯤ ꯀꯥꯎꯔꯨꯔꯦꯅꯦ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ꯑꯅꯧꯕ ꯃꯄꯣꯛ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ꯆꯥꯎꯕꯍꯜ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 ꯏꯕꯣꯍꯜ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ꯎꯔꯦꯝ ꯏꯕꯣꯍꯜ ꯊꯝꯕꯥꯜ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ꯕꯤꯗ꯭ꯌꯥꯔꯥꯅꯤ ꯁꯅꯥꯖꯥꯎ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ꯃꯥꯏꯕꯝ ꯎꯁꯥ ꯂꯤꯂꯥ ꯏꯕ ꯑꯔꯤꯕ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1: ꯏꯔꯥꯛꯇꯣꯟꯒ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 ꯃꯆꯥ ꯑꯅꯧꯕ ꯃꯄꯣꯛ ꯇꯥꯃꯤꯟꯅꯔꯦ
2: ꯇꯥꯃꯤꯟꯅꯔꯦ
1: ꯂꯤꯂꯥ ꯑꯁꯤꯕꯨ ꯏꯕ ꯑꯔꯤꯕ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ꯁꯤꯜꯂꯛꯂꯕ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ꯑꯃꯨꯛ

0: ꯂꯣꯟ ꯑꯁꯤ ꯂꯧꯔꯕ ꯃꯇꯨꯡ ꯃꯔꯥꯏꯕꯛ ꯊꯤꯔꯕ ꯁꯤꯡꯕꯒꯤ ꯂꯝꯕꯤ ꯇꯠꯈ꯭ꯔꯕ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ꯈꯨꯗꯣꯡꯆꯥꯗ꯭ꯔꯕ ꯁꯤꯡꯗꯣꯛꯄ ꯉꯝꯂꯔꯣꯏꯗꯕ ꯁ꯭ꯇ꯭ꯔꯤꯠ ꯚꯦꯟꯗꯔ ꯑꯗꯨꯒꯤ ꯃꯇꯤꯛ ꯆꯥꯕ ꯔꯤꯄꯣꯔꯠ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ꯀ꯭ꯔꯦꯗꯤꯠ ꯒꯦꯔꯦꯟꯇꯤ ꯐꯟ ꯇ꯭ꯔꯁ ꯐꯣꯔ ꯃꯥꯏꯀ꯭ꯔꯣ ꯑꯦꯟ ꯁ꯭ꯃꯣꯜ ꯑꯦꯟꯇꯔꯄ꯭ꯔꯥꯏꯁꯅ ꯚꯦꯟꯗꯔ ꯑꯗꯨꯒꯤꯗꯃꯛꯇ ꯂꯦꯞꯄꯤꯗꯨꯅ ꯀꯣꯛꯄꯤꯒꯅꯤ꯫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ꯁ꯭ꯇ꯭ꯔꯤꯠ ꯚꯦꯟꯗꯔꯁꯤꯡꯗ ꯄꯤꯔꯤꯕ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ꯃꯅꯤꯄꯨꯔꯗꯁꯨ ꯃꯄꯨꯡ ꯐꯥꯅ ꯆꯠꯊꯔꯤ꯫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ꯀꯤꯗꯃꯛꯇꯗꯤ ꯑꯈꯟꯅꯅ ꯆꯤꯡꯒꯤ ꯗꯤꯁꯇ꯭ꯔꯤꯛꯁꯤꯡꯗ ꯂꯩꯔꯤꯕ ꯁ꯭ꯇ꯭ꯔꯤꯠ ꯚꯦꯟꯗꯔꯁꯤꯡꯗ ꯁ꯭ꯀꯤꯝ ꯑꯁꯤ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ꯟꯕꯤꯅꯕ ꯃꯤꯅꯤꯁꯇ꯭ꯔꯤꯗ ꯔꯤꯀ꯭ꯋꯦꯁ ꯇꯧꯗꯨꯅ ꯑꯌꯥꯕ ꯐꯪꯕꯗꯒꯤ ꯆꯤꯡꯗꯁꯨ ꯁ꯭ꯀꯤꯝ ꯑꯁꯤꯒꯤ ꯀꯥꯟꯅꯕ ꯂꯧꯅꯔꯤ꯫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ꯃ꯭ꯌꯨꯅꯤꯁꯤꯄꯥꯂꯤꯇꯤ 17, ꯁꯦꯟꯁꯁ ꯇꯥꯎꯟ ꯀꯨꯜꯍꯨꯝꯗꯣꯏ, ꯄꯦꯔꯤ ꯑꯔꯕꯥꯟꯁꯤꯡ ꯑꯃꯗꯤ ꯍꯤꯜ ꯗꯤꯁꯇ꯭ꯔꯤꯛꯁꯤꯡꯗ ꯃꯍꯨꯠ ꯃ꯭ꯌꯨꯅꯤꯁꯤꯄꯥꯂꯤꯇꯤ BDO ꯁꯤꯡꯒꯤ ꯑꯣꯏꯅꯁꯨ ꯗꯤꯁꯇ꯭ꯔꯤꯛ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ꯡꯒ ꯕꯦꯡꯛꯀ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ꯁ꯭ꯋꯥꯅꯤꯙꯤ ꯁ꯭ꯀꯤꯝ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ꯂꯦꯇꯔ ꯑꯣꯐ ꯔꯤꯀꯃꯦꯟꯗꯦꯁꯟ ꯐꯪꯂꯕ ꯁ꯭ꯇ꯭ꯔꯤꯠ ꯚꯦꯟꯗꯔꯁꯤꯡꯗ ꯂꯣꯟ ꯊꯥꯗꯗꯨꯅ ꯃꯥꯏ ꯄꯥꯛꯅ ꯆꯠꯊꯔꯛꯂꯤ꯫ ꯃꯍꯨꯠꯅ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ꯗꯨꯅ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ꯔꯤꯕ ꯃ꯭ꯌꯨꯅꯤꯁꯤꯄꯥꯂꯤꯇꯤ BDO ꯁꯤꯡꯒꯤ ꯑꯣꯏꯅꯁꯨ ꯗꯤꯁꯇ꯭ꯔꯤꯛ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 ꯕꯦꯡꯛ, ꯑꯔꯕꯥꯟ ꯂꯣꯀꯦꯜ ꯑꯦꯔꯤꯌꯥꯒꯤ ꯀ꯭ꯂꯕꯁꯤꯡ, NGOꯁꯤꯡꯒ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ꯁ꯭ꯀꯤ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ꯒꯤ ꯂꯣꯏꯖꯤꯡ ꯂꯣꯌꯥꯗ ꯄꯣꯠꯐꯝ ꯐꯝꯖꯔꯤꯕ ꯆꯝꯖꯔꯕ ꯁ꯭ꯇ꯭ꯔꯤꯠ ꯚꯦꯟꯗꯔꯁꯤꯡꯗ ꯀꯥꯟꯅꯕ ꯑꯁꯤ ꯐꯪ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ꯁꯤꯡꯁꯨ ꯂꯦꯞꯇꯨꯅ ꯄꯥꯡꯊꯣꯛꯂꯤ꯫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ꯊ꯭ꯔꯥꯒꯤ ꯃꯥꯔꯁ ꯊꯥ ꯐꯥꯎꯕꯗ ꯄꯥꯟꯗꯝ ꯊꯝꯂꯤꯕ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PM ꯁ꯭ꯋꯥꯅꯤꯙꯤ ꯁ꯭ꯀꯤꯝ ꯑꯁꯤ ꯃꯅꯤꯄꯨꯔꯒꯤ ꯁ꯭ꯇ꯭ꯔꯤꯠ ꯚꯦꯟꯗꯔ 13,600,000 ꯔꯣꯝꯗ ꯀꯥꯟꯅꯕ ꯐꯪꯍꯟꯗꯨ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ꯆꯠꯊꯔꯤ꯫ ꯑꯃꯔꯣꯝꯗ ꯁꯦꯜ ꯍꯨꯟꯕꯤꯗꯒꯤ ꯁꯦꯜ ꯄꯨꯔꯒ ꯁ꯭ꯇ꯭ꯔꯤꯠ ꯚꯦꯟꯗꯔ ꯐꯝꯖꯕ ꯀꯥꯡꯕꯨꯗꯗꯤ ꯁꯦꯟꯗꯣꯏ ꯆꯥꯎꯅ ꯄꯤꯈꯤꯕꯅ ꯁꯦꯟꯗꯣꯡ ꯏꯐꯪ ꯐꯪꯗꯕ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ꯅ PM ꯁ꯭ꯋꯥꯅꯤꯙꯤ ꯁ꯭ꯀꯤꯝ ꯑꯁꯤ ꯁ꯭ꯇ꯭ꯔꯤꯠ ꯚꯦꯟꯗꯔꯁꯤꯡꯗꯗꯤ ꯀꯥꯡꯂꯣꯟ ꯆꯨꯝꯅ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ꯀꯥꯟꯅꯒꯗꯕ ꯁ꯭ꯀꯤꯝꯅꯤ꯫
1: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PM ꯁ꯭ꯋꯥꯅꯤꯙꯤ ꯌꯣꯖꯅꯥ, ꯑꯩꯕꯤ ꯔꯥꯖꯀꯨꯃꯥꯔ ꯁꯅꯥꯇꯣꯝꯕꯤ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ꯍꯧꯖꯤꯛꯃꯨꯛ ꯃꯤꯌꯥꯝꯅ ꯈꯧꯔꯥꯡꯅ ꯉꯥꯏꯕꯤꯔꯤꯕ ꯊꯧꯔꯝ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ꯈꯨꯟꯕ ꯃꯅꯤ ꯐꯤꯂꯝꯁꯤꯗꯒꯤ ꯊꯥꯡꯖꯝ ꯇꯣꯝ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ꯃꯤ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ꯁꯤ ꯃꯊꯪꯒꯤ SMS ꯑꯁꯤꯗ ꯈꯟꯕꯤꯔꯛꯂꯤꯕꯁꯤꯡ ꯑꯦꯂꯥꯡꯕꯝ ꯏꯕꯣꯕꯤ ꯑꯦꯂꯥꯡꯕꯝ ꯑꯣꯡꯕꯤ ꯔꯣꯃꯥꯕꯇꯤ ꯅꯍꯥꯔꯨꯞ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ꯟꯗꯣꯟ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ꯒꯣꯕꯤꯟ ꯃꯣꯏꯔꯥꯡꯊꯦꯝ ꯂꯣꯌꯥꯉꯥꯝ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ꯖꯣꯟꯁꯟ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ꯏꯁꯩ ꯇꯥꯃꯤꯟꯅꯔꯁꯤ꯫

ꯑꯩꯕꯨ ꯀꯞꯐꯜꯍꯟꯕ, ꯑꯩꯕꯨ ꯋꯥꯍꯜꯂꯝꯕ ꯅꯪꯒꯤ ꯊꯃꯣꯏꯗꯨꯒꯤ ꯃꯔꯣꯜ ꯑꯩꯗꯤ ꯈꯪꯗꯦ. ꯃꯔꯣꯜ ꯊꯣꯛꯇ ꯆꯦꯟꯊꯔꯤꯕ ꯑꯩꯒꯤ ꯄꯤꯔꯥꯡꯁꯤꯅ ꯑꯩꯒꯤ ꯏꯔꯥꯜ ꯑꯣꯏꯔꯕ ꯅꯪꯒꯤ ꯁꯨꯅꯔꯥꯜ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ꯂꯩꯐꯝ ꯊꯣꯛꯇꯕ꯭ꯔꯥ?